德镇瓷器的特征。所以呢，这一幅夜宴图中所画的一些内容，不是顾闳中所能预见的。用他的名字，是人们对原作者的尊重。所以准确地说，这幅画呢，应该是顾闳中原作，无名氏临摹才对。二，标题对不上。明代书法家程南云为此画题名《夜宴图》，可是画的主要内容呢，是宴会后的乐舞活动，只摆了几个果盘和面点，连副碗筷都没有，那怎么能算得上宴呢？所以呢，从内容看，如果说是行乐图，可能更靠谱一点。三，人物出场次序对不上。大家注意到没有，韩熙载的衣服是穿了脱，脱了又穿，有这个必要吗？特别是送别的时候，明明才从床上下来，手里又拿起了鼓槌，难道这老头子还要打谁呀？还是再敲一遍啊？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呢，这幅画啊，在装裱的时候有人把次序颠倒了。那么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拿鼓槌的韩熙载出现在哪里才合适呢？四呢，是烛光与照明面积对不上。画面当中有演奏，有舞蹈，有休息，即使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大房子里，这房子不会太小吧？可是我们纵观整个画面呢，只有一支蜡烛，从照明来说，无论如何它也做不到啊。所以这支蜡烛啊，我们说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是表明时间过半了，还是说这时候到了掌灯时分了，那就看咱们观众朋友见仁见智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呀，作品完成以后，顾闳中把自己所看到的场景一丝不苟地描绘下来，报给了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看了大怒啊，放着那么多大事儿不做啊，在这里挥霍享受。于是呢，这李煜又把这幅画转给了韩熙载。我们今天来看，这李煜头脑简单啊，你这不是把顾闳中出卖了吗？不过韩熙载看了画以后，知道李煜不会再让他做宰相了，哎，他倒也放下心来了。韩熙载的真实想法是啊，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我们连弃甲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去接受一个宰相日后呢成为别人笑谈的资料呢？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的感受和客观现实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折磨着，使他呢除了以声色自愈来安慰和消磨自己以外呢，已经别无出路。没过多久，69岁的韩熙载病逝，李煜下诏追赠韩熙载为右仆射、同平章事。此后的韩熙载还是被封了一个副宰相的位子。韩熙载的死对宋和南唐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北宋一再要求李后主到开封去面见太祖皇帝，李煜不敢去，以各种理由来推脱，而且呢也在悄悄地做着战争准备。韩熙载去世4年以后，宋太祖以李煜拒命不朝为理由，发兵10万，用1年零2个月的时间灭掉了南唐，李煜奉表投降，到开封去写人生最后的诗词去了。又过了4年，吴越王钱楚应

0: 宋太宗赵光义之邀赴开封纳土于宋，把领土交给宋朝，这样五代十国的历史到此终于全部结束。
1: 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平民百姓为主要描绘对象？图中所绘的孩童与老人又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的哪些社会现象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汴京城里说世俗，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代表，其作品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色彩绚丽清雅，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尤其在色彩运用的方面更是丰富和谐。侍女的素装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样一幅生于乱世的上乘画作，也是几经辗转才于故宫重见天日。那么这样一幅承载着南唐历史的重要画作是如何延续至今？在流传过程中，韩熙载夜宴图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0: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幅画啊回归紫禁城。这幅画在历史上呢多有继续，末代皇帝溥仪将此画带到东北长春伪满宫中。抗战胜利后，伪满宫中的失散的珍宝呢有一部分就流散于民间，韩熙载夜宴图呢也在其中辗转流落到北京尉迟山房。抗战胜利后，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曾经一度啊借居在北京颐和园，他也打算呢在北京定居，正好有一处啊清朝的王府这个房子要出售。张大千看了房子以后很满意啊，便与这个房主呢谈好了价钱，交了定金。可是有一天呢，张大千从一位古玩商口中得知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尉迟山房购得，张大千闻讯就想买下这张名画。当天晚上呢，张大千来到北京南新街一位姓肖的朋友家进行商量，而那位朋友的儿子肖允中呢是张大千的学生，朋友就让他陪着张大千到尉迟山房看一看。马老板索价500两黄金，张大千答应了，又风风火火地带着这个画卷呢再到朋友家与朋友一起来欣赏。他们断定呢这是稀世名画珍品，张大千就决定暂缓买王府的房子，先把这幅画买下来。他还专门刻了个印章，上面是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离别，加盖在图卷上。1952年，这幅画呢由国家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又回到了紫禁城。各位朋友，古画流传千年，最终回到祖国，使我们不出国门就能够欣赏，实属不易。这得力于收藏家的真爱和专业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所以呢，我们今天不管是原作还是复制品，我们都要有一个敬畏之心，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宝，要在我们手中继续传承下去。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平民百姓为主要描绘对象？ 图中所绘的孩童与老人又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的哪些社会现象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汴京城里说世俗。

0: 说到北宋，我们能想到的是李清照婉约缱绻的《如梦令》，是温润如玉的汝窑，是宋徽宗细瘦如金的瘦金体书法。而若论宋代绘画，最广为人知的则莫过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北宋时期，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吟咏时代，距今天已然遥远。然而北宋丰富的市井生活与繁盛的城市风光，索性被定格在了《清明上河图》之中。借助这幅传世名画，后人得以一窥汴京城的繁华与富足，感受千年宋韵的万种风情。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赏析与解读《清明上河图》？通过对它的细品慢读，又能揭开哪些被时间遗忘的历史真相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七集《汴京城里说世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我们到街上去做一个随机采访，问问大家知道哪些著名的中国古画，我想啊，排在第一位的十有八九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呢？编入中学历史课本了。今天啊，我们通过镜头就把这幅千古名画再来浏览一遍。画面呢，从郊外两个人赶着五头毛驴向城里送炭开始。那么这一段呢，似乎画面上看不到什么人，显得气候呢特别的清新。河边的断头柳刚刚开始发芽，而槐树呢枝芽似乎还没有出来。于是再往下走，我们就看到了一群人从城外开始进城。那么这时候呢，他们抬着轿子，挑着收获的猎物。这时候我们看到啊，老人正在带着一个小孩，而后面一匹马惊了，情况很紧急。我们现在看到了汴河边的码头，码头边上有人在卸货，而码头的对岸呢，有这个酒店呀、饼店、酒馆，还有烧给逝者祭品的纸马店。汴河上下充斥着辛劳的气氛。很快我们就到了画幅中人物最密集的中间红桥一段。红桥下面一只大船要过桥放下桅杆，但出现了翻船的可能，于是呢大家都在紧张地撑着船，而桥上则是各种生意吆喝叫卖。桥头有一个十钱脚店，生意特别红火，大多数人呢都在这里为生活而忙碌。在城门内外处处呢显示出一种繁华的气氛，十字街头车水马龙，人们抬轿的、赶牛的。在城门洞中呢又走出了骆驼队，城门上面有一个人正在城楼上张望，这位呢是观察火情的。城门下面我们看到有税务所，有一个这个正店，生意很红火，围的人很多。另外呢有人在说书，有人呢在彼此打着招呼。在画面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一个赵太成家医馆，几名妇女呢正在给孩子喂药，还有一名到京城投亲靠友的人背着大包袱，正在向门口的家丁询问，不知道能不能放他进去。全部画幅到此结束。这幅《清明上河图》是画在绢上，最初呢是上色的，因为中国画的很多颜料呢是取材于植物，随着时间的久远就逐步褪色，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好像颜色很淡。全画啊高25厘米，和我们的大开本的教材高度差不多，行呢528厘米，也就是5米多。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呢？首先，它是宋代以来人物画题材扩展的代表作。 自从魏晋以来，人物画兴盛，但主要的描绘对象啊，基本是帝王、官僚和神仙。到了唐朝，虽然有了劳动者出现，但也是宫里的侍女这一类。为什么呢？一是中国古代人的衣着颜色是有严格规定的，帝王、官员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人才能身穿各种颜色的服装，而老百姓只能穿本色布。当然，想象中的神仙，他们也享受着人间官员的待遇，自然也是五彩缤纷。而画这些人物啊，便于施展色彩的效果。老百姓一片本色麻布，就显得很单调。二来呢，是这些人活动起来啊，阵势大，仪仗多，可画的内容呢也就很丰富。三来，作画的人本身是政府的官员，他们也对这些东西更为熟悉。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建立了国家画院，很多人呢为了成为国家画院的画师，在城市中学习绘画。结果呢，有的人能够进画院，而还有很多人进不了国家画院，就成为了民间的画师。他们对官员的生活不太了解，但是对老百姓的日子有充足的观察和体验。于是呢，北宋年间，人物画的描绘对象发生了一种爆炸式的丰富，戏子、小贩、儿童、老者、僧侣都成为人物画的题材。在《清明上河图》中，还有外卖小哥、交易中介、乞丐等等。而少数的朝廷官员却处在画卷的角落里面，五行八作成了画面的主角。其次，《清明上河图》就是我们说的叫社会风俗画长卷。这一题材呢，使人们在欣赏到画面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史书文字所记载疏漏的或者难于表达的一些社会生活细节，使我们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呢认识得更为全面和清晰。特别是《清明上河图》作为一种题材，在不同的历史朝代都有画作，那么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份特别清晰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再次，《清明上河图》以极大的人民性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它的美学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直到今天都在被广泛的运用。最后呢，这幅画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原则。第一，是作画者的布局，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传统范式。客观地说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啊，其中的一些人物刻画也确实有不够精当的地方，但是全画看下来呢，我们又感觉到十分顺畅，这就得益于啊整个画的布局。从郊外人口稀少，到码头边逐步的兴旺，一直到虹桥成为第一个人口密集的高峰，然后又是城门内外人口数量呢略有起伏，睢阳殿又成为第二个人口密集的中心，最后官员住宅区人口活动逐渐减少，有点像一个乐章的结尾。整个画卷的布局啊，有这个强烈的节奏变化。第二，这个画面啊，不是简单的复制生活原型，而是它呢具有精到的艺术概括力。除了对背景环境截取组合以外，还突出的呢表现出画面人物之间的联系。第三呢，就是散点布局，以一当十。在欣赏全画的基础上，我们再选出画中所描绘的某些内容来做些专题分析。
0: 清明上河图都描绘了哪些孩童形象？这些小孩的出现又透露出了宋朝怎样的社会制度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七集 汴京城里说世俗。清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汴梁的城市风貌和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那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风光，那是市列珠玑、户营罗绮的繁华。它见证了汴京城当年的盛况，反映了北宋时期的城市发展。这幅独一无二的社会风俗画卷，在长达5米多的画幅中，绘就了数量庞杂的人物、车马、船只、建筑等等，繁而不乱，多而不杂，段落分明，错落有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那么，在这幅以普通百姓为主的长卷里，都出现过哪些人物形象？画中的孩童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作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北宋社会状况的画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多少人物呢？那似乎大家统计啊也都不太相同。难点在哪儿呢？就是画多少才算一个人？比如画了身子没画头算不算？只画了一个脑袋没身子算不算？或者说只画了一段胳膊、只画了一只脚算不算？那么这里呢，我是以能确认一个人为标准，对这个影印本呢逐个做了标点计数，计的结果是713人。当然也许有疏漏啊，或者再多几个，总之这710多人中呢，从成分来说，在街上看热闹的闲人最多，有120人以上。其次呢是力夫，也就是拼力气这个呼口的这个劳动者，包括马夫、车夫、挑夫、船夫、纤夫等等，有70多人。再次呢是官员和他们的侍从，有21个。此外呢还有摊贩14人、食客31人、老人12人、儿童27人。那在城市里面啊，看上去啊总是闲人居多。除了这个桥头上看热闹的人以外，走在路上的人，你说他是闲的还是忙呢？这说不清楚，因为传递信息、购买物品、借个东西都免不了要走上一段。所以呢我就说说清明上河图中的孩子和老人。当我们打开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在略显荒凉的郊外小河边，两个人赶着五头驴走来，而走在前面的这个赶驴人呀，是一个梳着双髻的孩子。咱们就从这里讲起。清明上河图中的孩子，有劳作奔波的，有自己在街上玩的，也有由男性的家长带着或者女性家长抱着的，还有一个年幼的乞丐，总计27人。前面说了，画卷中出现的第一个孩子是未成年的劳动者，画中像他这样的或者做书童啊或者帮工啊还有7个孩子，占到孩子总数的1/4。穷人的孩子早早出来打工谋生，这在古代啊也是很平常的事。在护城河边上那儿闲游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儿童正在伸手呢讨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分明是一个小乞丐。说起来北宋啊也有救助孤儿的制度，一呢设立聚养院，

这些机构收养被遗弃的儿童，二是哪家收养了流浪儿童的话，政府给予补助。三呢，是遇到寒冷的坏天气，由福田院收养呢老鸡幼孤，管到天气转暖。但官府的收养是有限的呀，如果找不到寄养人家，也就只有沦为乞丐了。在护城河边上，小乞丐左右各有一个衣着光鲜的小官人，彼此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熟知的那个砸水缸的司马光，就是这样的小官人。司马光除了砸水缸以外啊，七岁就喜欢读《春秋左氏传》，20岁中进士，长大编撰出294卷的《资治通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司马光在洛阳还建了一个花园，取名独乐园。他自己呢，有时候去逛一逛，但是他不逛的时候，别人进来玩也是可以的。在清明上河途中，由家长带领的孩子，除了还抱在怀里的以外呢，可以站立行走的，多数都是由男性家长带领。大家看，这个老人带着小孩正在这里呢，和邻居在交流。那么看完这幅画面，你有什么发现吗？想来啊，古代也有熊孩子惹是生非。就像画面开始阶段，不是路上有个小孩，就很容易被那个受惊的马匹给撞着吗？但是呢，在整个画卷中，我没有看到打孩子的情景。对于孩子应该怎么样教育，自古以来我们就积攒了很多的经验，后来呢，形成所谓的七不责，就是对众不责，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孩子，免得孩子伤了自尊心，伤自尊心以后变皮了，那时候有了逆反心理，你要教育就更难了。还有呢，愧悔不责，就是孩子呀已经为自己做错事感觉到这个惭愧后悔了，大人就不要再责备他了。木业不责，晚上睡觉前不要责备孩子，你这时候责备他，孩子带着沮丧失落的情绪，无论是睡不着觉还是做噩梦，对孩子身心都不利。饮食不责，正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孩子，因为容易呢导致孩子脾胃虚弱。此外呢，还有欢庆不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等等。那么有人说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孩子还要不要教育啊？当然要，那这就是引导。王安石小时候啊，他在这个翻阅《开元天宝遗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里边写着啊，说李白做梦，梦见自己的笔头上开出一朵美丽的花，由此呢才思横溢，后来名闻天下。于是啊，他就拿着书问老师，说真的有生花的笔吗？老师说有啊，就是肉眼看不出来，不好找。王安石说，那老师你帮我找一支行不行啊？老师就拿来一捆笔，据说是999支，就说那这里边就有一支啊，你每天拿一支去写文章，写秃了再换一支，最后就能找着。于是呢，王安石就按照老师的教导，每天呢苦读诗书，勤练文章，写秃了500多支，一半了还没找到呢，说怎么是找不到这个生花的笔啊？于是呢又去找老师去了，说我怎么还没有找到这支生花的笔呢？老师没说什么，饱蘸墨汁挥笔写了锲而不舍4个大字送给他。又过了好久，王安石把老师送给他的998支毛笔都写秃了，仅剩一支。一天深夜，他提起这999支毛笔写了一篇策论，

0: 突然觉得文思如潮涌啊，行笔如云，一挥而就。他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找到了，我找到生花的笔了！”从此，王安石用这支生花笔学习写字，接着乡试、会试连连及第。后来呢，还写了许多改革时弊、安邦治国的好文章，被后人呢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那么用的是不是这支笔啊？反正这段是传说，说明这个对孩子教育的引导。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幅画与北宋的实际状况相比，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有没有该画而没有画的呢？有，这就是没有反映孩子们读书的画面。北宋啊，是一个学习的盛世，因为汉代选拔官员呢是举荐制，隋唐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但是在唐朝，还得有地位的人推荐才行。到了宋代，才是平民百姓只要学习达到标准就可以参加科举。学习改变命运，变得真实了。当然，学习改变命运不是说学习了就改变命运，而是你得学得认真，成绩好才能改变命运。据说宋真宗赵恒呢还亲自写下了力学篇，鼓励孩子们刻苦读书。这样一来，即使家庭条件不很好的孩子也尽可能的拼命苦学，争取改变境地的机会。北宋名臣范仲淹小时候家境困难，每天煮一锅粥，等冷了凝固了化成四块，每顿饭就着咸菜吃两块，读书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也有同学把好吃的送他，但范仲淹不吃，理由呢说是这个好东西吃了以后啊就吃不下冷粥咸菜了。还有一次，这个皇上呢驾临范仲淹所在的应天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同学们都跑去看热闹，范仲淹仍然在房间里静心读书。别人说你去看看呀，他说以后再见皇上也不迟。终于26岁时候考中进士，后来呢做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清明上河图画卷最后出现的孩子是正在赵太成家的诊所里由妈妈抱着服药。北宋啊是中国儿科发展的重要阶段，小孩子语言能力有限，生病以后呢难受他往往也只会哭或者是昏睡，大一点的也未必能讲清病情，开药更得慎重啊，剂量小了不管用，剂量大了伤身体。所以呢中医过去有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的说法，而山东运城人钱乙专业儿科40年，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儿科专家。清明上河图中的赵太成相当于啊皇家医学院的官员，按照北宋的规定，官员没有实际职务的时候是可以自己经营谋生的，所以这个赵太成开个诊所也不足为奇。还要提到的是呢，这个赵太成家的柜台上还放着一把算盘，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古代计算器的算盘进入实际应用的重要佐证。
1: 古代都有哪些养老方式？面对那些无亲无故鳏寡孤独的老人们，宋朝时期都有哪些制度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清明上河图中，不少生活场景里都有孩童的出现。借助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期的官办孤儿院、古人的幼儿教育原则，乃至古代儿科医学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制度和社会理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北宋才得以达到太平日久、人物繁复的兴盛之景。那么，除了有针对儿童的社会救助制度，北宋时期对于养老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客观看待这些举措呢？
1: 说了孩子，我们再说说《清明上河图》里的老人。北宋的时候啊，男人是习惯留胡子的，所以在《清明上河图》中，这个识别老人是有一定的难度。你不能说这人有胡子就是老人。我是看他的手杖，还有这个身形，可以确认老人的呢，有12人。其中呢，这个为生活而忙碌，包括带孩子的有9人。他们有的是摆摊卖药，有的呢租驴赶脚，还有的街头算命。真正闲来无事的，不过3人。我们看到，上街的老人，不仅走得动，而且还能够劳作。那么，不能上街的老人又怎么样呢？宋代的养老是分几个层次来解决。首先是家庭养老，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能不能孝亲养老，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在汉代，举荐官员的时候就有孝廉的要求。那么到了宋代呢，这个孝廉的要求丝毫没有减弱。包拯在他中了进士以后要去当官了，但是呢父母年纪大了不能跟着去，于是呢包拯就辞官回家孝敬老人。在北宋，书法诗词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也以孝道著称，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当时呢还有士丁制度和全留养亲制度。所谓士丁，是指对于需要赡养老人的家庭，政府呢可以适当的减免税收和徭役。真宗皇帝在天禧元年，也就是1017年6月下旨，父老年80者赐茶钵，除其客役。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下旨，赐城中民80以上者茶钵，仍付其家。这些呢算是对老年人的一笔这个临时补助。宋朝的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家里面如果有80岁以上的父母，是可以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且呢免除其中一位男性的服役的义务，以便呢使老人身边有子孙服侍奉养。所谓全留养亲，这是中国古代法系当中啊一项比较特殊的缓刑制度。就是犯了轻罪的人，如果说父母年迈无人照料，那么官府呢可以不立即执行判决，允许犯罪的人回家赡养父母，等赡养结束了再回来执行。那么如果孤寡老人没人送终，或者说没有孩子，或者说是他的孩子不在了，那么这时候呢就由宗族来解决。宗族在古代啊，它具有这个官府以下民众自治的性质。对于没有后代或后代失踪的老人，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当然那时候也有私人积德行善开办这个养老场所，但是呢由于不是定制，它也就难于稳定。中国自南北朝时期的后梁开始，国家也设立了救助机构。到北宋末年，政府设立福利院，包括这个京城的要叫福田院，

0: 遍布州县的呢叫居养院、养鸡院，收养对象包括老鸡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但是呢，大家也别把宋代的养老制度啊，这个养老机构啊想得太好，有没有和好不好，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据《宋史》记载呢，这个宋代就有的居养院因为资金被官员挪用而办不下去，还有的呢是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让上司高兴，给居养院提高规格。本来呢说是治火头、聚饮膳，即以纳衣续被，就说有火烤、有饭吃，哎，再发个被子就可以了。结果呢，这县里来了个州县奉行过当，或聚为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益，还雇保姆啊、请奶妈呀，这钱就花得多了去了，当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1: 千里江山图描绘的是怎样一幅壮丽山河之景？这幅画又运用了哪些独到的绘画技法和布局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八集《千里江山一望收》。王城五百车马繁，众为旦暮分郊原，游人得意惜光景，自寻富庶登高轩。这是宋代诗人晏殊在游人如织的春日里写下的诗句。阳春三月，惠风拂煦，人们约上三五好友，遍游园亭，抵暮而归。透过千年的诗词回望，北宋这个时代也如春光般绮丽而曼妙。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描写的亦是一番春日丽景。那么北宋年间普通百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宋朝人的衣食住行又有哪些讲究呢？请继续收看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七集《汴京城里说世俗》。
0: 先说说上河图里人的衣着。说到衣着呢，那么无外乎是材料、式样、色彩、保暖与否。但是宋代啊，这个衣着首先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在纪传体的史书中专有羽服制一项，对于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鞋，甚至头巾扎得有多高，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宋史羽服制呢就明确规定，宋殷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旧制庶人服白，今请留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臊。看到了吧，官员穿丝制的这个锦啊、绫啊、绸缎啊，而且呢是有颜色的，而老百姓呢是以麻织品为主，穿的呢是没有染过色的本色布，或者是黑色和官府没有规定使用的杂色。所以呢在上河图中我们看到穿白的很多，那衣服上是没有颜色的。再就是呢，大家呀受到这个传统戏剧服装的影响，总以为古人穿的呢都是宽袍大袖啊。哎，宋代确实有宽袍大袖的服装，但那个呀是官员的礼服，是这个早朝啊升朝议事的时候穿的。在《清明上河图》中穿这种大袖的是僧人和道士穿大袖子，其他人即便是官员在日常生活中呢穿的也是窄袖或者是略宽一些的中袖，只是有那么几个人衣袖特别长，这是做交易中介的工作服。为什么呢？ 咱们俩做生意，我说三两，你说五两，来一位，我出八两，我要了，生意就被呛行了，那怎么办呢？就在袖子里面摸手指头讨价还价，所以它是专业服装。在《清明上河图》中呢，临街店铺以茶馆和餐饮店最多，受画面大小的限制，吃的是什么表现不出来。不过呢，有一本南宋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在吃的方面呢还继续的十分详细。《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一节隶属了流行的菜品，制作手法呢是煎炒烹炸腌炙烧蒸煮炖，这个食材有这个猪羊鸡鸭、鹿狐獐兔、鹌鹑蛤蜊、鱼虾螃蟹，素的有这个莴笋呐、生菜呀、等等。在经营方式上呢，是既有街头的小摊点，也有呢只卖上等名牌好菜的高档酒店，还有送外卖的小哥。除了白天的早点正餐，还有呢热闹的夜市。《清明上河图》里面描绘出了石阡角店和孙杨正店，就是两家不同等级的酒店。孙杨正店的后院落起了很多酒缸，显示着生意红火和经营规模。说完售卖，咱们再说食客们。当年汴京城里的人呐，有许多是不自己开火的，而是以在外就餐为主。至于官宦人家呢，那自己制作餐食就更加精美，烹饪美食离不开调料。在北宋时候，调料的种类也多起来了。我们再说住，从《清明上河图》里的画面来看，当时的住房呢主要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兼有草屋存在。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啊，最大的问题是防火。《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坊巷300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着望，这是专业消防队伍啊，一旦发生火情，就有快马召集这些消防队伍集中起来灭火。我们再说行，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水上行舟是最廉价的行动方式。画面上呢，汴河码头船舶云集，北宋的这个航运呢，是以一定数量的船编为一缸，晚上靠岸休息呢也必须聚在一起。而这个每一缸的船，我们从上河图上看到应该是客货混编，这样呢有利于船工呢倒班休息。至于陆路，那么代步的无非就是骑乘和坐车。在《清明上河图》中，车我们看到大多数是两轮车和独轮车，因为四个轮子行走呢对这个路面的平整啊要求更高，没有两个轮子或者独轮车呢这个适应性强。而为车提供畜力的，除了牛就是驴骡，没有马匹，这也符合北宋呢没有草原马匹供应紧张的状态。各位朋友，面对《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名作，如果我们细细端详，您一定啊还会发现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

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力军。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1/4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产业，在各行各业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都活跃着广大技能人才的身影。他们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于创新，不断促进各自行业技术升级迭代和产品提质增效，努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譬如在洗衣机生产一线，就有技术工人10多年潜心精研洗衣机外表喷粉技术，积累40多项技术创新成果，不仅将一次喷粉下线合格率由85%提升至98%以上，还明显改善了洗衣机的美观和质感。国产大飞机 C919 全身约有7万根航空线缆，总长加起来约100公里，全部需要手工精准装配。为提高安装精准度和效率，团队的技术专家常年置身于狭窄空间中，埋头攻克各种疑难问题，总结出的10余部标准作业法，弥补了我国喷气式飞机电气系统安装调试实操的空白。今年全国共有1088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中1/3属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象。获奖者中产业工人共有380人，很多是来自制造业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们要把职业教育发展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他们的待遇条件保障好，要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批培养出来。当前我国适应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数字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仍然稀缺，钳工、焊工、养老护理员等一线技工普遍短缺。我们对人才的培养要更好适应市场变化和产业的需求，一方面要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加强就业指导和班扶，加快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进一步畅通人才发展通道，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1: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1: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7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1: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2: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3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3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2: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为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事项进行代理。第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派驻或者安排律师的方式，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第六，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应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1: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2: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

0: 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0: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1: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0: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经济状况说明表。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支持表格的，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1: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0: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0: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1: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0: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0: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受援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受援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3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2名律师职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0: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0: 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2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1: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

0: 养成沉甸甸的稻子。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中国家长，别让焦虑成为家族遗传病。每个焦虑的妈妈都很可能教出一个焦虑的孩子，而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修复，那么他为人父母后仍会把焦虑的情绪带给他的后代。现在很多家长的焦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如果父母仍然不注意改变自己，很可能会将焦虑继续遗传下去。事实上，父母的焦虑源于上一辈遗传。有一位妈妈的问题让人非常吃惊，她的孩子有一个坏习惯，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会发火失眠，甚至有一次还把考卷撕碎吃掉。不久前孩子对妈妈说，我天天都很累，是不是死了就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了？这句话触动了妈妈的神经，他开始反省自己。这位妈妈说，过去啊，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身上，现在想起来，我成了我妈妈的化身，想的都是怎么让孩子多学一点。有时候白天上班时我也会突然沉默，同事们都很奇怪，其实啊，那时我正在想前一晚给孩子讲解的题目有没有讲清楚。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家族遗传。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有自己成长的烙印，焦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有类似的代际传递。很多时候啊，父母是如何把我们抚养长大的，我们也会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咨询师进一步解释道，当代孩子的祖父母辈都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代，缺乏安全感必定会引起焦虑，而这种情绪同样也会传达给父母这一代，尤其是母亲。母亲是孩子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但是现代的母亲不仅面临家庭育儿的压力，还要应对工作压力。如果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并不那么满意的话，那么就会更加焦虑，希望孩子能比自己做得更好。按照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原理，在孩子两岁以前，母亲的角色就是奉献。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孩子在一岁的时候就能够读懂母亲的情绪了，而当母亲童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又在成年后面临各种竞争，就更加无法把稳定的情绪传递给孩子，而孩子又太希望回报父母。家长们及早改变自己吧，因为孩子很善良，尤其是独生子女更容易受伤。咨询师说道，经常啊会遇到很多父母抱怨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才会传染上焦虑。有些家长甚至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为什么就不焦虑呢？

0: 独生子女们承载了父母很多的期望，他们其实都知道父母很爱他们，也希望用成绩回报父母。在学校里，孩子们需要面对高焦虑群体之一的老师，显然无法获得心理上的安宁。如果回到家仍然面对父母的焦虑，那么这些孩子就会整天生活在高竞争和高压力的环境中，情绪很难有平复和改善的时间段。当负面的信号积压得过多时，有些学生可能会逃避，他们或者沉迷游戏，或者采取各种方式逃学，更极端的就是轻生。面对这些，父母需要更加冷静。对父母来说，每位家长都有纠正焦虑遗传基因的机会。咨询师表示，父母应该知道，他们应该划清自己和孩子的界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减少焦虑情绪，更少地把焦虑传染给孩子。尽管家长们常抱怨外部教育环境非常不理想，大批的家庭在提前学习和大规模补课，就连孩子都主动提出要补课。但是，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无力改变外部环境，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和孩子。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在孩子上学前应建立孩子内心的强大，这样即便将来孩子遭遇到挫折也能从容以对。而且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父母，他们对孩子起的作用也应有所区别。例如小学阶段，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感受，不强调成绩，尤其是三年级以前，因为小学阶段是为了让孩子喜欢学习，习惯学校环境，增进孩子和同龄群体的相处能力。而到了中学阶段，家长要注意关注孩子如何习得有效，提高效率。现在这个时代，谁都在抱怨扭曲的教育制度，但是家长很少想到，他们应该成为教育制度不足或缺陷的补偿系统。学校不关注的，家长就要关注，这样孩子在学习压力下不至于产生厌学的心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如果孩子遇到问题，父母必须秉持首要原则，不求助，不施助。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我理解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也允许你犯错，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帮助你，但是我不会替你承担责任。其次就是信任、尊重和接纳孩子。想要了解关于家长在孩子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做，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问题即可获得。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重点培养孩子的听话乖巧真的正确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有一位家长和柠檬说，他的孩子平时很乖巧很听话，家长说一他不做二，可是有的时候却又显得很木讷，比如他写作业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的，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很多知识点教了他很多遍他就是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总是随波逐流，甚至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甚至有一次孩子遇到了一个难题，孩子爸爸需要处理一些事情，就让他等爸爸处理完后再

教他。结果他一直待在那里等着爸爸结束，不去做别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从表面来看，走神可能是注意力有问题，遇到难题不主动去思考可能是思维扩展不够深，不知变通可能是想象力不够，一直呆坐在原地等着大人结束手上的事情可能是他太听话。但是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所有的问题其实是不会思考，尤其是不会自主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乖意味着顺从听话，听话就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乖久了自然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所以很多时候乖孩子是在等别人给他答案或者指导他该做什么，如果没有指令他就一直乖巧地待在那里。其实有时候看着在思考，实际上思维并没有张开。也许家长觉得孩子就是偷懒，这不是问题，但不怕孩子偷懒，就怕孩子不思考。思维懒惰，这对于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益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培养孩子主见的同时，也要重视孩子的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指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想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愿意主动地思考问题，那么他的未来也往往会更有竞争力。一味地培养孩子的主见而没有思考能力，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无知而任性的熊孩子。想要改变孩子思考懒惰的情况，首先我们要了解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沟通渠道。沟通渠道有三种：外在信息偏好、内在表征偏好以及评估偏好。但每个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方式，比如视觉、听觉或者是感觉。就像是案例中的这位孩子，他从外在到内在以及评估偏好都向于感觉方式，即偏好操作与指令。所以外在层面没有指令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做什么，内在会表现为他面对很多问题时常常会头脑一片空白。在评估层面，他找大人时大人有事要处理，我该怎么办，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一无所知。第二个维度是孩子的精神生活，他以维度一为基础。大脑作为身体的指挥家，是通过感受来接收外界的信息，来判断周围的情况，然后指挥身体做出反应。我们对外界的身体感觉有听觉、皮肤觉、视觉、味觉、嗅觉五种，感觉各通道都畅通，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就越敏锐。比如你只看到火可能不害怕，但感受到火快要烧到自己的温度，那么你就会害怕了。案例中的孩子属于偏好操作与指令，没有通过视觉等其他的通道接受信息，所以当他听到大人说忙完了再找你的明确指令，他就会原地待命。当大人不在，没有人给他发号施令时，他自己没有办法思考他接下来该做什么事，只能呆坐等着。可能正是因为孩子的偏好需要听到指令才会行动，一开始让家长和老师都很省心，觉得他很乖，也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单一方式造成的问题。久而久之，听指令就会变成了懒于思考了。另外，因为接收到的信息太少了，孩子对于生活中的事物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有成年人给出的知识，自己缺乏知识与技能，也就更加依赖成年人的指令了。有时候太乖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永远陪伴在孩子的左右，总有一天他们要独立地面对这个社会，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有主见地去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0: 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重建连结的机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早期连结阶段结束之后，大人就很少能够像玩蒙猫猫那样轻松自在地和大孩子一起游戏了，距离和尴尬也就随之出现。孩子两岁之后，很多家庭就很少再有那种目光之爱的体验了，很多人甚至怀疑能否找回那种体验。难道我们不期望这种亲密的关系延续下去吗？当我们鼓励父母们与孩子做深情的目光接触，进一步融入孩子的世界时，不管孩子几岁，父母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
17: 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Only my love radio,
19: my love radio.
2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7: 许愿宝贝，
26: 让你不再寒冷。
2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6: 让你饭菜飘香。
28: 太齐了，
29: 这给你吃。
26: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0: 救命啊！着火了！
31: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0: 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费六百，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现在
10: 每
9: 年
10: 至少能省，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死。
2: 奋力争，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9岁，年26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

0: 长时间用远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3: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

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这回可真慌了。金满这事儿好像县的老爷不追究了，只是不追究金满，可没说不追究自己。私下里点过自己几回，愣头磕脑的瞎设什么公堂啊，这不落了把柄了吗？金满现在好像一门心思就要给他那义父秀童治伤呢。怎么义父呢？张捕快暗自这么觉得，这干儿子也不过就这样了，心想这事儿不能完呢。金满那儿丢了那钱，难道就不想查了吗？我这边私设公堂也是为了查案，只有把这案子查清了，老爷才能不追究，我才能给自己洗刷干净喽。可不能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啊！所以他经常惦记这茬，最后来找这金满。秀童这伤是越来越好啊，你也用不着天天在家盯着了，你一天问一次案就行吧。还怎么着吧，张二哥？什么怎么着啊？咱俩这事儿还没个着落呢。把这个利害关系跟他这么一说，将来提起来咱俩可有短儿。金满一说这事儿我没说不管，咱还接着得查呀。这样，听说那城隍特灵，那得了吧。金满一听，甭提城隍了，那神仙莫老道，后来我找他都找不着了，神人见首不见尾嘛，又不能跑哪骗钱去了，他都不灵，你信他干嘛？城隍多少年了，啊？张二哥一听吧，胸脯子拍的啪啪山响，城隍我甭跟你担保，这全城都得担保，你这要不灵的话，那家家户户有什么事都到那城隍爷那去求什么劲呢？祷告什么劲呢？想必是一求就灵，城隍爷经常显圣，咱俩奔那跪城隍去，甭那儿去，咱请一城隍像回来得了。哦，请神像，对，那会儿啊经常把那城隍爷那像印成那个印刷品，老百姓花俩钱儿，不能叫买，叫请，请回来供在家里，据说就能辟邪，能得到城隍爷保佑。那咱请来放哪儿啊？不能放咱家呀。对呀，咱把它就放在库府之中。你不刚交完班吗？那库府里好些事儿他还闹不明白，你可以跟他商量商量。新上的这位库府总管跟你关系也不错，我跟他也熟，这样咱就算帮他看着不就完了吗？大过年的，库府也缺人，谁不想回家过年呢？咱俩就把这城隍像供在库府中，连替他值夜班，你说这主意怎么样？万一城隍爷显圣，就能跟咱说点嘛。这真是没辙找辙呀。哎呀，金满一听，他只能这样了。跟那秀童打招呼，今儿我有公干，就不陪你了。哎呦，主人，你快忙您的吧。这就算脱了身了。从他家里出来，俩人到城隍庙那儿把这城隍像请来，准备好了，奔衙门中跟那库府的新管理员这么一打招呼。人家一听，这不好事儿吗？二位兄长打算替替我，我是太感谢了。这两天我也是提心吊胆的，你这大过年的，人又少，人手不够，你们哥俩帮我那更好了，又能是替我一宿，我回家过三十那感情好吗？这一天给二位忙的，又是买这城隍像，又是进这个库府中烧香上供，然后这金令使还得花俩钱儿，怎么呢？人家这是帮你破案，张二哥那又得喝酒又得吃肉的，谁买呀？金令使一看也不在乎这俩钱了，只要能把那四锭银子追回来，怎么都认了。买了些酒，买了些肉，赶等到天黑前，俩人就开始喝，一直喝到半夜。人家正经的库管先走了，交付二位，你们可受累了。金满一看，放心吧，我们就在这等着，这大三十的兴许就能显圣喽。行行行，但愿有城隍爷保佑吧，反正最起码我这儿现在别再丢就行了。金满一听，这什么话呀，还得帮我把过去那找回来，可说呢。行了，二位受累吧。人家走了，这库房里边就剩下了张捕快、张二哥跟金满了。金满跟张二哥那对付，您可是武行出身，知道二哥在咱们县衙门里边那个功夫数一数二。怎么意思吧？不是，我是说我可什么也不会，您看。

0: 这钱我花了，我这诚心到了，城隍老爷咱们哥俩刚才也拜完了，现在是不是二哥您在这儿盯着，您倒是不怕对吧？我怕什么怕？你不陪我呢吗？我这家里边一大摊子事儿了，您想那秀童大年些夜的，他要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吊灯，你弟妹在家里也摁不住他呀。回来人家爹妈要是不满意，来看看儿子，你这家里没个主事的也不行。干嘛？张捕快一看你要溜啊，他不是溜，我回去看看再回来。这块这摊事儿就交给您了，二哥，有酒有肉都备齐了，您也甭睡觉了，您得多加点小心。而且这俩人，这真要有贼来的话，也被咱吓走了。您这东西不都带齐了吗？啊，这锁链呢，棍棒，我这都摆跟前。对呀，我走，贼人在暗处，我在明处。他一看我走了，我把门反锁上，一定以为库府没人了。这样贼人动手，您就可以将他捉住啊。嘿，张捕快一听，行，金令使，金老弟，你是真能琢磨呀，合着你把我喝出去了，受累吧二哥。这事儿查完，那二十两银子我还得给您呢。得得得得得，又提这二十两银子，我好悬就把这职务给赔上。行了行了，看在你年轻，你回去吧。放走了金令使，金令使出来嘎嘣把这库府门给上了锁，钥匙往兜一揣，他走了。前后两任主管都离开这儿了，这张二哥张捕快就被反锁在库房内，心想谁让我怕知县老爷抓我短呢，反正跟家里交代完了，就说公差有事儿，今儿这年三十我就在这库里过了，好在有酒有肉。哎，下回这事�儿我也不管了，二十两啊，四十两我也不能私设公堂，要不这大过年我不在家吗？你说这事儿，一边叹气一边喝酒。哎，喝着喝着这酒就上头了，这要有个人陪他喝酒聊聊天啊，还不至于上头这么快。一个人喝闷酒，听着外边爆竹声声，人家都在家中团聚，我在这儿守着成婚爷，哎，也怪没劲的啊。喝着喝着眼一沉，眼皮子往下这么一耷了，他往旁边那椅子背上这么一摘歪，睡着了。迷迷糊糊睡到了快到四更天的时候，就觉得有人踢他。谁呀？他揉揉眼睁开一看呢，哟，程五爷站在跟前正踢他那靴子呢。嘿，行行，小子行行，你程五老爷甭客气，我告诉你，那银子找着了。啊，这边这张二哥就想站起来，站不起来，你再躺那儿吧，我就告诉你银子在哪儿吧。陈大寿把他放在橱柜顶上那葫芦里了。陈大寿葫芦里？对。哎，我谢谢您。他想说我谢谢您，站起来想跪下磕头吧，这刚往这么一挺身儿，醒了，感情做了一梦。呵，爬起来揉揉眼睛，这哪跟哪儿？陈大寿，我怎么不知这么一位啊？放柜顶上了，这里可竟是柜子，我看看吧。举着烛火站板凳上，他挨个瞅，哪有什么葫芦啊？难道说这神仙托梦也不灵？啊，这说着谎话逗我玩，还是我自己心神恍惚瞎琢磨着？大概是瞎琢磨着。接着睡，既然柜子顶上空空的，他把灯又吹了，这会儿睡得更踏实了。这刚睡着，

老噼里啪啦放鞭炮，大年初一吗？这谁给我开门来？我可不能溜溜在这待几天，可坏了。功夫不大，人家金令使带着新库管俩人来开锁来呢。打开锁之后，把这张二哥放出来，怎么样啊？张捕快可没敢多说别的，拉着金令使，哎，一夜平安无事。这边新库管还一劲道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啊！尤其要谢谢张捕快，艺高人胆大，三十守库房，先甭提这段了。人家千恩万谢，收拾收拾里边，这二位走了。出来，可就跟金令使全说了，我昨儿做了两个梦，说什么陈大寿放在柜顶那葫芦里了。那四大锭银子能塞葫芦里，这得多大个葫芦啊！啊，那葫芦那肚大口小，这放不进去啊！这是，这梦你说做的怪不怪？金满一听，扑哧就乐了。您呐，也是被这事儿给闹心闹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城隍爷要真给你托梦，能说的这么糊涂，这么含糊吗？您呐，先回家补觉去吧。就打发这张捕快回家睡觉了。这大年初一，官员们彼此要拜贺新年呢。等这些例行公事忙完之后，金令使回到家中，刚坐稳当，管家回禀说：“张捕快张二哥找您来了，你看，让他补觉，他也没睡多会儿啊。”这张捕快进来，哎，我说，金令使，我说那事儿你记得吗？那不是梦吗？刚才又给我托梦了，我这回家不补觉吗？又梦见了，非说是陈大寿。哎，我怎么不知道这有这么一位陈大寿吗？我不认得呀。你有这记性，知道陈大寿这名字吗？金满一说，你咋上午说的时候我就没想起来，这会儿也没想起来，没这位呀。这怎么回事？要不咱俩奔城隍庙再烧烧香去，和大初一的人多多，咱也得去排队也认了。这张捕快现在就信这城隍爷，拉着这金满去那拜城隍去了。拜完城隍，二人出来还是有点诚惶诚恐的，到底这案子能不能问明白？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实在是心里没根，最后干脆到县里边咱查去吧。咱俩记性万一不好忘了呢，咱把那所有的案卷找人帮咱找找，有没有陈大寿这仨字儿？这跟人家得说好话呀。衙门里有值班的，大过年谁乐干这活呀？买酒买肉一番款待，这几个人查了三天也没查着陈大寿。陈大寿没查着，金令使看这张二哥是见寿啊，俩腮帮子都塌下去了吗？你可真见寿啊。行了，甭拿我取笑了，咱们还得想，那这陈大寿找不着，陈隍爷也不能说谎，谁听说陈隍爷骗人呢？那不灵了吗？金满安慰他：“行了，张二哥，这事儿不能瞒，也不能像你这么着急。这大过年没干别的事儿，您除了做梦，咱俩就是拜陈隍爷，再就是在衙门里边翻这卷宗。你说这人家过年也过不好啊，咱等等放放吧。啊，行行行。”回家得安定安定了。又过了两天，就赶上正月初五了。苏州当地有风俗啊，这天家家户户要献祭五路大神。这五路大神有管他叫鹿头的，就是财神爷，得祭财神，要烧一些上供的东西，图一个吉利，叫烧力士啊。按规定得烧完这力士，祭完财神之后，这才能吃饭，才能开门做买卖。金满呢，今天祭的这个财神挺早，所以家里边早早就吃上饭了。这正吃着饭呢，有人来报说，以前咱们家那老看门的院工陆有恩来给您拜年。哎呦，金满一听，你看看这老陆头来了，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年纪给自己拜年，这当年的老手下老使唤人还真有感情，那搭个请字，请请请，给我把桌撤了，我也不吃了。起身就往外迎啊。陆有恩今年50开外了，背有点驼，一见着金满这双手抱腕，跟着就要下。

0: 跪，主家一向可好，这给您拜年了。哎，我说老陆，你可别这么多礼呀、啊、您这上年岁怎么着，来来来，给您也问好拜年，吃饭没有？我可刚吃完，没吃，咱一块再吃点。哎呦，吃喽吃喽，这就来看看您，老不见您心里还怪惦记着的。屋里来，屋里来。到屋里命人摆上茶糖果，这都摆在眼巴前儿。人家老陆头也没心思吃这东西，端起茶喝了一口。哎，我说主家，偷银子那贼您找着没有啊？这什么，金满一听，你也知道，谁不知道啊？您是我主家，原先您对我也不错，您过好了我高兴，您这儿出了别扭事，我心里边也堵得慌。我早听说您这儿丢了四锭银子，现在有没有着落呀？哎，好在咱们都不是外人，我跟你实话交底吧，忙了这么些日子，哪有什么踪迹呀？一点线索都没找着啊。老陆头一听，哎呀，要说也是，这贼也是够有本事的。我给您瞎出主意，您要想把这贼逮着，您得暗地里花钱找几个捕快，阴捕飞贼呀、啊！嗨，别提这阴捕了，老陆，我好悬惹出人命来，怎么一回事儿？那你查的不对呀、啊，我查谁呀、啊？我可不就查身边这几个人吗？哎呀，看来这帮捕快也都白吃饭的多，也没查明白，您是不给人许那钱许的少了，还少。我赔官府赔了200两，我跟这帮捕快们说了，谁帮我把这案破了，我给他20两，这十分之一我都拿出来了，我不怕赔本，我只要解恨。可惜呀、啊、这帮捕快没本事帮我挣这个钱。老陆头一听乐了，这捕快没这本事，可是这20两银子可也不少了。可说呢，那要是有人能替您找着这偷钱的贼，您能给人家这20两吗？说话还算不算数啊？哎，金曼一听，老陆，我说话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啊，谁要能帮我找着偷钱的恶贼，这20两银子我就给谁。捕快没干了就不给捕快，别人干着就给别人。哦，要这么说您还舍得这20两银子？那当然，我真想破这案子。我说主家，要这么说您就把这银子给我得了，我已经替您把这贼给找着了。是是是吧？金满一听，不是，我说老陆，你缺钱说话、啊、我给你，你甭骗我。哎呦，主人呐，我骗谁也不能骗雇主啊，您对我这么好，我忍心坑您吗？我跟您这么说吧，这钱我要挣来，我绝不是冲您要的，您既然有这赏钱，我还真就把这实话告诉您。您就算给10两银子，我也把这事儿告您。您自己说的20两，我干嘛不挣啊？就当是过年，您给我俩零花钱了。不过也不能白拿这钱，这事儿我还真就知道。金满眼珠子瞪的跟元宝一样，真的假的？你看，这个事儿真没有秀童的关系呀、啊。您是冤枉秀童了。哎呦喂，我说老陆啊，你甭这么兜圈子行不行？您就实话实说，我知道不是秀童，是谁呀？哎呀，这老陆叹口气，反正我估摸着错不了，但也不敢说实打实的把握，反正八九不离十吧。哎呦喂，金满当时站起身冲着老陆鞠仨躬啊，要不再给你磕俩怎么着，你甭跟我这兜圈子绕弯子，到底怎么回事吧？老陆头陆有恩微微一笑，我这是怕您这20两说了不算。嘿，嘣，金令时把头上那簪子金簪拔下来了，这个算个信物怎么样？追出赃来，除非他都花了，都花了我也得给你凑20两银子，他花不净我一定得给你20两，到时候你把这簪子再还我，这算我跟你把这事儿定了。嗨，主家还真当真，老陆头伸手真把这簪子给接过来了。大过年的，您给什么要什么，今儿是初五，全当我呀也图个吉利， 刚才烧这绿色真管用，这会儿就来金簪了。哎，我说老陆，你甭气我行不行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谁偷了这钱了吧？哎，这老陆头站起来往外边看看，没什么人，把门给关上了。瞧这谨慎，四下无人，他又回到座位上。怎么回事啊？主任，我跟你提，我住那儿啊，那房子年久失修了。我那隔壁邻居姓胡，老胡家老两口子早就不在了，现在房子归儿子。这儿子姓胡，叫胡美，今年18岁。这胡美本来是自己吃这份家业的，可是他跟他姐夫走得相当近，他姐夫姓卢，叫卢志高。因为他姐姐在他父母死后有个3年吧，他姐姐病死了，这卢志高也没有再娶，跟这小舅子俩人挺说得来，就搬到这儿跟小舅子一块儿住，这房产就归了他们俩了。这胡美年纪轻轻的，原本我看着是个老实孩子，人长得挺齐整，好些人还要给他说媒呢，都被他姐夫给拦了。后来他这姐夫，我这么一看，感情这位不地道，吃喝嫖赌，他劝他小舅子也甭成家，就跟他一块玩吧。您想，这17、18的少年哪禁得住有这么一姐夫老这么带着呀？什么叫喝酒，怎么叫耍钱，这逛窑子，这一来二去，这胡美可都熟了。我们这街里街坊的还都议论呐，这姓卢的对得起自己的媳妇儿吗？对得起死去的岳父岳母吗？这不把人孩子往坏里带吗？可是这胡美一天天还真就有变化。这不去年腊月下旬吗，我呀有一天出去办点事儿，临出门的时候，我听见隔壁呀有叮叮当啷奔凿斧锯之声，我以为他们家做什么木匠活呢。平日里我出门早，因为这天要出远门，我晚走了会儿，他们可能以为我们家没人了呢。这会儿我出来，我一看这动静太大了，我又退回来了，从的那个坚壁墙那缝那儿，我往里偷偷瞅了瞅。我这一看不要紧，怎么他们哥俩弄了一大锭银子正在那儿敲呢？我一想，那一锭银子有50两，您说要不是偷的，他打哪儿来呢？金满一听，行，这事儿啊有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金满一听说老鹿头看见了这胡美跟他姐夫在那砸银子，心里边一动。为什么呢？老鹿头告诉他是整个的一锭大银呢、啊、那银子必须得砸碎了花吗？您拿着50两那一大锭到哪谁给你找得开呀、啊、所以老鹿头一说，我看见他们从那整锭银子上往下敲打，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毛病。当时我是偷偷的打我那房子那隔壁露出那么一道缝，那夹壁缝那往里瞅的，反正啊我觉得这里边是准有毛病。后来忙了一天回来，我晚上跟我家里的商量，我问我家里，你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啊？家里有时候白天出去串个门买个菜的，回来说也听见这叮铃当啷的，也不知凿的是什么。我心想，看来这回还没少了拿钱，大白天的砸了不止一次两次啊。有一天我就碰见这胡美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家里边叮铃当啷的砸什么好东西呢？这胡美您猜怎么着，脸一下就红了。胡美说，祖上传下一块好铁条，我跟我姐夫打的铁的把它打出一把好样的厨刀来，这切菜方便。您听，要在家里边开铁匠铺的吗？这不挤了胡说八道吗？他这么一说，我就更觉得这里边有毛病了。听说您这儿丢了4锭银子，他那儿发现1锭，兴许那3锭人家根本就没露面，所以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就是他干的。金满听到这儿千恩万谢啊，这老陆哥哥，这您这么一张嘴，我心里算有了底了。您别走，帮忙帮到底，跟我见见张二哥。哎，哪个张二哥？咱一块给他拜年去吧。拉着陆有恩就来找这张捕快来了。张捕快一听完也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就是这胡家兄弟干的，来找他来。不行啊，今儿是大过年初五，得了，今儿各自回家，谁也别走漏风声，明儿初六咱们三方碰齐，你先找金令使领着我，咱们仨一块儿去，然后我再带上几个弟兄一块儿把这胡美跟他那姐夫卢志高就堵在房中，是不是先抓回来再说。好嘞，这三个人约定好了，单等的初六一大早，张捕快早就把人带齐了。书说简短，到了胡美家门口一看呢，这大门锁上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里边没人。嘿，陆有恩一看，我这怎么回事？早上出来的时候这还屋里边没上锁，应该有人，这会儿呢？他问他家媳妇儿怎么意思啊？他媳妇儿说，你看你出去不大会儿功夫，我看他们两个锁了门就走了，我也不能问人干嘛去呀、啊、对呀、啊、大伙儿一看，这陆有恩家里边也不是女捕快，你不能这么要求人家家里人呢、啊、你没听着他们奔哪儿去吗？听他们念的来着，说是叫条船要奔杭州去进香是什么的，一块儿走，这刚走时间不长，不到半个时辰呢，即便开船也走不远。金令是一跺脚，几位雇船追也得把他追回来呀、啊、这一走，万一他把那钱带着浪迹天涯，这不没影了吗？对，快！张捕快一声令下，几个人如流星赶月奔了附近的四马桥了。这是一个小渡口啊，就见有一艘小小的游船靠着四马桥这停着呢，船上的掌柜姓王，叫王六儿，这王六儿正在船旁边收拾东西呢。收拾什么东西啊？大概是刚买来的酒肉米面吧，都堆在这船旁边，正往上搬呢，指挥的伙计，快点快点，轻点，这酒可别碰喽。金令是一看，是不是在这条船上还没走呢，先过去打个招呼。金令使就走到跟前了，
王老板，一早辛苦啊。哟，金相公，哎，我说王老板，你这一大早买酒买米，这往船上搬，有长活出远门。什么长活远门？有一个客人要去杭州，说去做个什么生意，非要带一些这个，你说这不怪了？不知人怎么想的。哦，金满上前一拍他肩膀，你管那个，钱挣着不就完了？可说呢。哎，我说谁呀、啊、这吃饱撑的在这儿买？这王六儿王老板压低声音，我一说您还兴许真不认得。我问了，是胡家的大少爷跟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姓卢，卢什么玩意儿，反正一姓胡一姓卢，俩人合租的。金满一听，嘿，那甭问，就是胡美跟卢志高啊，这最起码越来越巧合了，现在俩人都在船上呢。那姓卢的在船里，那胡少说是什么上岸找俩姚姐儿接来一块儿到杭州，这也不他妈什么生意，还带着姚姐儿了。哦，金满点点头，旁边那张捕快蹭蹭跟前也都听明白了。哦，这胡美上岸去找烟花女子，打算接到船上，甭问呢，带了这么些钱，有酒有米有肉再有美人，这打算是观光旅游出去的。张捕快连忙吩咐手下人积极行动，同时亮出自己的身份。王老板，别的事儿跟我无干，现在衙门里出这桩事儿，您看看这个，啪，公示身份证件往这一放，那王六就傻了。哎，这可不干我的事儿。没说干你的事儿啊，有金令使给你作证，我不会抓无辜好人，但是有一样，你可不许把船开走，甭管这东西搬到船上他怎么催你，你也得等着那个姓胡的小子来，他们俩到齐了，我们把人带走，跟你毫不相干。哎哎哎，几句话说完，张捕快撤到一边，就拿眼盯着这船上的一举一动，这都穿着便衣，谁也不太注意。金令使照旧跟没事儿一样，在这船旁边，好像看风景一样，瞧左瞧右的，他一通溜达。单说那胡美，胡美跟卢志高怎么打算的？就是出卖霍霍钱去，带好吃的喝的，最好再带俩美人儿。胡美最近在那窑子里边看了几个新来的姑娘，特别心动。卢志高一拍他肩膀，兄弟，接去，咱们哥们腰里有钱，敢走天下，人是由里走遍天下，这二位是有钱走遍天下，去吧去吧，这一道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胡美真就去接去了，这会儿也接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往这船这方向看了看，一看站着金令使的背影，他认出来了，心想这人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做贼心虚他偷人钱吗？再一瞅那船老板王六儿，这脖子上系了一根麻绳，平日里不带这个，这会儿带着麻绳与众不同，这王六儿眼神也不老对的。王六儿到哪头了呀？他当然要挣钱呢，他管你官府抓谁不抓谁，可这会儿这暗捕张二哥张捕快在旁边藏着呢，他又不敢明言，所以他的装扮很古怪。胡美多聪明，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好，当时也顾不得卢志高了，拽着这美人掉头就走，到后来干脆连这美人都不顾了。这美人还纳闷呢，一共姐俩，哎，怎么着胡少爷，这不上船怎么又往回走啊？美人这么一说话，金令使就听见了，张捕快也知道了。张捕快一看，一指着王六儿，方才跑的那个是谁？王六儿一看，不能说谎啊，他就是那姓卢的公子。追！众人放开的去追呀、啊，抓差办案的，那跑起来得多快呀、啊！盗库的贼人休走，大伙儿一起嚷追。那船里的卢志高能说听不见动静吗？
一听追盗库贼，哎呦，坏了！他连忙又打这船舱里边，扒拉一挑帘出来，往岸上这么一蹦，噗，就手被人给摁那儿了，还藏着两个，那么带着四五个兄弟呢嘛。这儿先把卢志高按那粽子给捆扎实了，胡美呢，胡美也被摁地上了。一个小舅子，一姐夫，这俩多好，捆得个结结实实，见着面了，每人呢，每人都给送回去了。告诉就全当出来过过风吧。金令史一说，我还一大早起来过风呢，回去吧。这二位送走了，就抓着这俩人犯，先奔家里去掏赃。能在家里吗？能在，因为不可能这四锭银子都带走。船上搜了搜，大都是碎银子。一问呢，说主要的银子都在家呢，整锭的没敢带着，合着把那一锭的大银子砸碎了都带着身上，这就足够去杭州这一通挥霍了。您想那五十两银子得值多少钱吧？还剩150两呢，奔家来，把船上的事儿料理清楚，该带的银钱都带好了，酒肉米面就给了王老板了，省得您辛苦，您拿着吃去吧。王老板一看，这也没人给结船账，那这雇船这钱就打这儿出了，行了，甭客气了，直奔胡美的家中。到胡美家里一看呢，表面上烂了糟糟的，不像有藏钱放宝贝的地方。这金令师一看，这得翻呢，翻什么翻呢？张捕快这会儿来了神了，就在这儿问一问就完了。哎，我是姓卢的，姓胡的，怎么意思吧？这事儿是打算你们自个儿说呀，还是老子拿这棍棒绳索酷刑跟你们哥俩照亮照亮？卢志高那是一块十分软的软骨头，这也没法骨头硬，办这亏心事儿他硬气不起来呀。一听说要上酷刑，哎呦，甭打甭打，我招我招。去年11月间，我跟我兄弟胡美都赌输了，赌输了之后，胡美跟我说，那家里是没钱了，反正县衙门库府里有好些元宝在那儿呢。我就跟他提，我说你年轻，你身子利落，拿几个来咱哥俩用用不好吗？就这样赶到11月15那天月食，那天晚上，这不我们去了，偷了四锭出来，一人分了两锭。因为这官银他不敢拿出来跟人对呀，所以我们就拿那个榔头锯啊，连砸再敲的，那敲这锭边使用，有一整锭，藏那儿了，一指那米桶，那米桶里边有这么一锭元宝还没动呢，剩下那两锭，那胡美藏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金满一听，这才三锭啊。你那锭呢？我这不这些日子花的也差不离了，船上搜那个，那都是我那一锭。哦，账头对了。金满看看张二哥，我有一事不明，捕快大人帮我问问。呵，您太客气了。那一天晚上我在那守库府，我连眼都没合，没睡觉，你们怎么能把这钱偷走呢？卢志高一听，嗨，这胡美是最先看你在那站着来着，他几次想进去库府他进不去，你得把门坐着，他不好动手啊。那一天晚上您记不记得，有几个您衙门里手下的仆役在面厨里边取蜡烛打翻了麻油这事儿？哦，金满一想，有这么回事儿。往里边上货的时候，里边是吵吵，嘿嘿，洒了洒了。当时您起身去看，对，我进去了。哎，就那会儿趁着人多，胡梅也进去了，进去之后也没人发现他是干嘛的，他就趁着乱把这四锭给带出来了。哦，哎，金满这才恍然大悟，果然冤枉了秀童啊，早知把打秀童那劲儿放在这哥俩身上，嗨，用不着打，这不没

正打都秃噜了吗？胡美一句话都没说，全都招了。好你这对狗头啊，偷了我的银子，害得我好苦，害得我冤枉了我家的义仆啊，这会儿真觉得对不起秀童呢。事儿问明白了，张捕怪带着这两人这算抓住了，录口供没赶趟，手下人看着，提了回县衙再说吧。马上张捕怪命人先从那米缸里把那一锭银子给找着，问这胡美说，你那两锭银子在哪儿啊？胡美说，我领你去找吧。离开卢志高跟胡美这住地儿，就跟着胡美走吧。这胡美这小子真灵啊，他特意往他熟那道上领。在哪儿啊？在什么什么一姐姐家呢？好嘛好嘛，除了认识窑子就是认识姑娘，你小子学不了好了。张捕快在后边还嘟嘟囔囔的，应该说他们都大意了。这胡美他年轻，二一个呢路熟，身子灵便，他垫着跑，后边这几个差官光盯着那卢志高了，卢志高捆得结实，胡美这儿呢这么一走啊，一晃动那绳扣已经略微有一些松动。刚才大伙在问卢志高的时候，胡梅假装蹲在那儿哆了哆嗦，实际他们家那环境他知道，他也蹲在地上了，不是吗？靠床边那蹲着，床底下有斧子，他经常拿着这个东西在那砸那银子的时候，他知道背后这手绳子扣就奔那儿去了，轻轻一错就把这绳扣给错断了。可他出来的时候还假装被捆得挺结实，领着人去找银子，故意往外边小道上领，一边走着这扣可就松得差不离了，双膀一晃估计几秒钟之内就能把这绳子倒了下来，关键得选好地点呢。来到一个岔路口，差不离了就在这儿了，说着话这家伙扑棱这么一抖喽，这绳子就脱了扣了，整个这胳膊打绳子里解脱出来了，他噌噌噌噌几步奔了一条岔路跑下来了。没多远前面有个胡同，进胡同有堵墙，叭翻墙过去，再找找不着了。这胡同是死胡同，到这家一问，这家说没见人呢，一看呢那边还有面墙呢，甭问他是穿院而过，跑哪去找不着了。哼，张捕快这气呀，回过头来给这卢志高兵八来六个嘴巴。卢志高这冤有我什么事儿啊？先把他交了县衙再说吧。老爷一看，问完了卢志高的口供，先打五十大板，收监在牢中等候。等候什么呀？等候抓胡美呀。胡美奔哪儿了？这一来先把那船主王六儿，刚才那窑子里请出来那俩姑娘，这也都找来了。把那窑子里老鸨子也都找来了，你们都给我说这胡美在哪儿。说来说去老鸨子吐了了，说有一姓刘的姑娘最近跟胡美不错，是不是在他们家呀？甭管是不是，先到那扑一下找一找，就奔着这刘家小姐这儿来了。赶到的刘家小姐这儿的时候，胡美果然藏在这儿，众人啪啪一叫门，胡美从后边翻墙就跑了。有人听动静不对，张头你听，噔噔噔，是什么声音？里边开门动静特别慢，等着啊，这谁呀拍门这么急？再把门给拆了，晃晃悠悠的。大伙一听不对，这拖延呢，兵分两路，有人绕到后边一看胡美的身影，追呀，再追拉着距离还真就不好追。这胡美在这一带也熟，追着追着进豆腐房了，老两口子卖豆腐卖个豆浆，以此为生。哎，你是？吓一跳，胡美一伸手噌掏出一锭银子来递给老头了，让我在您家酒缸藏一藏，赶等晚上咱俩一人一半，这钱有你25两怎么样？老头一看这得卖多少豆腐啊，那好吧，贪这钱吗？这会儿老伴在屋里不在现场，老头接过

0: 银子，这胡美可就躲那酒缸里去了，上边有这草帘盖子给盖着。赶等到张捕快这帮人到这之后，问老头见没见一小伙子打这跑，老头摇头没有。啊，张捕快从身上拿出一块银子，有个三四钱重吧，给老头呢。小的不才，这昆山县县衙里的捕快，有人盗了库银出来抓他，这些银子给您老人家买点点心吃吧。您要是知道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查着了问您个同伙啊。老头一听，这要说这钱是真不惦着要，那有二十五两，要这三钱干嘛呀？可是真不敢呐，真要是抓成一个同案犯，我招谁惹谁呀？这老头变颜变色，张捕快就看出了其中的毛病，一瞪眼，我说啊，不说是吧？姓的名谁带走？这老头真害怕，小老儿姓陈，叫陈大寿，什么？张捕快当时就想起库房里做那梦来了，说陈大寿，把这银子藏在了葫芦里。哦，这会儿他全明白了，葫芦，葫是胡美，炉是炉志高，这会儿这陈大寿不磨豆腐的吗？胡美一定在这翻。老头一指那酒缸，啪一打开草帘子，这回胡美可没得跑了，胡美下半身还在酒里泡着呢。出来之后拿绳子给勒住了，这回让你溜溜不了了，那都湿了，这走道都吭哧吭哧的，那跑也跑不动了，没那个速度了，拉回来交给衙门里画押立案，这事儿就算结了。没多久，卢志高被打死在狱中，胡美因为是受卢志高的唆使，所以从轻判处。哎，问了一个发配之罪，警戒他的后来吧。这一段案子终于告一段落，金令时给了张捕快十两文银，也拿出二十两银子给了陆成恩老陆头化付前言。回到家里看着秀童，他可是好难过呀。最后告诉你就姓金吧，你就算我的儿子，正式写进族谱叫金秀。有了这儿子就得给他找个媳妇儿，一下想起那金杏来了，这不是自己打小买的那使女吗？出落的跟一枝花一样，你就跟金秀结为夫妻吧。这真是金杏嫁金秀，金童碰玉女啊。到后来这金令史一家子团团圆圆，金满本人没有亲生的儿子，但是金秀呢过继过来了。金秀呢后来也花钱捐了一个功名，被人称为小金令史，不计前嫌，对金满两口子也十分的孝顺。有人知道这件事儿，说了这么四句话讽刺金满呢，说疑人无用，用无疑，耳畔休听是与非，凡事要凭真实见，古今冤屈有谁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得交多少？
11: 600瓦，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没了，至少能省
10: 电费。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立秋之后啊，昼夜温差加大，畜禽呢容易受冷热刺激，抵抗力下降，诱发感冒啊、呼吸道疾病以及胃肠道疾病。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如何科学管护，提前预防秋季啊这个畜禽的一些常见病。
0: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刘忠泽、土肥专家刘振刚。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815-788-85799、8815700。马上我们来看看榆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0: 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咋的呢？那个怎么那个施家子？我是大施家子的。哎呀，我那是那个和那个怎么叫这大坝白老师那个水淹地，现在这个母宽下来了，现在搞大队大队没人管，搞的非你那边咋整啊？你不行啊？
0: 管什么呀？我没听明白您想问什么呀？
2: 我问那个地，就是那个我的分那个地，我是那个劳力田。
0: 嗯。
2: 他那劳力田给我分下来的，我那是水淹地。
0: 嗯。
2: 现在我说是问我，看看能不能给我能不能调啊？
0: 嗯，这块地是您在原来老台账上也是这么登记的，确权证上也登记了这块地是吗？
2: 对。
0: 嗯，那就是您的这个合同面积。您现在担心的是说这块地是如果要容易涝了的时候就容易受淹是吗？
2: 80%那淹。
0: 嗯。
2: 他妈都淹多少年了。
0: 嗯，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您现在这块地就是您当时的，无论是从合同地讲还是咱确权的时候，它都是您的在册面积。然后现在您想问，在下一轮调整的时候，这块地能不能给你调出去，对吧？嗯，那这事儿您给他跟村上协商啊，得问问村上啊。像您说的，
2: 村上不管。
0: 那您这年，
2: 我这嘎都淹的，说是淹包了，我现在在黑龙江呢，都淹包了，就这玩意了，你这哪告哪告。
0: 嗯，也就正常，咱们在二轮的时候，咱们实际上现在的政策就是延续您的二轮承包合同，继续延包。但您现在不是遇到了吗？像您说的这个，恨不得年年都得受灾，年年都得涝。那首先我刚才问了，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在您的这个所说的我们说应分的这个土地面积之内，还是说当时由于这块地可能有点涝啊，

0: 您看一看能不能通过其他人为干预的方式保证这块地，咱说减少这个受涝的可能性，这是第二点。另外就是说，如果这块地是给您分的多出来的地，比如说像您说了赶到边上了地涝洼，可能给您实际分的多分了，人均三亩三分，可能给你五亩六分啊，我举例。然后呢，这是多分的，那多分的是按照测外地来处理，那村上可能不给您调，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建议王先生您得想办法回到长春，到您榆树市农业农村局，如果不行协商不成，可以走土地仲裁啊，记好刚才跟您说的方式。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近日，十五五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体系要坚持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破解产业重点难题、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目标，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专家委员会根据近年同期全国水产养殖病情测报数据和今年的天气情况，对于九月易发疾病进行预测，建议广大养殖户加强养殖生产管理，做好病害防控工作，切实守好金九银十丰收关键期。
0: 九月一号，天然橡胶等热作优异种植资源保护利用现场观摩活动在海南举办。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系统完整、布局合理、运行高效、开放共享的热作种植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热作种植资源保存总量突破10万吨。
1: 近年来，吉林省德惠市特色产业多点开花，遍地结果，布海镇香瓜特色产业体质增效，那同时种植面积达到了1324公顷，年产值达9.08亿元，庭院经济蓬勃发展，全市培育重点发展村27个，庭院经济发展规模已经达到了175万平方米，选树示范户3000户，庭院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微产业。
0: 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出台青海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工作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记者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辽宁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对老旧渔船加快淘汰更新，升级渔船通道、救生、消防等设施设备，完善渔船智能化监管系统。同时呢，辽宁加大渔船木改缸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在财政补贴方面呢，对于实施更新改造的渔船，给予最高达到总造价30%的补贴。
0: 记者近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高兰县将系统推进兰州白兰瓜、高兰软儿梨、甘味品牌与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与标准化建设，规范种植、加工、贮藏、流通全链条，实现种、加、销、油全流程增值。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刘忠泽、土肥专家刘振刚、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0: 好的，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我们都将准时为您直播，大家也关注我们的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没点关注点关注啊，没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过了，在立秋以后

0: 后啊，这个昼夜温差开始加大哈。那我们说，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禽家畜啊，容易受冷热刺激，抵抗力下降，诱发感冒啊、呼吸道疾病以及胃肠道疾病。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如何科学管护。刘老师，
1: 好，我就讲一下啊，现在8月7号就是立秋了啊，已经立秋了。9月7号再过3天呢、啊、就白露了。咱们吉林省呢这个气候条件就这样，过了白露以后，这个气温呢就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就加大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养畜禽呢就要注意这么以下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放牧的牛羊要注意了啊，这个白露以后呢，早晨起来呀、啊，这个草地上就会有那、这个草就会有霜了啊，有露滴了，有霜。这时候啊，这个牛羊采食以后呢，就会发生消化不良或者腹痛，所以啊，放牧牛羊应该啊，随着天气的变温度变化而改变放牧时间，放牧的时间应该在这个8天以后啊，收牧的时间呢可以晚一点，放到这个6点半。第二就要注意，就是尽可能啊，在这个没有积水的草地上啊去放牧，如果不可避免的话，那从牧之前一定要给那牛羊引出水。尽可能减少啊，它在这个草地上和那些积水，这样就可以减少消化道的精虫啊，这个精虫病的发生。第三个就是啊，放牧的时候尽可能不在这个有收获的这玉米地和高粱地里放牧，它避免这个牛羊啊吃到这个含有青青酸的这二茶苗，吃到青酸二茶苗就会中毒的啊。所以说这个注意这问题。第四个就是呢，在这个地瓜地啊、土豆地啊、苞米地，或者田在地遛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观察呀牛羊的这个状态啊。如果他吃到地瓜了，吃到地瓜地下的玉米棒子了，或者甜菜啥的，他会造成食管堵塞的啊。特别是牛，他是不会咀嚼的，直接吞啊。如果发现了以后，你尽可能啊想办法，如果能看到啊堵在这个颈部啊，你就能够给他拿出来，就尽可能拿出来。实在现场办不到的，就赶紧找一个专业人员啊，送到兽医站去啊。这是放牧牛羊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二就是圈舍饲养的猪鸡应该注意的问题。白露以后啊，这早晚温差挺大的，夜间如果不及时的关好这个门窗啊，就可能啊造成这个猪和鸡啊，鸡舍的这个温度差度比较大，也造成湿度大，就会引起猪的这个地方性喘息病，鸡的呢慢性呼吸道感染。这病啊都是自然体这个引起的，健康的猪和鸡啊，这个消化道里都存在着这个自然体，一旦抵抗力下降或者环境发生改变，它就会趁机啊繁殖增殖以后啊就会造成疾病啊。另外这个猪啊由于这个气温变化无常，容易得风湿症啊或者皮疹，所以说呢一定要每天听天气预报，夜间呢和我白天温度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关上门窗，中午啊日出的就是在下午12点到2点之间要及时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了这个鸡啊呼噜甩鼻子齁了啊，就是立刻呢给它隔离起来，避免传染啊，来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泰勒菌素啊进行饮水或者是拌料连3天就能控制住。那个没发病的这个鸡啊就应该好好消毒啊，避免这个传播下去。这是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这个饲料和育粮应该注意了。所谓饲料就是说一些饲料原料，像玉米啊苞米杆啊这些。所谓育粮就是说你一配好的现成料，你就注意要经常检查啊，有没有发霉的。如果有发霉的长虫子一定不要喂啊。但是如果少量的，你可以经过50量晒或者水洗以后少量的加入到这个正常的日粮当中来去喂，但是呢不能喂玉米畜或者这个肉龄畜啊，可以喂这个育肥的啊，育肥的猪啊牛啊就可以啊。因为天气降了啊，毒量下降了，家畜家庭的机体啊需要能量要增加，所以说你在配置日粮的时候应该增加能量的这个比例，就增加玉米量的比例啊，特别是玉米畜和育肥的这个家畜啊。第四要注意问题就是防病防病治病的问题啊。秋季这段时间呢，动物最容易发病啊，最容易发生的病，像鸡的流感啊，就禽流感、新城疫和慢性呼吸道感染，就鸡的咳嗽、甩鼻儿啊， 他容易发生一些季节性疾病，你像这个心伤寒了、大肠杆菌病了，之后就容易发生地方性喘气病啊，就是这个也喘气，特别清晨刚刚打开卷门的时候，你看那猪就嘴巴拱着地咳嗽咳干咳啊，这就是地方性喘气病。它的病原体也是支原体，所以如果一旦发生啊，就激素这个肽的菌素效果是比较好的。预防呢，就是经常消消毒啊，通风换气，避免点这些病啊。另外，这个卷舌如果潮湿有风湿症的啊，你就可以注射双氯芬酸钠啊。要预防呢，就是要这个通风换气。牛羊放牧的时候啊，放牧的牛羊这个时候如果进圈之前，应该进行一次驱虫啊。这个牛羊啊，按每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口服阿芬达唑啊。如果说你防止这个皮啊外寄生虫的话，可以这个皮下注射一味锦素啊，主要是呢预防它的这个消化道的益虫啊、线虫和细虫啊以及牛羊绦虫。总之啊，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注意温度的这个变化，注意圈舌的通风换气，要消毒，避免这几种病的发生。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刘清河老师哈，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详细的讲解。
2: 是的，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专家的这个咨询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来看看吉林的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金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养活几十那个小土鸡儿，它那个瘦，它不上膘啊，还问一下老师
0: 啊。好的，清河老师，
1: 你是散养啊还是圈养啊？
3: 高那个金龙养的。
1: 你什么品种？
3: 就是我们是像我们让我们说，就是再找这个土鸡，就是这个
1: 土鸡啊，它本身这个品种长就慢啊，你起码得喂8-9个月能长到3-4斤啊。你像那酒金黄了，还有些这三黄鸡了，还有些芦花了，这都属于本地鸡，它长得就慢啊。特别是它这都属于吧淡鸡，它不是肉鸡。你像有些你要像养像吃肉，你像有些这个肉食鸡，像矮矮鸡啦，这个白洛克啦，这个鸡它长得快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品种问题，再就一两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饲料啊，饲料有问题。你不用光喂苞谷面，单纯喂苞谷面吧，它就体型长，你长不起来啊。所以说在这个喂饲料的这个拌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蛋白饲料跟能量饲料也要比例要合适。另外，你都会加一些微量元素和盐啊，没有这矿物质吧，它也不长啊。注意这个问题。另外，如果说你这个得驱一次虫。如果你这鸡放出来了，它有寄生虫，肠道有虫的话，它长得非常慢，所以驱下虫，就买了阿本达唑，买一袋阿本达唑，也就2-3块钱，就塞到嘴里去，一个鸡塞一次，这样驱虫，它就会长得快
3: 了。我已经
1: 饮水啊，要速度饮水，
3: 半饲料了。
2: 一是你要考虑品种的事儿，金先生，然后饲喂也是一方面。现在因为考虑到您所说的养的这个笨鸡儿啊，这种小这个品种，它本身长得就慢。
1: 对，
3: 它瘦，我不长肉，我发现
0: 是，就是说可能它这个有一些迟缓，但是呢，按照这个刚才咱清河老师说的哈，驱虫，然后加点微量元素，然后在饲料上再长一长，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就是我就问这个小鸡儿，他就
2: 对对，那就把这个问题刚才按照老师告诉您的方式记好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的朋友比较关注说，现在这个粮补发没发呀？每年粮补发放啊，都得是国庆节之后啊，原则上都是国庆节之后。大家现在这才9月初，肯定是没发放，再耐心等一等，然后呢？ 呢，也有会有朋友比较关注说，那今年能发多少钱呢？
0: 嗯，
2: 这个标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0: 好，
2: 具体呢大家关注。如果一旦我们这边掌握到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0: 来看到了公屏上哈，有两位朋友啊，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驱虫的问题，青老师想问问，如果说给这个鸡驱虫的话，多长时间去一次？然后呢，这个有位朋友还问说，母鸡下软皮蛋是咋回事啊？是缺微量元素吗？嗯，
1: 先说驱虫问题啊，这鸡又是散养鸡，你看啥鸡？你要蛋鸡，一年最少去两次虫，春天一次，秋天一次。要肉鸡单身，你就去一次虫就可以，就是，是20多天的时候啊，去一次就行。
0: 嗯，
1: 但是肉鸡你要在圈舍里养，卫生条件比较好，都可以不驱虫，啊，就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你散养鸡啊，它接触外界环境比较广泛，所以说有可能就进行这个虫子。但我这个杀过这些鸡啊，肠道里头没有虫子，散养鸡没有虫子很少。
0: 嗯，
1: 有都绦虫、蛔虫，还有些丝虫啊、线虫都有啊，所以一定要驱虫，这是驱鸡驱虫的问题啊。当然，圈舍养的非常干净，你就可以驱一次；如果干净，你得驱两次；如果不干净的话，你就得驱多驱两次啊。
0: 嗯，
1: 这是这个驱虫问题。还有就是
0: 软皮蛋，
1: 下软皮蛋。
0: 嗯，
1: 你是下软皮蛋就找这几种情况，就是你饲料里头缺乏钙、磷。因为它这个钙和磷呢，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比例一就是1:1.2到1.5这之间，就是呢，磷一钙1.2到1.5这个比例，它就容易吸收那个血液里面去。
0: 嗯，
1: 但是呢，这两个磷钙比例合适了，如果没有维生素 D， 就骨化醇的参与，它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光喂维生素 A、D 也不行，还得适当的给点这个钙，这个都有卖的啊，说。都这个饲料店啊，饲料店都有卖的。
0: 嗯，
1: 这是这主要是缺钙啊。你要说这个我舍不得钱，那就把那鸡蛋壳子了、骨粉了、贝壳粉啥的，在家里适当的再加点维生素 D。
0: 嗯，
1: 连喂的7到15天就见效了，那就不再吃的。
0: 嗯，好的，
2: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榆树的王女士，公屏上有朋友在问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土地和经济组织成员不在一个省，我想这样分户可以吗？
2: 您说您的事儿吧，什么叫土地跟经济组织成员
4: 啊？就是说我是外嫁女，然后我土地在榆树，然后那个我嫁到黑龙江了，然后我这个户口在黑龙江，组织成员在黑龙江。
2: 嗯，
4: 我要是这样的，我土地在娘家，我就是我要是把土地确权分开分户，这样可以分吗？
2: 您现在土地跟谁在一起啊？
4: 土地在我哥名下。
2: 嗯，然后你想自己独立呀？
4: 对，因为我身份不在娘家那片，不在我哥的那儿，我想分户可不可以？
2: 嗯，正常咱们所说的分户实际上是自愿的，是可以操作的，但是你也要考虑啊。我不知道您什么原因您想要单独撇出来，您单独撇出来且您的身份又不在，如果您当地的延包政策针对这个身份成员身份，因为我们正常约定的您得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资格进行延包，那您的成员身份不在，您又想单独撇出来，会不会给您的土地后续留下什么罗乱？这个事儿你也得考虑到。
4: 那如果我再说，就是我经济组织成员不在那儿，然后那个二轮延包的时候，我这个确权证会有我名字吗？
2: 您看，这不就是我说回来的问题了吗？
4: 嗯，
2: 就是您现在得去了解一下，在延包之时，您当地的延包方案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正常延包？原则上，我们所说的是要。您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我们顺利延包，但是我们也说了这个不会两头空，但像您刚才比较担心的一种问题，就是因为您人常年不在这儿，会不会等土地可能没收回去，因为您在黑龙江也没分到地，但是像您说的不登记你名字，你不怕后续跟你哥有咱说容易有纠纷吗？对吧？
4: 对，
2: 这不是您的顾虑吗？
4: 我现在就是家里头就是因为有纠纷，所以我想把这个确权分户。
0: 嗯，
4: 然后不单是我单纯是我的一个人，而且我身下有个弟弟也是跟我一样情况，就是家承在就是在黑龙江，在黑龙江成家了，然后户口都起过来了， 就是说没在吉林，因为土地在吉林。
2: 嗯，现在
4: 跟父母、
2: 嗯、听明白了、嗯。现在您要做的应该是抓紧时间联系您原所在的这个村子。实际上，我们给所有人的建议啊、
4: 嗯，
2: 都是身份应该确认在土地所在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
4: 嗯

0: 您都选择确认在了黑龙江，因为在黑龙江不是没有地吗？是还
1: 没有地，
0: 是在农村生活吗？
1: 对，
0: 啊，
1: 地户口是农村的，但是不在农村生活。
0: 所以说就是我说的，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都是要把身份确认在跟土地一起，这是第一点建议。第二点，像您这种已经这么确认的，实际上您现在还有跟村上沟通的机会，就是在您那儿有没有可能把您的身份重新确回到娘家所在的村子，保证您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更把握。第三点，同样你也应该经过村上，就是您现在比较关注的分户的问题。但分户的问题我跟您提到了风险，因为你们俩，就你跟你弟弟，你俩人都不在这儿，都不是咱说吉林省的居民了。那咱们说如果在您村上最后商讨出来的延包的政策，那您这种分户未来您的相关权益会不会受影响，建议您要考虑到。
1: 所以我在咨询这个呢，将来现在也不确定会不会影响，是吗？
0: 对呀，现在不知道您村上最终定的这个延包的细则是什么样的呀。咱说了，即便您土地不能收回给您所谓的分户了，但您这种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来比如我举例啊，假如土地征战了，假如涉及到什么分红啊等等，那您针对您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其他的额外的限制和条件呢？这得考虑到啊。
1: 是，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我咨询一下。
0: 所以我如果是您，我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要分户，而是把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我的土地确认在一起，这是我第一件想办的事儿。如果现在能办成，我就这么办。如果办不成，我现在原则上我不会张罗分户，因为您的地在延包过之后也依然是您的地，这个事儿的事实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即便咱所说的有矛盾纠纷了，也是您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咱们是可以通过司法调解也好，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也好，你说我这兄弟姐哥们儿就是因为这三亩三分地儿我们要闹掰了，那我就要去解决，那土地正常延包了，咱还是能有解决的口子的。但您如果一旦按照您的想法说我分户了，那未来涉及到您的权益就不是您跟您哥兄弟姐哥们儿之间了，那咱们就涉及到您跟政策上会不会有相悖的地方。
1: 那我明白了。
0: 好了，
1: 因为家里头纠纷特别严重，所以就是导致的我现在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经济组织成员，我在黑龙江这边已经都开证明了，在这边没有地，然后本打算就是说落到就是土地的那个位置，然后后来因为家里纠纷嘛，所以我现在改变想法了。
0: 行，反正方法都给您提出来了，您看看您采用哪个啊。
1: 那行，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接着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00空线，来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2: 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好，接着迎接下一位松原的邹女士。
2: 好，来看一下，邹女士您好。
3: 哎，
2: 请讲。
3: 我那啥咨询那个刘清河兽医专家呀。
2: 您说。
3: 我家有个小牛犊，3个月03天了，昨天那什么就不吃奶了，也不吃草，刚要会吃草，完了也不倒叫啊，完了也灌那给你倒叫药了，也倒还不倒叫，1天半了，怎么办呢？
2: 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
4: 100天该断奶
2: 了。
4: 断没断奶？
2: 没有吧？断没断奶？邹女士，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您调整一下。
3: 我掉个了。
2: 哎，
3: 这回呢
2: 没断奶是不是啊？
3: 没有，3个月03天了。完了就咋的呢，也不吃奶了，也不吃草了，要不也刚会吃点草。完了不倒觉啊，就搁那嘎、就像一舔脖。完了那就像舔着舌头，完了也不倒觉，1天半了，昨天一天早上就不吃奶了，完大牛就叫唤，完了也打那个啥，也打吊瓶了，完也灌那个就是管倒觉的，完还是不倒觉。
4: 你找兽医给打针了？
3: 咋了？打吊瓶了，就是那个输液了，完还灌的那个
4: 药、
3: 是啥？
2: 打的什么药？
3: 打的啥呀？就说管动力的药啊，打好像咱们说也记不住，他就说也管那个反刍倒觉的，完他也不倒啊。
4: 反刍的那，你这是拉不拉粪了？
3: 啊？
2: 拉屎吗？拉不拉粪？排不排便？
3: 也不拉，也不尿的。完了就是咋的呢？就是水吧，就跟那个。那草里之前要喝水还不喝，就跟你泡着。那水
4: 这可能好像泄腻了吧。
2: 啊，
4: 这么多天，就是100多天，你喂没喂他

0: 那你用小料吃啊？
1: 为啥要啊？
2: 小料，
0: 小
2: 料，料，小料。
1: 小料料啊，你说呀？
2: 嗯。喂了吗？
1: 没有，就是灌的，没那啥吧，就是灌的那个，管那个啥导教那个。
2: 嗯。
0: 你这不是喂牛，你都喂的，灌导教要啥名啊？什么东西啊？
1: 那叫啥名我也记不住，命令。
0: 你不是喂牛的，你可你在家你都不管牛是不是？
2: 嗯。
0: 你都不懂，说不清。你这个有可能是便秘了。
2: 啊，
0: 肠梗阻啊，
2: 肠梗阻
3: 啊，
2: 便秘
3: 啊啊啊啊，
0: 有可能肠梗阻。你看粪便，你抠抠肛，我听你的话说，你根本就没喂牛。
2: 嗯，他说他现在不拉，嗯，秦河老师不拉咋办呢？
0: 你这么的啊，
2: 嗯，
0: 你先吧，
3: 哎，
0: 你看你不会，你先呢用手抠抠这个肛门，
2: 嗯，
0: 看看肛门呢是不是堵着一块很硬的粪便，
2: 嗯，
0: 如果堵着了，你给它抠开就没事了。啊，我见过这个情况。啊，这第一个啊，
3: 哎、好嘞。
0: 如果没有粪便，那个肛门那块没有粪便，你抠多深呢？你的那个用三个手指头进去，都得进去，就那地方就有，那叫直肠孔腹。如果有干净的粪便，你抠出来就不用管了啊。
2: 嗯、
0: 但你还得给点别的吃啊。
2: 嗯，
0: 要是这样的话就好办了。如果不是没有那里没有东西，
2: 嗯、
0: 你最好得给他灌点豆油啊。你不最好不是一己食辣，到饲料店去买一己食辣。
2: 嗯。
0: 戒几十辣啊，
2: 听明白没？
0: 加上的硫酸钠，加上30到50克的硫酸钠，给它灌进去。
3: 啊，
0: 如果你没有一几十辣的话，你可以用色拉油啊，色拉油。
3: 啊，
0: 如果你色拉油没有，就豆油也行，但豆油一定要熬开晾凉了，再加上50克的硫酸钠，给它灌进去。在灌的之前，你先试试，因为这小牛啊，你先别灌这玩意儿，你先灌啤酒。就是那个最好是生啤酒，如果买不到生啤酒的，就是瓶装啤酒也行。你灌的要是500克的啊，500毫升的啤酒，你灌的3瓶，啊，灌完了就牵着走啊。如果是2天灌完以后24小时不下来，你灌那个油啊，就油罐头灌500克，500毫升，就1斤啊，加上50克的硫酸钠灌进去，灌完以后照样。牵着走，走完以后给他放那个地方去看吧。几个小时以后开始喘息，喘息以后呢，你就不要这么给他这个再吃奶了，就给他取出来，少给他点奶喝啊，饿一点没事儿。
4: 嗯，
2: 这回听明白了吧？啊、嗯，听懂了呗？嗯。
3: 嗯，
4: 哎，好嘞，
2: 好嘞，
4: 跟你说到这儿啊，
2: 嗯，
4: 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朱女士，
2: 嗯、
4: 先迎进朱女士。
2: 好，来我看看啊，朱女士您好，
4: 朱女士。
5: 啊，主播你好，
2: 请讲。
5: 我想问你点土地，就是家庭内部纠纷的事。
2: 您说，
5: 我这个吧，就是，我就得从根说吧。83年的时候分产到户，我跟我父母，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合同。完了，2097年吧，他这就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他们。把地合到我大哥他是一户，完了跟他合到这一个确权本上了。那个因为啥呢？就是这个纠纷产生在哪儿呢？我哥他不想种我地了，他想给我，我跟我父母分这地的时候，一人3亩多地，他想把这3亩地给我分片，我分到那确权本啊。那确权本上分8片给我8片，分7片给我7片。我那意思是，你是你不能这么给我，你这么给我，那我的
4: 朱女士，朱女士，咱一点点说，就是您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说涉及到你们之间所谓分户的矛盾，还是您原来所谓的你们之间谁跟谁的土地在一起，后来又谁跟谁合并了？针对这个事儿有疑义，别着急。您现在刚才提到了83年的时候第一轮分地都有谁的土地回。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5: 我父母我们三口人也我一个合同也就在一起分的。
4: 你父母和你啊，那咱们到97年的时候呢，依旧还是你们三个人是一个土地本。
5: 对，那个吧，就是我问我哥吧，我哥我嫂子没说，反正是确权本是。
4: 您别问你哥你嫂子，我现在就问您呢，咱们在二轮承包的时候，谁跟谁的土地在一起？回答我的问题。
5: 因为现在没看到，我想看台账，大队不给我看呢。97年台账。
4: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60啊。
4: 对呀、啊，那我的意思，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您不就也在吗？咋分的地、啊、您不了解吗？
5: 我在是在，因为我属于外嫁女，这个地他们我就是我不在一个地方住，我不在一个他们。

0: 农村，我不在在县城住，所以说他们怎么合的不知道。我就现在这不是嘛，要二轮承包了，我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确权本有呢？就是他发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弟也跟我哥他们在一起，那功夫吧就是合一起就合一起了。现在纠纷在哪儿，主播？我哥他那现在他那确权本想给我七八片地，我说你给我没法往出包，我也不能种地，我也不种地。我哥说那你我就不管，我就那确权本给你，争议在这儿。我说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匹户呗。那现在咱们匹户了，我匹户呗。主播，你听我说啊，完了人家书记说了，
1: 朱女士，您说话不用这么快，也不用一口一个主播的，毕竟我们是官方直播间，我们跟您所说的快手主播还有区别的啊。
0: 知道。
1: 好，来接着说您的问题，就是您实际上您对后续二轮承包谁跟谁在一起你也不清楚，但在2018或者2019年颁发土地确权证的时候，这个上面都有谁的土地？回答我。
0: 啊，有，就是合在一起，有我父母的都确权了，有我的，再有他们家四个孩子加他爸他妈六口人的，总共那就是在网。
1: 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嫂、兄嫂以及你兄嫂的四个子女，还有你，对吧？你们所有人的土地都在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然后现在您遇到的问题是说，现在单独要把您个人的地匹出来，匹出来呢，他要把零散的地块给到您，对吧？现在您对这个事儿不认同。
0: 对，关键就是认同也可以，我说认同也行，你不能烂，你就是我不知情的把父母合在一起，你给我拔片地，那你说主不能这么说啊？那个
1: 没事，朱女士，没事，朱女士不激动，你也不用反复强调喊我啊，咱就因为咱俩正在对话，您不喊我，我也知道您是跟我说的。
0: 知道。现在我哥他就是咋的呢？不想种我地了，他想难为我，按确权本。
2: 听明白了
1: 。现在不涉及到的就是像您说的，我想即便我独立出来，但是他把所有的零散地块凑够您的亩数，说都给你了，是这样。像您刚才提到了，您本身不在村里生活居住，自己本人不种地了，咱把地包给别人，咱说你这零星零片的，不像说在村上的还好说一点，这不是您争议的焦点吗？那您现在要做的，一到您的村上或者到您乡里的经管站，要看一看老的台账和合同当中约定的原始台账当中您跟您父母你们三口人到底是哪块地，这个事儿在乡里的经管站也是能查到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
0: 你听我说，主，哎呀呀，
1: 没事，你快说吧。
2: 您说吧。
0: 我这岁数大了，这嘴也瓢。你听我说，我这意思就是咋的呢？我也跟书记。屯子会计都知道这个事儿，我也上那个上边，就是镇里头也去了解去了。他们就是人，就是不让我看1997年台账。
1: 什么原因不给您看呢？
0: 什么原因？人家放地。人家说没有，会计说没有。
1: 您不用管他。对了，现在您到乡里的，对，您现在到乡里的经管站申请调阅这个信息，什么原因他可以说不予公开？
0: 那个，你咋说呢？我一上那个，我都去过三四次了，就是去咱们乡经管站，我跟这个书记那个乡里书记也知道，经管站站长都知道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关键是人家经管站站长说了，我这块没有1997年台账。我说没有1997年台账，你们怎么的2018年2019年给我合上的呢？你说这个多矛盾呢？人家就不好看，回大队书记说有。
1: 听明白了，朱女士。
0: 没有。
1: 好了，朱女士。
2: 知道了，知道没有哈？不给你看哈。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当然了，现在通过您个人的描述，我们怀疑有可能因为您常年不在村里，也不在乡里头，说实话，可能存在是不是有难为你的可能性啊？这是我们的怀疑啊，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种情况。原则上村上，你说村上没了，乡里头正常也应该有备案，这事儿是能查到的。好了，没事儿，这是第一点。好了，那我们说，如果假如他现在难为您，现在咱们说乡里面可能存在这种跟村上他这个包庇的行为，那您现在能做的，我特别理解咱们这个百姓有的时候去询问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难处，可能几句话就给我们搪塞了。那您现在能做的是，我第一步，我建议您可以先到您德惠市啊，您是德惠的，在德惠市农业农村局去申请啊。首先，你说我要求调阅这个相关的材料，你如果不予出示。

0: 或者不予公开，请出示不予公开的相关规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信息，它是可以公开申请调阅的，它并不是涉及到什么政府机密等等啊，它不是在这个范畴之内，您是可以要求的。如果他不能给您出具书面的不予公开或者不予您什么调查等等这样的相关的函，那么我们再另当别论，但原则上这个事儿他应该给您看。我建议您上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来去反馈问题，要求解决您的诉求，这是您现在当前比较好走的步数。因为您现在跟村里跟乡里头俨然咱现在沟通无果了，您常年不在这儿，然后呢您的兄长他们这一家一直在这里生活，跟村书记人处得也好，咱说村书记可能跟乡经管站他们也比较熟络，那存在这种情况没有？有可能。那您现在能做的，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到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德惠市的农业农村局，他也有乡村农村经管的相关部门，到那儿去要求他责令你乡里面去把这个相关信息给您调阅查看。您说我提出的是合理诉求，我要求按照1997年的土地台账来，我们三口人是哪块地，您给我整块分地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好，这么去办吧。来，抓紧时间，我们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一下公众领的林女士。林女士
0: 您
2: 好。
0: 林女士，
2: 林女士电话切进直播间了。啊，你啊，您说话，哎，
0: 把身后收音机关掉。
2: 嗯，
3: 哎，
2: 嗯，
3: 那个老母鸡，我有一只老鸡，下蛋的。
2: 嗯，
3: 屁股肚子硬，拉白屎。
2: 嗯，
3: 肚子里头吧，还有一疙瘩不消化，不知咋回事儿。
2: 啊，想问问老师哈，清河老师。
3: 啊，用啥药？
4: 你说的情况可能得鸡伤寒了，就禽伤寒。
2: 啊，禽伤寒。
3: 鸡伤寒吧，
2: 嗯，
4: 我们得鸡伤寒了，你这可以用点这个舒派酸、恩诺沙汀或者氟苯尼考、庆大霉素都行，
2: 嗯，
4: 但是必须得一天喂三次，一天早晚各一次，连喂3到4天。
2: 嗯，
3: 啊，这几样都行啊，
2: 都行。
4: 对，我说这一样，哎，哪样都行。
2: 一天得喂三次啊，李女士。
4: 嗯，
3: 啊，那氟派酸喂几管了？
2: 他每次用量啊，腐败酸。
4: 一管，
3: 喂几个呀？
4: 喂几管啊？
2: 嗯，
4: 再说你看你那个腐败酸呢，是片儿的还是胶囊的？
0: 嗯，是胶囊的，是不是？
2: 嗯，
0: 胶囊的。
2: 嗯嗯。
4: 你那个成年鸡也就是2公斤吧，4斤吧。
2: 嗯。
4: 那你喂20毫克到30毫克就行了。30毫多少呢？
3: 啊，
4: 你管的，你看是多少？那管的大概都是0.5克的，那就500毫克。这个不好说呀，你看那个多少毫克呀？
3: 人吃那个。
4: 对，人吃那个。
0: 嗯，咱说的就是。
4: 行。
0: 嗯。
4: 喂1/4吧，1天喂一管，喂那一管就行。
2: 嗯。
4: 分那3份。
0: 您那一小胶囊粒儿，然后大概就是一天分3份啊。
4: 放到料里头，搁到水里都行，都让他喝了。
0: 嗯，
4: 或者你要能塞，都给他塞到嘴里行，一定要吃的。一天喂3次，连喂3天。
2: 听明白没？
3: 啊、
2: 哎，
3: 腐败酸、氨基酸都行，
0: 啊、
2: 都行，
0: 哎、
2: 都行的
0: 啊，
2: 啊。就记得一天喂3次啊、哦。
0: 嗯
2: 嗯，
0: 那一粒儿，咱就是说那一个胶囊粒儿啊。
2: 嗯，
0: 好，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一下莲花山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0: 张先生。
5: 哎，你好，
0: 请讲。
5: 嗯，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那个主播。
2: 嗯，
0: 您说。
5: 啊，我一个是这个我家这个1997年，分的这个折等地，确权的问题。
2: 嗯。
5: 啊，当时吧，我们这个1997年分地的时候有这个4等地一共。
2: 嗯。
5: 然后分到我家这边呢，这个地不够等，不能动。
2: 嗯。
5: 然后就那个以大的面积就给我折等了。然后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呢，我在外务工，然后没找我，结果他就把我那个确权证的面积给我确小，折等地没给我确。
0: 嗯。
5: 然后那个名字也是别人写的我名，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0: 嗯。
5: 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折等地，
2: 嗯，
5: 他能不能确到我的确权证上？
0: 您的证已经发下来了。
5: 我证发下来了，但我就完我就发现少了，我一直去找，完就碰上疫情了，
0: 嗯，
5: 就是一直都耽误了啊。
0: 那现在村上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5: 村上给我看出证明了，出那个当我分折等地的证明，没确权。
0: 嗯
5: 嗯， 然后在换届的时候换完新书，就新书就不承认了，啊，我到镇里头我还备案了。现在
0: 只不过就是所认的这个去年年底村书记换届之后他不承认，现在所谓的新书记他所谓的他不承认，是不是？
5: 对，
0: 嗯，这个咱们原始刚才您提到分的这个多分的折等地是在您的原来的土地台账上是有的吗？
5: 先写在我承包合同里了，就是那个，
0: 承包合同里是有，是不是？
5: 承包合同里他的当年因为都是那个是大包子没法测量，写到哪个边界了。
0: 嗯，但实际上是有这个地块，大按照大块是有的，对吧？
5: 大块有，
0: 嗯，
5: 对。
0: 然后对，那您现在刚才提到乡里头不也给您这个备案了吗？
5: 备案了
0: 啊，那实际上涉及到的不就是没有换发证件而已，因为您乡里头已经了解这个事儿了，
5: 对，
0: 且知情这个事儿啊。
5: 我申请了公证，我申请更正确权这个事儿，现在村里头他就不承认。
0: 您现在也不需要通过他了呀。
5: 但是说那个更正登记呢，他要村里头出的证明，村里现在他又出过证明，说是当年没分折等地。
0: 嗯，您现在能做的张先生是这样啊，因为首先您上一任的这个村书记给您开的这个相应的证明实际上不也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吗？对吧？
5: 对，
0: 村书记也签字了，对吧？但实际上在当时这个证明不是已经可以证明当时的的确确在确权时少给您确权登记了，那您现在到哪个部门进行更正又需要您重新出具相应的证明？
5: 我就是到梁王山的不动产登记去更正去，他的意思是要我现在跟那个村里签的新的承包合同。我说我是1997年的承包合同，现在不能签新的那个承包合同，我是更正不是变更。
0: 嗯
5: 啊，然后他给我出了不予那个就办理的那个有一个文书，完让我复议，复议到长春市政府给他撤销了，现在60日内重新办理，
0: 嗯，
5: 而且我他们现在还让我走那个变更，不走更正。
0: 嗯，那您这60个日工作日到了吗？
5: 到了，
0: 已经到了。
5: 现在在我答复书就还是要走变更程序，
0: 走变更，然后现在这个事儿又卡在村里了，是不是？
5: 对。
0: 嗯，那您现在能做的，我建议您起诉您的村上吧，因为现在您在流程上，因为走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也给了相应的答复，但现在就卡在您现在所谓的现任村书记的情况上。那您现在我建议咱就起诉您村上。
5: 仲裁吗？
0: 不是仲裁，直接起诉，因为不涉及到仲裁你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您要证明的是我原来的书记和原来村委公章，他现在认为无效。
5: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可以，咱们说了，是从纪检部门反馈现任的村书记不存在不作为的可能性，还是我要起诉村上，要求村上承认此前给我开具的相应证明，或者他能举证证明原来他开的证明不好使。
5: 嗯，他现在找的那个我们集体老百姓签的字。当年没有这种利益，
0: 所以我建议您抓紧时间来那个什么，把这个事儿尽早办，您别等到被动了。像您刚才提到的了，人家开始早下手了，联系这些村民们，有的咱说村民可能这个如果按照您跟我说的都属实的情况下，那存不存在一判，那村书记来找了，那让我们这么说，那我们家也没问题，那我们就这么说吧，存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您应该抓紧时间办。
2: 夜长梦多，抓紧时间。
5: 嗯，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粮食这个滋补的问题。
0: 嗯，
2: 您抓紧说啊。
5: 我们那个集体吧，有这个就是3.6公顷，有一个集中地。
0: 嗯，
5: 这个滋补吧，2005年我有账，完我看发了，然后我现在申请那个政府信息公开和村公开。就都说没有，
0: 嗯，
5: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机动地的植补到底有没有？他就说没有。
0: 机动地，您所说的这个植补是指生产者补贴还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5: 就耕地地力保，
0: 是否享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要看此前他是这个你们所说的机动地也好，次外地好，是否缴纳了农业税。如果当时是按照咱们上税的面积上报了这块地，那他就能查到这个地块，他就享受耕地地力保护

0: 补贴。如果当时存在很多情况，咱说为了少缴农业税，很多是少报面积的，那像您提到的这机动地，如果他没有上报，那就得不到耕地地理保护补贴。
1: 那我看2005年那个账，
0: 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事儿，
1: 就是在镇里头他们给我找的，给我之前找过2024年。
0: 咱们是
1: 包括我自己的账。
0: 您所说的是这样的啊，咱是2006年取消的农业税，我不知道您所说的2005年这个账是什么账。
1: 2005年就是滞补，就是所有的粮食滞补。
0: 您把这个事儿得交准，就是因为您现在跟我说的节点上可能会有一点出入。现在您说的这个事儿上，不是咱们开始发放我们所说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原来叫三资综合补贴的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上您对不上。我节目要结束了，这样，先生，您先解决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现在你想，你越要这个事儿你要解决，相当于你不也戳人家腰眼子吗？咱说你跟村上这不要过不去吗？自己那个事儿你都没解决，您还要反复找人家这个别的事儿。你那个事儿不就更难办了吗？咱从老百姓办事的角度啊，您现在不应该先解决你眼巴前您的地的事儿是最主要的。
1: 是，我觉得我家20多年没那个滞补都错了，然后我也想找一找这个滞补的事儿。
0: 我这样，今天节目我来不及跟您多说了，我还有口播广告。您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事儿，您可以先考虑您要不要这么办。明天是星期六中午，如果正常直播，我会有律师在，也可以你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今天有点晚了啊，
2: 就这样。
0: 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城乡百姓啊，秋天咱们眼干眼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呢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在大量流失，不及时补充呢，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2: 护眼养眼呢，润准百宝优品，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的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卖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的含量是领跑同类产品的，每天吃2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
2: 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效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吉林专属福利力度拉满，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那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松原的康女士，康女士您好。康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打电话啊。
2: 好，来看看五常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0: 李先生，
2: 哎，
0: 好，在这也提示大家，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有的朋友来关注说，这两个我们在直播间啊，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大家想要选购品种的话，一定要记好电话0431-8430-8888啊，我们的主持人也发到公屏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0431-8430-8888。春天快乐！包括还有其他朋友想在明年选个好种子的，大家记住这个电话，赶紧打电话，因为好品种往往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脱销的情况啊。今天的这个种子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电话，0431-8430-8888。
2: 五常的李先生您好，
0: 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2: 请讲。
3: 我家吧，就确权证上就是，就有我的名，我媳妇名和我家孩子名都没有。对2027年分地有没有啥影响？
0: 分的地都是谁的地呀？
3: 地我媳妇没捞着地，我家孩子都没捞着。
0: 那地有谁的地？
3: 有我父亲、我母亲地啥的呗。
0: 您看，您就说呗，都有谁？我不知道都有谁的呀，就是你父亲、你母亲、你们三口人分得土地了，对不对？
3: 他俩都没了。
0: 确权证上也是你们三个人的名字，然后呢，现在您父母过世，您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分得土地，您想问，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他们两个名字登记到确权证上？
3: 对对。
0: 您的这个孩子现在是从事。

0: 什么工作还是多大了？
1: 孩子25，当兵去了。
0: 当兵去了，您当兵的话，这种情况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您本村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确认不了的话，那您的孩子的名字是没有办法添加到我们的确权证上的。但您妻子如果在他娘家没有分得土地，那么他可以申请在您这儿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把名字和加成为共有人，在您的延包合同当中加上去啊。
1: 啊，他那边没有地呢。
0: 是，那可以在您这边申请
1: 添加。他那边有地，现在。
0: 您看这说话怎么还能秃噜反账的呢？他在那边有地，在你这儿不行啊，不能两头占，也不能两头空。他在娘家有地，在您这儿不行。
1: 我就说那意思，那个我家孩子他名和那个我媳妇名能不能？
0: 不能，你媳妇现在肯定是不能了。现在说回您孩子的问题，因为您孩子在当兵，问一下村上看看这种情况，因为他涉及到的，咱们说了，当兵之后他是不是要转业，转业到什么单位，这是涉及到会有可能影响他身份确认的情况。这个事儿问一下村上，让村上帮您看看上报啊。
1: 啊，那有的那个给那个孩子名登上了，我这大队给忘登了孩子和我媳妇名啊。
0: 您看，我再跟您重复一遍，你媳妇儿名不能登，你媳妇儿在娘家有地，然后您孩子这儿，我让您说，我跟您说了，不管是忘登还是说什么其他原因，抓紧时间跟村上联系反馈呀。
1: 啊
0: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现在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迎进来，梅河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你好。
0: 王先生，快点讲话。
3: 喂，你好。
0: 哎，讲话，
2: 请讲。
3: 啊，那什么，我咨询一下的，就是土地的事。
2: 嗯，您说。
3: 就是那个我父母去世，但是我们是两个确权证。
2: 嗯。
3: 但是那什么，现在村里头让我们交钱，不交钱就在那平台上拍卖。
2: 嗯。
3: 一亩地交300。
2: 嗯。
3: 我先咨询一下，看合理不？
0: 嗯，如果您的父母属于整户消亡的话，那就应该交费。
2: 嗯。
3: 这个那个什么，跟我父母这个两个确权证算整户消亡吗？
0: 老的土地台账上的97年的土地承包合同。
3: 你是怎么
0: 的？97年的承包合同，谁跟谁在一起？
3: 九七年，那是分开的吧？应该是分开，我忘了。
0: 原则上应该是分开的，因为您确权登记的时候也是分开的。
3: 我是96年结婚的。
0: 嗯，这种情况原则上您父母应该属于整户消亡。啊，整户消亡的话，您交还土地，要么就是交费承包。
3: 哦，
0: 嗯，没问题啊。
3: 啊，那什么，你再咨询一下子。那我姑娘还没有地。
0: 您姑娘没有地，在您的户上进行延包，跟她爷爷奶奶没关系。
3: 那我姑娘不是说也分不了地了。
0: 现在来看，我们未来的方向是大家在户内完成延包。好嘞，
2: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呢，大家有问题，明天中午12点关注我们的直播，郭亮依旧在直播间给大家解答。
2: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各位专家老师啊，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周一到周五啊，我们的12点到1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理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继续在这里和您好歌共享。

0: 这一曲我们听到的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铁道游击队可能现在年轻一些的朋友们或许要通过一些影像的记忆啊才知道，当然我们那时候也是从这个荧屏上啊，从荧幕上了解到的。铁道游击队，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千百里的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的微山湖中，依靠群众开展着游击战术，和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从而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啊，都是先有了文字小说，或者仅仅是一篇文章，然后机缘巧合被看到、被改编，然后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啊，刘之霞，早在1991年就离开了人世。那书中铁道线上的英雄们，如今也大都相继离世了。然而，在新世纪，他们的故事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以更多的形式被铭记、被传递着。而在2004年的时候，山东枣庄啊就为新版的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拍摄，专门呢筹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城。这样一个影视城呢是占地500多亩，而且呢也是集这个影视拍摄啊、传统教育和观光旅游等等多功能为一体，也被列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刚刚那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铁道游击队，它的背景呢是抗日战争。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啊，刚上一首唱到了湖，微山湖，微山湖上静悄悄。我们这曲呢也有湖，洪湖，它的背景呢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洪湖为中心，在贺龙、周逸群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领导下，带着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创建起来的革命的根据地。革命根据地上有我们的英雄故事、不老的传说。而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啊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和光荣壮举，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我们来听，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浪打浪，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创作于1958年，最先呢是在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个场次作为主题曲，后来呢改编了同名电影之后成了电影的主题曲，而且随着荧幕的传播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唱，歌词也是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啊，上片呢是写洪湖的美景，下片是重抒感恩之情，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94年入选了百歌颂中华优秀纪念歌曲奖。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接下来听到的这三首呢，都是短歌，分别是新疆民歌《青春舞曲》和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以及藏族民歌《才旦卓玛老师带来的九歌》。我们先到新疆走一趟吧，歌唱家柳时明，《青春舞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继续听听这首西北的花儿王苏萍老师带来的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非常的有意思的啊，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而各地不同风格、不同地域所产生的这个民歌音乐也是各具特色，就像各地不同的人一样。你看我们刚刚听过的苏萍老师《花儿王》西北的歌啊，那好像就是一马平川的高亢入云，好像体现了西北人那种豪爽的性格。然后这一曲才旦卓玛老师的这个《九歌》呢，又是典型的这个西藏音乐的形象，就是高瞻远瞩、挺拔的脊梁、高远莫测，或者是想象着雄鹰展翅翱翔在浩瀚的天空一样。对呀，有的时候我们不说这首歌是哪儿的，是在哪儿创作的，或哪儿的民歌，有时候单听听这歌的性质，就像一个人一说话，没说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猜出他是打哪来的一样。那同样是这个不同的地域啊，像西藏，还有这个内蒙古，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都喝酒。像西藏啊，是藏族人们爱喝这个青稞酒，而这个蒙古族呢，因为去过草原，我知道那也是无酒不欢，就像无歌不欢一样。蒙古的音乐呢，也是大多都是广阔浩瀚，充满着生命力。蒙古的民歌也是养育着马背上的蒙古人，是蒙古人生命的源泉，是绿色的草。那我们不妨来听听看吧，同样是九歌，蒙古族草原上的民族，他们的九歌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呢？草原上美酒和歌声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茫茫草原，品味九歌的味道。胡松华，蒙古族民歌，高唱九歌。

哇，非常的豪爽，忍不住想喝一杯吧。蒙古族他们的酒歌全景展示的是茫茫草原，东西纵横千里，他们也孕育了不同的蒙古族的部落，流传在这些神秘部落的酒歌，我想我们不一定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各个部落的酒歌都各有不同，都代表着草原民族的特色。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关东军副参谋长石野阴三郎立刻就着了急了，红着眼睛大声地解释：
18: 参谋长阁下，绝对不能这样算。事实上，无论晋绥军独立营还是共产党游击队，他们的战斗力非常的差。

0: 敌我双方第一次发生接触时，他们一共有50多人，却连200多满洲国军都没有敌住，被直接打得落荒而逃。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愣了愣，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可以理解自己的副手为什么拼命贬低敌军的战斗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参谋部一课制定讨伐方案时谋划失当的责任。但既然敌人已经被满洲国军给击溃了，怎么又会反过头来给三井支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呢？这不是等同于说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战斗力还不如满洲国那些窝囊废吗？不待他说出自己的疑问，矢野银三郎已经开始大声补充：
1: 手下已经反复核实过多次了，双方第一次交战的时候，三井支队的确没有在场，他们当时正在忙着惩戒吴起叶特右旗那些冥顽不灵的蒙古人。
0: 所谓的惩戒无非是烧杀抢掠，矶谷廉介在军中滚打多年，深知自家士兵都是些什么德行，但是作为关东军的总参谋长，他绝对没心情替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讨还公道。轻轻地耸了耸肩，皱着眉头命令：
1: 你继续说，后来三井支队怎么又上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当？那片沙漠的地形很恐怖吗？还是游击队在沙漠里头隐藏了大批的帮手？是这样的。
0: 矢野银三郎暗中松了一口气，将说话的语速稍稍的放缓。
1: 满洲国军当中有人发现共产党游击队中藏着一个拿瓦尔特P38手枪的大干部，为了邀功，把此事报告给了三井局属中佐。三井局属中佐试图活捉此人，便带领整个满蒙分遣支队乘坐汽车追了上去。满洲国的士兵禽兽不惊，加上当时天空中又突然降下了大雪，严重点说。
0: 矶谷廉介看了一下手表，有些急促地打断：很多情况根本不需要矢野银三郎啰嗦，他也能猜得到。在关东军内部绝大多数人眼里，满洲国士兵只是帝国的奴隶，当然没有跟主人一起乘坐汽车的资格。而当时既然八路军游击队已经溃败，三井局数也没有必要再借助满洲国的炮灰。不光是三井局数一个人如此，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相信，换了任何基层军官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1: 白鲁山游击队和脊髓军独立营为了多一分逃命机会，就在半路上分了兵。
0: 矢野银三郎点了点头，按照上司的要求，忽略大多数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交代细节。
1: 三井中佐准确地判断出游击队的去向，便驾驶汽车尾随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紧追不舍。他们先是追过了一条结了冰的季节河，然后又追进了大沙漠。游击队伤亡惨重，被打得只剩下了2-3个人，发现自己走投无路，那名拿着瓦尔特P38手枪的八路军干部便以自己为诱饵，把三井支队引到了一个被积雪覆盖住的沙漠湖泊上。然后沙漠湖泊，
0: 毕竟是关东军的总参谋长，矢谷廉介凭着直觉便猜出了

0: 事情的关键所在。
1: 那个活泼的水很深是不是？恰好咱济那蠢货刚刚考过一条集结河，别认为湖泊的冰面一样能载得动汽车。这个蠢货我该掉到湖水里冻死。
0: 将官爷命。
2: 石野阴三郎迫不及待地大拍顶头上司马屁，
1: 那个湖的水并不算很深，但里面的水却是多年蒸发剩下的，盐分浓度极高，因此冰层厚度远远赶不上集结河的表面。这些细节即便是当地人都很少知道，三井中尉他们。
2: 此时矶谷连介咬牙切齿低声咒骂，
1: 把他们就全掉进了冰窟窿里头，连同宝贵的汽车。三井吉树这个混蛋该死，早就该死了，以便他不濒死在医院中，早晚也会被我亲手送上军事法庭。
2: 草原上缺乏遮蔽物，冬天的气温达到零下三四十度也不稀罕，而盐水的冰点温度也有可能低到零下十五六度。一群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掉进冰点状态的盐水里，即便侥幸不被淹死，身体和内脏器官也会因为温度过低受到各种无法自行修复的损伤。更何况当时周围是下了雪后的大沙漠，连个取暖的干柴都没地方找。偷偷看了一眼顶头上司的脸色，石野阴三郎低声补充，
1: 当时淹死的人其实没有几个，但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棉衣又沾上了盐水，再也无法御寒。三井吉树为了给他自己和回响弟兄找一条生路，只好命令大伙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往回跑。好在满洲国的那个营很快就循着七尺印找到了他们，在营长李晨忠的要求下主动把身上的衣服解卸了出来，然后好了，我知道了。
2: 矶谷连介摆了摆手低声打断，所谓主动捐赠衣服肯定是用枪顶着脑门询问愿不愿意捐献的。也难怪满洲国那个营过后啊，士兵逃走了三分之一还多，换了谁经历了类似的事件，对帝国的忠诚度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更何况满洲国的仆军们，对他们的国家原本就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石野阴三郎之所以提起满洲国士兵给三井支队捐献衣服的事，倒不是想替伪营长请功，而是想通过此事间接证明当初自己的策划方案的确没有任何的疏漏。假如三井菊树忠佐不因为贪功而主动跳进冰湖，满蒙支队根本不会减员那么多，而满洲国蒲松营也不会因为气愤大冬天被关东满蒙支队剥光了衣服，军心彻底涣散。想了想，他又冒着被上司训斥的危险补充道，
1: 黑石寨实在是太荒凉了，附近根本就找不到医院和西药，多亏了当地蒙古贵族的帮助，被东上的帝国将士才被送到了兴安省西警备司令部的野战医院，但路上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有很多士兵没等坚持到医院就失去了心跳和呼吸。三井忠佐本人也只比他麾下的士兵们在医院里多躺了一个半月，最后还是没能闯过那一关。
2: 能理解矢野阴三郎急切想撇清自己的心态，这回啊，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连介并没有打断

0: 等到属下想把表达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才叹息着回应：
1: 俺是自己笨死的，怪不得别人。跟他的石团长官交代的事情，就让我来吧。你太年轻了些，对付不了原部和一郎那个不讲理的家伙。谢谢长官，谢谢。
0: 矢野阴三郎退后数步，再度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深深的鞠躬。他只是一个新晋升的少将，家庭出身亦非常的普通。三井支队彻底变成了残废的事情，如果让他自己去跟骄横跋扈的原部和一郎中将解释，对方啊，估计不等他把话说清楚，就会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而由顶头上司矶谷廉介出面，则相对简单的多，至少原部和一郎没勇气跟同样是中将军衔，也同样背景深厚的矶谷廉介发飙。矶谷廉介笑了笑，上前亲手将矢野阴三郎身体扶正。
1: 矢野君，不必这么客气，这原本就不是你的错，而且这次失利从长远角度上看也不算什么坏事，至少会让军部那些狂妄的家伙明白，直男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一口吞下去的。
2: 是，参谋长阁下说的极是。
0: 虽然心里头很感激对方仗义援手，矢野阴三郎的回应却非常的小心翼翼。关于如何对待中国，日本帝国的军官们一直分为几大派，有的主张速战速决，一口气将中国纳入版图，有的则主张扶持傀儡政府，让中国人自己先把血流干了，帝国再出面坐收渔翁之利。而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观点却更为保守，甚至啊主张只拿下东三省和察哈尔就主动跟中国政府讲和，以免贪心不足蛇吞象，把大日本帝国给活活的撑死。矶谷廉介啊倒不是非常在乎属下有没有勇气附和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把话题引申开，主要就是想让参谋们认清一个事实，
1: 中国太大了，只适合灵桥水哥，不适合鲸吞。灵桥水哥可以慢慢放干净他的血，让他在麻木中死去，而鲸吞的话必将遭到激烈的反抗，甚至有可能得不偿失。三井支队的悲剧就是一个生动的缩影，如果他当初不急于将敌人全歼，徐徐图之的话，估计黑石寨周围此刻已经没有了反抗者，而他当时却选择了一口气吃成胖子，结果呢，敌人没有干掉，也把自己和半个中队的帝国士兵全搭了进去。
0: 参谋们不敢附和如此有深度的话题，只能是机械的点头。矶谷廉介又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1: 哎，帝国军队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是因为队伍中有很多经验丰富且忠心耿耿的士兵，而我们将摊子铺得太大，士兵们身上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一旦这一批有经验且忠心的士兵们在中国消耗干净，将来帝国凭什么和世界上其他列强争雄？因小失大，这绝对是因小失大。
0: 依旧没有参谋敢鼓起勇气赴

0: 合他的观点。很多人甚至将头都垂到了桌面上，以防自己的动作太明显，日后成为其他派系打击对象。毕竟眼下从军部到基层连队，主张速战速决拿下中国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矶谷廉介中将虽然背景深厚，却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选择支持他绝对不会落什么好果子吃。连续说了这么多，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的心情难免是有点沮丧。笑了笑，他摇着头说道：
1: 算了，这些话你们就随便听听，没必要过于执着。谁对谁错，过上几年就会有分晓。现在嘛，咱们急需解决眼前的麻烦。十月军，三京支队和满洲国那个营差不多都残了，眼下黑石寨的征程之安还能够得到保证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

0: 电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

0: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又和大家分享的是，所有的发生都非偶然。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饶存，不为结亡。宇宙犹如一位无形的织工，用法则和规律的经纬编织着万物生灭，世事轮回，运转不息。当我们深入探寻时，会惊觉所有的发生都绝非偶然。每一个事件，每一次相遇，每一种经历，都仿佛是法则运转的必然结果。法则一，你所收获的一切均是与你能量层级相契合的回报。道德经有言，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吸引更美好的人和事儿，因为一切都是相互匹配而来的。楚灵王熊虔通过弑君篡位登上王位，他野心勃勃，妄图雄霸中原，在掌握政权后行事张狂，骄子得志。他擅自使用楚王旌旗，在外交场合高规格使用国军礼仪，甚至想借机袭击郑国。在会盟诸侯时，他不顾道义，强迫诸侯听从自己，还以不恰当的方式处置庆封，想以此立威，却反被庆封当众揭短，颜面尽失。他在位期间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导致民不聊生，国力空虚，最终众叛亲离，落得个自杀身亡的结局。每个人所能收获的，往往与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超出了自身能力的范畴，那必将陷入重重麻烦之中。名声不应盖过才华，财富不可超越功德，地位不能高于能力，否则福祸必然会悄然降临。你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以及经历的每一次相遇，其实都是与你当下的能量相契合的。倘若你渴望拥有更好的爱人，那么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以与之匹配。若期望成就更好的事业，那就需要积累

多的德才来支撑。想要获得别人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得成为他人的有力支撑与帮助。一旦你改变了自身的能量层级，你的整个世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成长的契机，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上演，然而正是这些不可预测的经历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学会正视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生命对我们的馈赠。拥抱变化，勇敢地走出舒适区，你会发现每一次的尝试与突破都是自我成长的见证。晋公子重耳因宫廷争斗被迫流亡在外19年，期间历经魏、曹、宋、郑等多个国家，遭遇过冷遇、饥饿，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这是极其艰难的处境，但是重耳没有抱怨命运，而是坦然接受。他在流亡过程当中不断地反思自己，广结贤才如胡业、赵衰等人，他改变了自己对困境的看法，把流亡当作一种磨练。最终重耳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了晋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文公。他励精图治，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成就霸业。我们或许无法与命运正面的去抗衡，改变其既定的轨迹，但是拥有一种无价的能力，那就是在经历中不断自我超越与成长。这种能力既不源自过去的成就，也不局限于当前的境遇，它植根于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实践之中。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心态去面对生命当中每一刻的发生，深信每一次经历都是命运精心安排的礼物，必将在某个转角处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助意我们前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内心不渴望的东西是不可能靠近你的。荀子中有句话，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意思就是说，只有内心先有追求某事物的渴望，然后去努力追求才能够得到，只有去做了之后

能够成功。当我们内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它会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和执着。这种渴望会让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提升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稻盛和夫，一个从普通员工成长为世界级企业领袖的传奇人物，他曾经提出心之力的概念。他认为内心的渴望与信念是驱动个人和组织不断前进的原动力。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稻盛和夫本是技术出身，为了攻克煤橄榄十年河的难题，他将生活的全部重心转移到了车间。他日夜吃住都在那里，甚至与陶瓷同眠，整日整夜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解决之办法。直到有一天，他不经意间踢翻了一桶石蜡，石蜡粘在了裤子上。就在那一瞬间，他仿佛得到了神的启示，这不正是绝佳的粘合剂吗？随后他立刻着手用石蜡进行粘合煤橄榄石的实验，没想到难题竟就此攻克。稻盛和夫后来总结道，以我自身的人生经验来看，我将心不换物，物不至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然而只有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我们才能让内心的渴望变成现实。正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皆循因果律，世间万象无一不源自前因后果的交织，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有着其特定的缘由。你的所思所言所行皆是因，有什么样的因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这是宇宙的法则，更是人生的至真道理。以善念、善行、善言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抑郁的困境？昨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的孩子被检查出来患有抑郁症。事情是这样的，朋友的孩子今年上初三，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悲观情绪，不爱讲话，喜欢一个人独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成绩更是直线下滑，从之前的年级前十名慢慢的掉落到前五十名，一百名开外。老师父母批评了几句，孩子就会表现得很极端，不是伤心的哭，就是崩溃的吼叫。孩子的逆反心理也越来越严重，甚至还流露出退学的想法。朋友小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孩子，现在会变得如此颓废呢？于是他在老师的建议下，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已经患有了轻度的抑郁症了。我发现生活中有一些父母，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将孩子的这些行为归结为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不懂事。然而实际上，孩子表现出的极端情绪、学习兴趣低落等种种的问题行为，都很有可能是孩子隐藏的抑郁情绪。家长们要知道的是，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其实并不高，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对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有些在大人眼里看来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那么当孩子深陷焦虑、抑郁的情绪、消极悲观时，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理解孩子的情绪。很多父母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都表示很难理解，我家孩子明明很健康，怎么可能会抑郁呢？这么一点压力就抑郁，我看就是孩子不想学习的借口罢了。还有一些父母会指责孩子小题大做、没出息。父母的这种不理解的态度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还会进一步加剧孩子的悲观情绪，使孩子产生极端的念头。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理解和接纳，做到感同身受，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处理他们面临的烦恼，给孩子一个吐露心声的空间，切勿高高在上的指责、批评、训斥孩子。其次，用积极的态度暗示孩子。父母平时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要注意方式，尽量避免使用负面语言，多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孩子。比如少说，你不要总是这么垂头丧气好不好，你要多笑一笑，事情要往好的方面想，不要悲观，考试考好了心情才会好，这些带有批判色彩的建议，这些话看似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只会让本来就抑郁的孩子压力更大。父母可以用乐观的态度来处理孩子内心的感受，给孩子积极的暗示。比如你可以说，你是不是担心没考好，爸爸妈妈会责备你？爸爸妈妈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学习啊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力的学，一次两次没考好压根儿不算什么，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类似这种温暖贴心的话语，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父母的关心和理解，这样能够帮助孩子减少一些抑郁的情绪，让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还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最后，帮助孩子摆脱抑郁情绪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父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改变引导孩子，必要时别忘了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我相信只要父母和孩子共同努力，孩子一定能够走出抑郁的困境，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那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抑郁的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抑郁”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去年网络上有个流行词叫做普通且自信，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词语一般作为贬义，但是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剖析这个词语，就会发现普通且自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孩子的成长中，不够自信是他们通常能够遇到的一个难题，包括有很多父母在内也常常遭遇到自卑的痛苦，比如害怕直视别人的目光，几乎不或者从不拒绝别人，希望别人能够关注自己，但又害怕别人关注自己，关注别人的优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自卑的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其实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每个人又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创造物，不必在不自信的陷阱里无法自拔。一个普通又自信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自信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在培养孩子自信这条道路上，父母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父母该如何培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首先，学会欣赏孩子，接纳孩子。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不要给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也不要一味地去否定孩子，应该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给予正面的肯定，以此来提高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比如孩子主动完成了某件事情时，我们可以这样夸夸他：你真棒，能把这件事情啊做得这么好。孩子考试进步了，我们也可以对他的努力给予肯定，这次考试的成绩正是你前段时间努力的结果，继续加油。在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遭遇挫折的时候，也要给他温暖的鼓励，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好的一面，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其次，正确鼓励与表扬孩子。成年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同，孩子也一样，鼓励与表扬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在鼓励孩子的时候，需要注重方法技巧，来更好地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比如孩子不敢尝试某件事情时，家长可以多做鼓励，对孩子说：加油，你能行，爸爸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之类的话。类似的鼓励的话语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正面的引导，孩子在得到家长的鼓励认可之后，可能就会想，既然爸爸妈妈这么说了，那我就试一下吧，也许我能行呢。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内心的自信感也会逐渐增强。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应当多带孩子去一些有小朋友的地方，让他熟悉陌生的环境，并且有意识地创造交际说话的机会。当孩子交到一些朋友的时候，逐步懂得怎么社交，慢慢地就会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勇敢起来。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父母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很多家长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很少带孩子接触别人，就会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看再好的动画片，也远没有身边的世界真切。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更多的人，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对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有着很大的帮助。以上是我总结的三点培养孩子自信心的方法。 幼儿时期是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个性品质可塑性较强的时期，父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拥有自信心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信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信”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3岁70斤的小吃播，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的赚钱机器。最近央视公开批评网上各平台吃播博主铺张浪费，明确表示这种现象的不可取。在这之前，可以说吃播乱象不止，催吐、靠剪辑视频制造吃播骗局。尤其是柠檬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看到吃播不惜耗费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时，难免令人唏嘘。当看到父母利用孩子来做网红博主，甚至是不顾孩子的健康时，更是令人心寒。相信不只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其他家长必定也是这样替这位小博主担心。对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好或者不好。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难受与反抗。而如果家长只顾能否多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利益，不去关心孩子的身体需要和情感需求，随着事情的发展，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会是小小年纪就在赚钱的这个小朋友。也许对于这个新闻中的家长来说，他们一开始拍这些视频的本意是记录孩子

0: 孩子的成长。但是到了后来，不管是为了获取关注量、点击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让孩子吃各种垃圾食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应该被理解，必须被制止。长期的暴饮暴食对孩子的健康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体重太重会造成骨骼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弯曲而形成弓形腿，严重时还会造成呼吸困难。更有研究表明，婴儿时期的肥胖与成年后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柠檬想问一句，当你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是否有提前考虑过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他们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像一个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也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孩子的童年充斥着各种大人的思想，他们要做大人做的事，要想大人承担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也就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童年。虽然孩子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是一件让家长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吸引的方式是否合理，对孩子是否有伤害，都是家长应该首先考虑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网上分享孩子的日常以及照顾教育孩子并不冲突，但却需要当事人理清两件事的轻重缓急。柠檬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而你的孩子现在更是紧紧地依靠着你，跟随着你。所以，不要让自己和孩子后悔现在做下的决定。对于三岁吃播70斤，这个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真侠义图中部》第48回，书接前文，老少英雄齐聚白家庄。哎呦，阴阳居士白太官非常高兴，请大家吃饭，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

0: 表啊，在下屋有一些小年轻的，他们是穿云白虎刘俊，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泥腿僧张望，坏事包孔秀，病态碎张方，下九龄司马良，牛儿小子于宽，还有虎儿小子甘虎，杨小香、杨小翠，这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夸夸其谈，人家别人都谈铁扇寺的事儿，都在想这事儿怎么应付，唯有这位于宽闷着头吃，吃完了之后吃太多了，双手一捂肚子，觉着不得劲儿，想上厕所，就这么捂肚子在地下转两圈，他就想找这茅房。病态碎张方一乐，我说叔叔，你看你还没完事儿又来事儿了，你是想找厕所吧？
1: 啊，对呀，我想找厕所，我找厕所。
0: 就这么的把仆人唤进来，管家白福一看啊，有人要找厕所，就领着这位炸海金牛于宽牛儿小子上了厕所了。当他出了厕所走着走着，于宽瞪着小眼睛一看，这一拐弯出了厕所能走出20步左右，到了个跨院，这跨院有个角门，那跨院角门又往后院看看，这小院不大，正中间有2间房子，铁门窗户上都有铁条。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此时炸海金牛牛儿小子心说，这什么地方？牛儿小子个儿挺大，不用当什么东西，一翘脚尖什么都能看见，等一翘脚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怎么回事？原来这屋里锁着一个人，这人脖子上挂着锁链，旁边有个石头桩子，这锁链啊也锁在桩子上，地上还铺着草。就见这位蒙头垢面正在那摆弄铁链，哗楞哗楞哗楞的还直响呢。哎呦，于宽虽然傻，可是把他也吓一跳。哎，这怎么回事？这绑个人是怎么回事？张方一看，他慌里慌张的这么一喊，率领众人也都来到里边。众人一看，果然不假，真就绑这个人。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还能出这种奇特的事儿啊？大伙呀，没心思再议论铁扇寺的事儿，赶紧到前边。张方就把这事儿跟佟林说，佟林也一愣，就这么的问甘雨、甘凤池：“甘老侠，这白老剑客家出这么个事儿，你清楚吗？”甘雨、甘凤池对这事儿也不太清楚，就说：“佟侠客，这事儿我也不明白，绑的谁我也不知道，可能这事儿有点蹊跷，咱们还是问问白老剑客吧。”众人就这么的来到里屋，面见阴阳居士白太官。此时白太官叹了口气：“嗨，哎呀，佟侠客，各位老少英雄，家门不幸，我虽然是人中的剑客，可是我跟我老伴儿末世就生下一个傻小子，这孩子7岁的时候身高就5尺，8岁突然身高过丈，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有1000斤的力量。这孩子经给我惹祸，没事就打人，把人打得骨断筋折，故此我实在没办法把他绑了起来，他确然是我的儿子。”哎呦，众人一听他岁数不小了，那白太官都多大岁数，那也不能绑着。哎呀， 同侠客，各位老少英雄，不是我愿绑他，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不绑也不行啊。他因为力大无穷，而且一走道像大狗熊一样，故此送了个绰号叫野人熊。是我儿子姓白，叫白豹，善使虎尾三节棍，不但伸手打人，有时候抡棍子还把人给打伤。你说我不绑他，不这样也没有办法。今天让管家白福给看着了，你们的人发现了，我不得不这样，但是也不行啊。佟林就这样站起身形，老人家，这事儿让我们赶上。不管怎么说，他是人，他不是兽，你不能圈着他。哎呀，把他放出来，谁也不服啊。不过我儿子说了，就服一个人，就是佟侠客你。佟侠客，你要能把他制服，收为弟子，那我就把他放出来。老人家，您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您的身份极高，是前辈，您的儿子辈分也不小了，这样做能行吗？哎呀，什么辈分不辈分，不要谈这些，太庸俗了。再这一说，海川呐，我听着这甘雨说你为人正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孩子野性难寻，你能把我儿子野人熊白豹要能给降服了，现在我就不让他受这个罪了。看来他嘴里说了，哎，就是心里佩服你。那好吧，老人家，既然你太爱佟林，佟林感恩不尽，我尽全力，能否收服白豹，我也不敢打太大的保票。好，好啊，既然这样，老夫非常高兴，命家人白福把白豹就这么的锁链打开给放出来。白豹来到前边，见这一桌上都是好吃的，有羊腿，有烧鸡，拿起烧鸡就逮，拿起羊腿就啃，啃了半天之后把嘴一抹，满手都是油，来到老头的近前。哎，我说老爷子，老头，你这回为什么把我放了？
2: 孽障，还不过来。
0: 他叫他家这爹叫老爷子，叫老头。再看此时啊，
2: 阴阳居士白太官把脸一沉，孽障，你不说天下武林之中你最佩服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你不是说他要把你打服了，你要拜他为师，从此不再惹祸吗？畜生，孽障，你说的可是实情？
0: 再看这人乐了，哎呀，老头子，你说的对呀，老头，哎，这我心里就是佩服他。莫非今儿个你把我放出来，面前的紫面大汉就是佟林？
2: 不错，他就是佟侠客。
0: 这时候再看此时啊，野人熊白豹乐了，哈哈哈。过来给作个揖，一抱拳，哎呀，我呀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如果你把我打赢了，我就拜你为师。
2: 佟林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位壮士，咱们并不认识，你为什么要拜我？
0: 啊，我听我爹常说，有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人，哎呀，我也跟高人学过能耐，只是我愿惹祸，动不动就把人打这个腿断胳膊折，我家光赔钱都赔了3000多两，谁叫我爹有钱呢？我家老爷子，我跟他说了，武林之中我就佩服你。
2: 再看老头，气得胡子撅起老高，孽障，还不住手，还不在这儿给我，不要如此，还吃什么？那人说，为什么叫他住手啊？
0: 这个白豹就不忘吃，又在桌上抓起另一个烧鸡，又炫到嘴里，再次把油抹了，这回也吃饱了。嗯，好了，废话我也不讲了，你不让我吃，老头啊，你闪退一旁，我收拾收拾的。啪啪啪啪啪，摇掌在手，大战佟林，满手都是油啊。佟林一看这地方有些狭窄，虚晃一招跳到天井当院。既然你要跟佟某伸手，咱们到天井当院。好嘞，这白豹来了精神，轮拳便打，佟林左躲右闪，最后使了个黑狗钻裆，啪把他就给顶倒了，像摔倒了一面墙一样。就这么的，再看他脾气来了。此时白豹从这旁边的，也就是这天井当院的旁边兵器架子上，把虎尾三节棍，他最喜欢的兵刃，在掌中一晃。你别说呀，佟林，你真有两下子啊！招棍，招棍，招棍，招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把方砖都砸碎了十多块。佟林左躲右闪，飞起来一脚，啊，啪！踹了个趴虎。白豹像倒了一面墙一样，野人熊扑通摔倒。再看蒙灯转向，挺长一段时间，又拿起了一条长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摇枪在手，奔佟林又来了。佟林此时用双手夺兵刃的招数，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也就是五分钟左右，把长枪划拢在手中。佟林往这磕膝盖一垫，咔吧，把这杆枪拧成了这种一种什么呢，变成了呼啦圈的，嘡啷扔在地上。白豹一看，行啊，你真有两下子，三打两打，又把白豹点穴给点住了，破开穴道，又把他绊倒了七次，最后这白豹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哎呀，佟林呐，你真厉害，你别说，我谁都不服，今儿个我当我爹的面就拜你为师，师父请上，送弟子大礼参拜。往这儿跪在地上磕头，棒棒棒，方砖又磕碎了八瓣，众人都乐了，真有意思啊！有人乐的这眼泪都往下淌，有人乐的这肚子都疼，哗，真是个活宝啊。再看此时佟林赶紧用手相搀，这回有意思，佟林在白家庄又收了个徒弟，叫野人熊白豹，善使虎尾三节棍，也有点傻不拉几的。这回啊，自此咱们排一下，佟林的大徒弟正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然后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再加上甘凤池的儿子甘虎，白太官的儿子白豹，再就是孔秀、孔春芳、杨小香、杨小翠，这些人都是佟林的徒弟，将来也为佟林立了不少功劳，出生入死，光大了无极门。众人也高兴啊，哈哈哈哈，白老剑客白太官点了点头，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以后为父就把你交给佟侠客，我是不管了，这回我省去了很多事儿，我也不用操心了，咱们赶紧设摆酒宴。又一次设摆酒宴， 大家伙吃吃喝喝，这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

0: 这回佟林跟大家饱餐战饭之后，赶奔帽山，也就是几十里的路程，时间不长也就到了。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帽山，还是真是名副其实啊！这山圆圆的，没有什么悬崖峭壁，但也不矮，像一顶帽子扣在那儿。在帽山的半山腰，就是古刹铁扇寺。从山口到寺跟前也有个十里地，帽山下面是一条大道，纵观着这昆明和北京，也同时贯穿着这俩地方。附近呢有260多户村庄，所以这条路行人不绝，大部分都是要来看看这次9月9重阳会的。有不少做买卖的，卖蒜的，也有卖这杂货的，也有卖这个一切的日用品。总而言之啊，大家这老百姓一是看热闹，再一个卖点小吃能挣俩钱儿，故此无形之中形成了个大集市。众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大伙发现在树林的旁边围着一大群人，足有400-500号。大伙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幸不就这样到了人丛之中。佟林背着个手，翘着个脚，往里头一看，就一愣。不但佟林发愣，连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就在人群的中间的地上铺着块绿毛毯子，这毯子都飞了边儿了，看样子使用的年头也不短了。在毯子上坐着个大姑娘，盘膝打坐，腰板倍儿直。这姑娘头上挽着发卷，金簪别顶，还用一块手帕罩在头上，浑身上下是火炭红，脚上穿着大红鞋，鞋尖上还绣着2朵蝴蝶。往姑娘脸上一看，长得十分俊俏，眉似春山，眼似秋水，鼻落悬胆，口赛桃花，戴着2个耳环，看年纪也就是18岁左右，真是18一朵花。这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别看这么多人围着看她，她脸上不红也不白。在姑娘的旁边还站着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这脸黢黑黢黑的，上面全都是朱砂痣，显得很不干净。两道又宽又厚的浓眉，大狮子鼻头，鲶鱼嘴，满嘴的大板牙，尤其这2个门牙还往外呲呲的，断梁的胡须，看样子能有60多岁，穿着个衣服也不怎么样，补丁落着补丁，还是一条腿，而且胳膊肘下面架着这个铁拐，那么架着铁拐还背着个葫芦，这打扮就像那个铁拐李差不多少。旁边放着个包，还有个笸箩，笸箩里头有几个铜钱。这老者手里还拎着个口袋，看那样子好像沉甸甸，里头放的什么谁也不清楚。佟林就纳闷，在场的人也有些狐疑呀。佟林等众人站住，侧耳倾听，就看这老头说话了：“众位，刚才呀，我说了半天，众位都听清楚了啊！我刚才我说了，来了10几位，这些话有没听明白的，也有听明白的，我再重复再讲一遍，我不是本地人， 千里迢迢从海外而来。为什么从海外来呢？实不相瞒，女大当嫁，男大也要娶媳妇儿。也就是说，我有个女儿18岁，长得十分的俊美，身材也非常的苗条，大家也看了，在这儿坐着。那么我作为她爹，我想给我女儿找个长龙快婿。这是我老姑娘，今年18岁了，没许配人家，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了挺长一段时间。当爹娘的能不担心吗？能不着急吗？可我招婿跟别人不一样，什么媒人说媒呀，那有点太俗了，咱们得换个新鲜招。我这个姑娘呢，往这儿一坐，哪一位要把我姑娘抱起来，老朽就把姑娘给他，他就是我的成龙快婿呀。哗，在场的人一阵的大乱，交头接耳。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从来没听说过，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个招真新奇呀、啊！这老头怎么想的？谁知呢？哥哥兄弟，这老头怎么能想出这种招呢？听都没听说过。看来今儿个有热闹。再看这老者把手一摆，各位静一静，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过来报，抱不起来我姑娘，那我就得罚银40两，你还得先交钱，我那就靠着这个活着。看见没，这个口袋里头没别的，全是银子，谁要把我女儿抱起来，我连女儿带银子不管多少，我心甘情愿就奉上，我就给这个人。大家你们听清楚了，如果抱不起来就得给我钱。哪一位想试一试啊？哪一位想试一试啊？哗，围了能有6-700人，谁也不敢上。你说一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谁敢上去抱人家？一旦让人给讹上，说是流氓，那就麻烦了，一见官谁敢随便上。所以众人光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敢近前的。不表别人，单说病太岁张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眼珠一晃，坏水来了。这老头的心话真可是个怪人，办事儿也怪。呵呵，今儿个难道说我去试吗？我真没媳妇儿，我去试也行。后来张芳不傻，我要是让我蒙叔通林，非得骂个狗血淋头。看来这事儿不能让我干，不如啊就让白豹干吧。要不然我就跟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说一说，故此张芳这坏水就冒在这3个人的身上，眼前真是一场惊险和万变融在一起的大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天侠一图中部第49回，书接前文。病太岁张方啊，真是个惹祸的精灵，没事就想找点事儿，坏水就冒上来了。就有这么一种人，他要不找点事儿，他浑身都难受。哎呀，五脊六兽好难受。张芳就觉得他这么做显摆自己，好像有独特的心眼儿，老想着怎么调理别人，这也好也有不好的时候。就拿这一次在帽山铁扇寺山前这事儿，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不这么做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受。就这么的，他把主意就打在了野人熊白豹的身上，还有就是虎儿小的甘虎，把他俩拉到一边。我说虎啊，还有白豹啊，你们俩过来来，我跟你们俩说点事儿。俩人都过来，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说你们兜里要没带钱，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呢一人给20两，你说拜我蒙叔同林了，都是我蒙叔的弟子，你们呢还没娶媳妇儿，看着没，这姑娘长得有多漂亮多水灵，抱起来了就归你们俩，你们俩也别抢也别夺，谁能抱得起来，看来他那袋子里就不值是20两银子，我兜里正好有，你们谁先过去。
22: 哎呀，野人熊白豹一听，张芳你挺向着我，这样吧，干活啊你先等一等，我过去先抱抱啊，我要抱不动那这媳妇儿就归你，咱们先别争。干虎一听点了点头，好吧，你呀、啊、是后拜师傅的，就让给你了。哎，多谢多谢。不表他，单说野人熊白豹来至近前，来到这老头的眼前就说话了。我说老头啊，刚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说的可是真情吗？我说的是实话。好，那我告诉你，我姓白啊，我叫白豹。哦，白壮士。这么说，白壮士想试一试。实际这白豹长得随他爹挺漂亮，2道8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黄白镜子，光嘴巴没胡，俩小圆包耳朵。唯一的是呢，这坨太大了，上秤腰一腰没有240斤也差不多少，但是长得比较白也挺胖，所以呀、啊、比那干虎也好，比那牛儿小子那鱼宽长得都漂亮。再看呢有点傻，老头啊，那刚才我听你说了怎么得懂规矩，得先交点定钱呢。哎，钱我带来了。说着话往前一递，20两。这老头没客气，把银子放到口袋之中。
21: 行，你挺守规矩，壮士，你去抱吧，我说话算数，要能把我们姑娘给抱起来，我家姑娘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乘龙快婿。那好嘞，哈哈，老头儿，看来我说话算数，你也不错，你这姑娘上秤摇一摇也就不够100来斤了，最多90来斤，我要抱不像抱小孩儿一样。想到这儿，再看白豹两膀一较力，嗨，抓住姑娘的双腿往上这么一端，那意思起。再看这姑娘，她那么大的力气也没把这姑娘给抬动，这姑娘根本纹丝儿没动。不单如此，全场的人都愣，连这白豹都傻了眼了，二次哈腰把姑娘双腿扳住，嗨起，还是没动。这回他可没法子，埋怨张芳，玩张芳，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他你别看长得净瘦，真那个腿像长到地里去了，我可不干了。哎呀，你呀没有心眼儿，你不行，你不能怨我。我说虎啊，干虎该你这了，啊，他抱不起来，我也是这总抱，你说我去了能有什么便宜？20两银子同样给你，他没动脑袋，缺个心眼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干活你不如就捅他的嘎鸡窝，这地方最细呀，只要一痒痒他就泄劲儿，你不就抱起来吗？
22: 哎呀，我说张芳，你太损了，我才不去呢，我一个大小伙子五大三粗的，我去捅一大姑娘，我这不耍流氓吗？都说我缺心眼儿，我可不缺这心眼儿，我可不能让人说我耍流氓。
21: 什么叫耍流氓？你这话多难听，你没媳妇儿，有这么好看个姑娘，你用这方法那不是挺好，抱起来你不就有媳妇儿了，到那时你还得感谢我。你要不去啊，这20两银子扔了也是白扔，你好好想想。
22: 也是那么回事，有道理有道理。
21: 干虎大迈步来到老头的近前，
22: 老头啊，他输了是他的，我呀不能认输，我先把20两交给你，我报报家门，我姓干呐，我叫干虎啊，人称虎儿小子。
21: 20两递过去，老头照样收着。好吧，那你想怎么报你就报吧。这个时候再看这干虎傻英雄站到姑娘的背后，运了运气，一只手扳住姑娘的腿，另一只手眼珠一转想起来张芳让我捅这嘎鸡窝，说这地方痒痒有西洋油，那我就捅吧。拿着这手还没沾到姑娘身上，姑娘把脸往下一沉，唰的一转身，啪，给干虎就来了一巴掌，正打到干虎脸蛋的，把干虎打得哭啾，也没注意，就这样就倒地下了，这脸上，哎呀，还发了烧了。当时干虎不干了，过来晃动双掌，站起身形奔姑娘就来了，结果让人踢倒了3次，最后干虎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哎呀，这回可吃了大亏了。结果佟林一看，哟，中了人家的计了，看来这姑娘表面上非常柔软，长得挺苗条，也不怕，实则此人确有能为啊。但是打的不是那么严重，这事儿谁干的？哎呀，张芳啊，张芳，真给你闲的，你怎么能这样？结果这一问，这干虎也好，白豹也好，都说是张芳给出的主意。
22: 佟林面沉似水呀、啊，张芳啊，张芳，你有多损，你有多坏、啊，专门使唤傻小子，实在是实在不像话。张芳，再有下次，我绝不容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赶紧有人过来，把面前摔倒的这位干虎也给扶起来，仗着没下毒手，要下毒手可就麻烦了。正在此时，扶过去之后，该给上点药，上点药。佟林一看，别人别过去了，我过去得了。迈大步来到里边，冲老头一抱拳：“老先生，请了。”老者一看佟林笑了，哈哈哈哈，哎呀，今天老朽没白来呀，我一看你不用报名，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物，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北京雍亲王府的吧，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而且是乌鸡门的总门长，创立乌鸡门，对吧？佟林一听，倒吸口冷气、啊、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是我？不才正是佟林。佟侠客，听说你九月九要赴重阳武林盛会，怎么今儿个没事儿出来溜达？老朽刚才说了，我想给姑娘找个女婿，谁要把他抱起来，谁呢就做我的女婿，我这女儿就给他。难道说佟侠客也想做我的女婿不成吗？佟林，你可是聪明人呐，看来这事儿你也想找找便宜吗？佟林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老人家，你说这话不对，我不可能占这种便宜。不过我看出来了，刚才你把我两个徒弟都让你姑娘给打败，这里边是冲着我佟林来的吧？究竟我佟林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如此？这老头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哈哈。佟侠客果然眼睛毛都是空的，老朽佩服，我听说了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林佟海川，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我想会一会怎么一个乌鸡门的门长啊，咱们比划比划吧。这个佟林犹豫了一下，老人家，我跟您不认识，您为什么要跟我结仇？为什么结仇？哈哈哈哈，问得好，就为了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这么狂，我就得会你一会。佟林十分的不悦，心说这老头，我跟你没有仇恨，你竟然找我的麻烦，既然如此，我就跟你比划比划，能怎么的？刚想伸手，天灵侠王凤飞身行跳过来，这人呢非常的诙谐，什么事儿都爱开玩笑。再看天灵侠王凤站到姑娘的面前，嘿嘿一笑，我说姑娘，你的脸皮可挺厚，你爹口口声声说要择女婿选家婿，叫别人随便抱你，二十两银子就可以抱一抱，真叫我可发一笑。哈哈，不过我今天非要会会你，乌鸦混账无比给子铲头萝卜帮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婆养弟，武叔，你装什么云南大半帅？你肯定会两下子，能否报报真名实姓，让我知道知道？就见这姑娘，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呸！臭豆腐，你什么人？
21: 无言好说，吾是广东人士，江

0: 古人称天灵仙王凤是也。哦，无名的鼠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本姑娘没听说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姑娘一伸手，近手的招式，使用的是魔音掌，八八六十四路啊。哎呦，天灵侠王凤虽然厉害，这一伸上手就觉着这姑娘不含糊，出手如电。老侠客想到这儿就打算走，他刚一转身就见姑娘飞似的窜到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啪，可坏，把老侠客天灵侠王凤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栽倒，一口鲜血喷洒于地。哇，佟林赶紧过来把他扶住。这个时候再看后边站着老侠王师古，王师古把小药箱子赶紧，哎，走哪儿背哪儿放下，里边取出个小瓷瓶来，把止血的丹药给天灵侠王凤灌下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后，把背后扒开一看，一个巴掌印儿起的是红色。这时候赶紧给他用药，推弓过血，开始运功疗伤。好半天，天灵侠王凤这命是保住了，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陆地飞仙楼瑞可不敢，陆地飞仙楼瑞心里明白，我也不是这姑娘的对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但是王凤跟我一个头磕的地，我们俩是铁哥们儿，八拜之交，我能看着吗？我不是对手我也得上，硬着头皮我要撞金钟，为了朋友我两肋插刀。钉子步往这儿一站，鼻子翅儿一扇，这姑娘乐呵呵的。我说你肉头肉脑袋长这德行，是个大头人儿，你谁呀？我乃安徽省泸州府的人士，人送绰号陆地飞仙楼瑞师爷。楼瑞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姑奶奶没听说有你这么个饭桶，你欺人太甚，丫头片子，说话嘴下留德。接掌啪啪啪啪啪啪，20个回合，楼老侠客让人这一脚正好踹到后腰上，使了20劲儿，扑通栽倒，仗着没有生命危险，身上也没有太大的伤，不过楼老侠已经起不来了。这时候铁掌大侠李渊过来，不服气儿，跟这女孩子也伸手，啪啪啪，让人家5个回合一脚蹬翻在地。丁瑞龙、铁三爷、镇东侠也跟这姑娘伸手，这姑娘根本不畏惧，来多少姑奶奶收装包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30几个回合过去了，这几个人都没占上风，让人打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佟林呢，捏着一把汗，就这么的，佟林开始跟这姑娘伸手，高声喊喝：“你们都闪一闪！”三侠往旁一闪身，佟林往上一穿，把柳叶棉丝掌施展开来，把所学的能耐都拿出来，这跟这个姑娘就斗。

十个回合，打到了五十个回合，佟林仍然不能战倒对方。哎呀，心说话，这可怎么办？但是这姑娘也倒吸一口冷气，怪不得佟林成名啊，果真抬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不佩服也不行啊。单说这个时候，姑娘正想着，佟林也焦急，赢不了人家。那一条腿的老头突然说话了：“姑娘，行了行了，展示的不错了，有一些功底了。你先闪一闪，让我跟佟侠客说几句话。”这姑娘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再看一条腿这老头稳稳当当，手捻虚髯，来至佟林的近前。佟侠客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你果然有点出息，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呢，你这两下子举不到台面上，跟老夫比的一块差十万八千里。佟林一听，你真是风大不怕山掉舌头，大放厥词。哼，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怎样。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佟林呢，真就不爱听这样的话，心说这个老头有多狂。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父女俩是谁呀？这父女俩可了不得呀，叫善恶虎、善玉莲，既是台湾三缺其中二缺，同时也是巫山派的人。这个善恶虎乃是巫山派掌门人魔空音的顶门大弟子，而这个善玉莲就是善恶虎的他的亲女儿。这一次善恶虎奉老师魔空音之命前来报仇，数十年前魔空音也曾经拜过袁大化的堂弟袁方老祖袁夏至为师，后来成为了江湖上的杀手，结果杀害了很多武林志士，手段极其残忍，又收了个徒弟叫余娘。这余娘岁数也不大，也就在二十来岁左右，而余娘他爹叫于谦任。这于谦任呢，是个有钱的珠宝商，就这样把姑娘就送给了这位魔空音。魔空音收他为徒，也变成了杀手。后来这事儿惊动了九宫魔母吕婉娘，吕老剑客三次用点穴之法收了余娘，把余娘收为干女儿。后来呢，这件事儿，那么元方老祖要清理门户，就这么的，在这魔山两个人比了武了，要争夺魔山掌门人之位。吕婉娘就这样打败了魔空音，后来魔空音就收了个弟子叫善恶虎，收了个徒孙，就是这个美女善玉莲。这一次闹了半天，善家妇女奉这魔空音之命前来报仇，此次也是吉缘吉时，聘请的高人名单在列。就这么的，所谓什么招这乘龙快婿，则是假象，欺蒙他人，装了这么个象，无非在这儿阻截佟林呢。这里这段隐情，只有我说书人知道。今天咱们就得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终号又
12: 烦又麻烦，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4: 现在
13: 交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造成可怕

0: 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50回，书接前文。

单说佟林遇着这老者太厉害，善恶虎，善玉莲，这父女俩都了不得，佟林真不是对手。闹了半天，他们是巫山派的人。咱们说啊，巫山派的开山鼻祖就是那位魔空音。魔空音可太厉害，因为魔空音作恶多端，而且败在了九宫魔母吕婉娘之手，故而怀恨在心，创立了巫山派。更恨的是他原来的那位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山派开山鼻祖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咱们一再交代，这元方元夏至元老剑客乃是这乌鸡门的开山鼻祖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收得江南八大剑侠。要不是因为魔空音手段极其残忍，有称霸武林的雄心野心，所以杀害武林志士，那也把他收入门下。后来老人家发现他一狠心毒，就这么的老人家做出决定，在魔山境地让他和九宫魔母吕婉娘比武，吕婉娘最后打败了魔空音。魔空音呢，怀恨在心，就这么的在巫山创立了巫山派，作为巫山的开山鼻祖，一心一意要报仇雪恨。那么咱说回来了，这善家的妇女善恶虎善玉莲就是他的弟子和徒孙，把满身的能耐80%都传给他们。这一次真被吉元吉慈给邀请前来下了请帖，所以他们两个人这才在山前装像，假意什么招女婿做借口引佟林，先把佟林给收拾。为什么？他也查清了佟林和九宫魔母吕婉娘的关系。九宫魔母吕婉娘收了个弟子叫于秀娘，乃是佟林的正印夫人，所以要先收拾佟林。就这样，因为种种的原因与迹象，这才来到茂山铁扇寺茂山的脚下阻截佟林。你说吧，10个佟林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这就叫高人自有比他还高的人。那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你高，比你高的有的是。咱们说书得讲理，不能说佟林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能说佟林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就在本套书天下无敌，这是不合情理的。比他高的有的是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山外还有山呢。所以佟林赢不了人家也是在情理之中，眼看性命不保之时，阴阳居士白太官英雄得路路民瞻，这两位老剑客晃双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打着打着，两位老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哼哼哼，我知道你们父子善恶虎善玉莲，你们也是台湾三缺其中的两缺，要我没说错的话，你们两个人是奉你老师之命，魔空音这个老妖婆子之命来阻截佟林的。看来你们人品还可以，没有下太大的绝情，听我们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的老师摸空音作恶多端，本来都属于华山派的传人，本来我们的老师也想收你老师，没想到你老师手段残忍，要称霸武林，野心勃勃呀，后来竟杀害无辜，做了很多坏事，我老师一怒之下这才把他逐出门墙，而且在魔山进行比武大会。这场比武大会我们哥俩在场是见证人，果然你老师败在了晚娘之手，所以他才离开了魔山，他就不是魔山派的掌门人。而晚娘无论从道德、从武功、从智慧、从人品，就做了魔山派的掌门。没想到你们的老师不单没死，而且野心又起，创立了巫山派。刚才你们使的功夫我们也看见了，可以说既然是你的老师单恶虎、单玉莲，也是你的前辈，你们也是巫山派的传人，但是理不应该帮着吉原吉慈。太湖所标乃是吉原吉慈手底下的人作恶多端，清水滩烈焰寨几个寨主更不应该，收留了韩宝、吴志广、道宝的二贼寇，有心背反大清朝，乃是保护着国贼知法犯法。佟林、佟海川所作所为和他的这些朋友都是伸张正义。正所谓啊，这人心不能倒，凡行善事之人必有善报，凡行恶事之人必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切的事儿你们都应该知道有因有果，犯了这种恶因就应该有此下场，怨不得别人。我说善家妇女，你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不应该在此接杀，要想报仇也行啊。3月3亮标会你们没赶上，结果在铁扇寺帽山接杀，你们这做的也是手段残忍。既然你们赶上了，我们俩再劝劝你们，让你老师出头，你老师请的这些人都可以出头，咱们有能力，你们要想复仇可以呀、啊、不是不可以，给你们机会。那就在99重阳会即将召开，咱们有能耐在重阳会上大显神威，再比试不迟。善恶虎、善玉莲，你们妇女本来我们跟你们没有什么仇恨，我们也是你的长辈，也就不愿意给你们下手，希望你们听我们良言相劝，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要在此耽搁，要不然阴阳居士、白太官、阳祥德禄、陆明瞻，我们两个人可要下棋绝情了。杀恶人即是行善念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说着话这俩人真下了手了。你看呐，人呐得分跟谁比，跟佟林比的一块儿，这善家的妇女果然是厉害，佟林真不是对手。但是你跟英雄德禄、陆民瞻、阴阳居士、白太官，那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二位，那是华山派鼻祖元方元下至元老剑客亲传的弟子，那还了得。哎呀，这两个人使用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

单家妇女逼得节节败退，单玉莲一个没注意，让白太官这一掌正好拍到背后上，啪，倒退十几步，哇一口血喷洒于地。这个时候就觉着天旋地转，此时单恶虎拄着那单拐过来，从怀内掏出个小瓷瓶来，让自己的女儿服下。实际这一掌使了能有两成半劲儿，要不然就给灌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法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此时这两个人也没想下手，要不然单恶虎、单玉莲父女必然丧命。这个时候再看两位老剑客来至近前，陆民瞻首先说话：单家父女，看在咱们算是同门尽职，曾经是，但是你们也是奉了老师也好前辈所差才来阻截，我们也不愿，要想报仇可以，听说你们还请了什么西瑶达赖，西瑶达赖也是西藏的活佛，满身的能耐，善打一种功夫叫一阳指，我们准备领教领教。还听说着你老师摸空烟也要参加，还有个空心和尚，等等等等等吧。你既然吃了铁扇寺的，拿了铁扇寺的，你就得给他们卖命，那么我们呢也等着你。另一方面告诉你，江达江本初、董化一老剑客、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些人必然也会到九九重阳会，你们要想报仇可以。单玉莲、单恶虎，你们既然要报仇，要帮着吉元吉慈，那么咱们就在重阳会上相见，等着你们。这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转身就走。他们走了暂且不提，他们刚走，众人正往前走，这么个功夫突然出事儿，众人以为把单家妇女给打跑了也就完了，没那么简单。树顶上飘落一人，这人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哟。众人皆惊，什么人，什么人，装神弄鬼，你下来。树顶上飘落一人，这人稳稳当当往这儿一站，皱纹堆垒，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漂亮的女子，不过现在老了，老了归老了，这身材十分的苗条，浑身上下穿的黑色的衣服。哎呦，别人不认识。那么说陆明瞻和阴阳居士白太官这俩人可认识，正是摸空烟。真没想到摸空烟在眼前，哈哈，你们打了我的徒弟，打了我的徒孙就想走吗？他们是走了，他们吃了吉元，拿了吉慈的，自然而然作为上宾就得收拾你们。再一个，他们也是奉师之命，奉我之命怎么干？你们既然跟我结仇，白太官、陆明瞻，你们俩也过来吧。把我徒弟打了，把我徒孙打了，那我能让摸空音过来啪啪啪晃双掌，大战陆民瞻，大战白太官，打得到二十几个回合，越战越勇。摸空音是真有两下子，忽上就下，忽

0: 前就北，湖南就右，哎呀，身法极快，两位老剑客围着他战了能有80回合，未分胜负。正在此时，今儿真热闹，再看他们的身后早就站定一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众人都没注意，这人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高声就喊：各位住手，三师兄住手，三师兄住手，五师弟住手，把他交给我了，冤有头债有主，快快住手。唰唰唰唰，三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候在他们的身后站定一人，并非别人呢，这个女老道正是九宫魔母吕婉娘。佟林早就记得，老人家是您，佟林佟海川参拜老人家，谢谢您当年帮我的忙。哦，那位说当年帮他什么忙啊？就是3月3亮标会，3月3亮标会已经结束了1年半了。你看咱们说了，这后面又打会宾，又这些事儿那些事儿，实质上结束了1年半。书中代言在1年半前亮标会上，吕婉娘大显身手，用自己的九宫连环八卦掌，把王银、王世伦以及那位孙志、孙茂昌都给震出去了。因为这样给两个师侄也解了围，也为佟林解围。这件事情佟林是记忆犹新，不敢忘怀。没想到今天九宫魔母吕婉娘、吕老剑客到了，哎呀，众人说不出的感激。佟林倒身殿拜，多谢老人家，您老人家来了。这件事儿我放心不下，你师爷张红军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从魔山急急赶来，本来也想参加你和秀娘的婚礼，可是阴差阳错，我那魔山本身有点事儿，我把魔山的事儿处理完了，紧赶慢赶才来至此地。佟林，我来得晚了。于秀娘赶紧过来：老师，弟子参拜老师。秀娘起来吧。马秀凤也过来施礼：秀凤，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行，你们这段姻缘我也同意，既然我们老朋友相见，你们也就不必再在我的眼前，撤到我的身后一站。众人往老剑客身后一站，再看九宫魔母吕婉娘来至近前，先见过阴阳居士白太官，见过英雄德禄陆民瞻，都是同门的，相笑了一下，此时也含蓄了几句。英雄德禄陆民瞻撤到后面，白太官也撤到后边，静观其变。九宫魔母吕婉娘来到魔空音的近前：魔空音，按正理来说，我们这些人应该叫你一声大师姐，可是你跟老师学艺不伸张正义，竟做坏事，杀无辜，杀绿林的豪杰，变成了杀手，而且想称霸武林呢。咱们就是说呀，你做的坏事太多了，双手染满了鲜血，没想到这一次 这野心未死，恶心又起，收了善家妇女，建立巫山派，又请出这么些高人来，都是杀人的魔王啊！看来上天作恶犹可恕，人要作孽不可活，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么空烟，我有那么几句话要跟你说说，你无需如此。为什么呢？不管你和吉原吉慈是什么关系，不管咱们这仇恨这仇口结了你是怎么想的，我一切都不管。但是今天我来了就是为同林解围的，实话告诉你，我是奉我老师之命，也是你曾经的师父之命下山清理门户。虽然你已经被逐出门墙，但是你仍然是为非作歹，手段极其残忍，像你这种武林的败类根本没有资格做一派的派主。莫空烟，你要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要想给你徒孙给你徒弟报仇可以，你要想报私仇我挡着你，你请这些人我都顺着你。这地方不是打仗的地点，咱们在九月九重阳会开会那一天，武林盛会，在解决所有的恩怨。魔空烟，你看怎么样吧？啊，你三思而后行吧。这个魔空烟也得掂量掂量，虽然自己厉害，创立什么巫山派，又请了那么些人，但这些人都没陆续来到。今天呢，他就一个人，故此他的这徒弟徒孙都败了，这妇女也受了伤了。他们先回到铁扇寺，咱暂且不提。魔空音也不傻，人家人多势众好几百人，自己人单势孤，再有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故此魔空音一笑，哈哈哈哈，留着你们的也留着我的，哎，在九月九重阳盛会上咱们再算账不迟。魔空音虚晃身形是踪迹不见，众人格外高兴啊，都来见过九公魔母吕婉娘，大家含蓄了几句，不表他们，单说这魔空音带着自己的徒弟徒孙面见吉原吉慈啊。哎呀，吉原吉慈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好办呢，看来难以抵敌，佟林请这些人是真厉害，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办法。铁扇寺此时是鸦雀无声，吉原吉慈一看众人都回来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可见这吕婉娘还有这些高人不可不防啊。既然是这样，只有等得九月九重阳盛会，我要跟你们算算总账，决一死战。九月九重阳会即将召开，眼前又是一场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0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中部第51回，书接前文。佟麟呢，在不敌之时，没想到九宫魔母吕婉娘露了面，把红发魔女魔空音也给震走了。实际魔空音也不傻，虽然他面如恶鬼，十分骄傲，一狠心毒，颇有能为，但是仗着自己有能为不假，这么些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心说话，我得回到帽山铁扇寺见吉原吉慈，要想报仇，我还得借助众人的力量。我请的这些高人儿一个都没到，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想给我徒弟徒孙报仇，给自己血恨，无论如何要引得一时。所以魔空音也不傻，回奔铁扇寺，按下他和他的徒弟徒孙怎么报仇，怎么安排，怎么和纪元纪慈定下毒计，咱暂且不提，单说佟麟呢，和大家回到了白家庄。这回啊，王石谷也好，甘凤池也罢，白泰官也好，英雄德禄禄民瞻，这些人不单武艺高强，医术还高，尤其白泰官叫阴阳巨士，堪称也是妙手神医，家中藏了好多药，给牛儿小的虎儿小的治伤，凡是受伤的，只要用了他的药，吃了他的药，没出15天，大家已经痊愈了。现在还是围绕着9月9重阳盛会，没过几天呐，很多人都陆续赶来，全国13省总镖局除了2家之外，双龙镖局的黄灿和潘龙领着80名伙计来了，永昌镖局也来人了，也有90多人，云南怀远镖局来了50多人，带队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广东南阳镖局逍遥义士欧阳子坤领俩徒弟，带着俩儿子，领着80名烫子手也赶到。紧接着，福建顺平镖局楚怀玉神枪镇八方，领着一儿一女也到了。再往下还有江苏定远镖局专天神药鲍国芳领100来人，天津的天顺镖局八大锤梁虎周能周仁周坤周亮周芳等等等都到了。 过了几天呢，又聘请了圣手女二郎苗飞霞。苗飞霞咱知道，就是大盼飞行侠。

0: 苗泽苗润宇的姑娘。在上部胤禛侠义图咱介绍过这个女杰，咱说过了，这孔秀上人家头让人家给拿住了，这是一个女侠客呀。可以说这女子巾帼不让须眉。那么乌云侠方飞、追风侠于斗、清平侠于飞、神刀大侠石金生、知名侠石家杰、忠义侠桂柱安、安平侠方殿魁、三手大侠李云川、仁义侠明兆远、金花侠柳和风，全都来了。这回是真热闹，33路群侠齐聚于白家庄，众人这心里也高兴。不但如此，董乾、董化以镇古侠，乃至云龙九县周巡、金古侠关九公也到了，包括妙手太极晚村大剑吕刘良、英雄德禄陆民瞻，这大清国朝四大剑侠、江南八大剑侠都齐聚于白家庄，看来真是一场凶杀恶战，跟对方请的这些人势均力敌。这回佟林、佟海川也好，在场人也罢，腰板都非常之硬。哎呀，这回呀、啊、可高兴不已。简短接说，就快到了日子了。这一天，佟林、东侠、北侠大家陪着雍亲王正在房中闲聊，就见这个穿云白玉虎刘俊从外边进来。老师，各位，铁扇寺派人前来下书。嗯，佟林点了点头，请他进来吧。刘俊传下话去，弟子们往左右一闪，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虽说此人是铁扇寺来的，可不是个和尚，是个俗家的打扮，头上戴着过梁巾，身上穿青挂皂，披着英雄氅。此人昂首挺胸，大步流星，来至近前，往这儿一站，晃着个脑袋。嗯，这人东瞅瞅西看看，一抱拳，请问各位，哪位是佟侠客？穿云白虎刘俊一指佟林，这就是我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数个字说佟林、佟海川。这人也不慌张，很平稳。侠客爷您好，我这厢有礼了。说着下书人冲佟林又一抱拳。佟林一看这位长得小鼻子、小眼、小嘴、小脑瓜、小耳朵、小胳膊、小腿、小脚、小屁股大，全小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也很精神，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射出两道寒光。来者，你是什么人呢？啊哈，佟侠客，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机灵鬼，我姓杨，我叫杨坤呢。哦，那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啊？哈，奉铁扇寺两位当家的之命前来下书。书信在什么地方？在我怀内。说着杨坤伸手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双手往上一递，刘俊接过来转给老师佟林。佟林呐、啊，看看这书信，展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九月九眼看要到了，听说佟侠客众人现在在白家庄，我们非常欢迎，希望你说话算数，九月九准时赴会。佟林看完了，传给大家，大家都做到心中有数。雍亲王最后把书信放到桌上，就问杨坤呐、啊：“实话跟你讲，信我们收到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不写什么回信了，请你转告吉原吉慈两位当家的， 你就说佟林说了，九月九日准时赴会，绝不耽搁。好了，要这么的可太好了，各位，那我就告辞了。机灵鬼杨坤转身就走，佟林把他拉住，且慢，等一等，来人，到账房支60两银子。白花花的银子拿来，佟林赶紧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给杨坤，杨坤呐、啊，买包茶叶喝吧，就当你的跑腿费，不能让你空来一场。侠客爷，初次相逢，您就给我拿钱，我不好意思，不必客气。这是我一点心意。杨坤也挺高兴，心说今儿个没白来，发财就发财吧，越多越好，转身就走。来到院里头，瞅瞅刘俊，看看这些小弟兄，把鼻子眼一扇，和冷笑一声，哼哼，那意思啊，你们呢也甭跳着，九月九那天我们就收拾你们。然后他一甩袖子就走，可是他这个微小的动作，他不觉得怎样，激怒了依然。激怒谁了？就是这个惹祸的精灵病太岁张芳。张芳啊，你要不找事儿还强点，你就这么一个举动，真就惹着他了。张芳是个惹祸的精灵，平常就不闲着，大脑袋一晃，心说这小子太得意了啊！你刚才冷笑什么？你笑我们无人呐？你不就是个下书的？你下书不假，再一个你是刺探我们的内情，看看我们都请什么人呢？我不能便宜你，前者你们就做的不对，还在山口堵截，险些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不少人都受了伤了。这事儿别人可能不管，可是我和孔秀还有张望，我们三个人不能不管，跑这儿炸号来了，那还行吗？张芳一使眼色给张望，张望就问，阿弥陀佛，张芳你要干什么？我说你们刚才眼瞎是怎么的？那小子洋洋得意来了那么一下，不是给咱们来下马威吗？嗯，你看那个狂酸劲儿，眼里没人。我说我蒙叔佟林都给他钱了，这口气实在出不来，我打算给铁扇寺下书这人来个下马威，煞煞他的威风，你们说怎么办吧？是不应该追上去把银子夺回来，再揍他一顿？咱们爷们儿也不是好惹的，换个别人肯定会拦住张芳，可这两位也是惹祸的精灵。这套书有三个坏小子，这仨坏小子就是孔秀、张芳和泥腿僧张望，都不是省油的灯，没事儿还找事儿，这回真惹祸呀。孔秀无恙，你说的对，我说张望，母说张芳，你们讲的我也看到了，这小子不教训他，他皮子挺紧，五爷必须教训，必须教训，咱们追追。你说他们离开白家庄顺道往下追，这杨坤怎么能知道？杨坤正走的得意，心里正高兴，心说我得了银子，得了个外快，真不错。刚走出10里地，前面是一片树林，正咂嘛手，苍苍苍，这三位惹祸的精灵把道路拦住。再看张芳把手一摆，且慢，杨坤你站住，这地方你过不去。机灵鬼杨坤吓一跳，心说在铁扇寺这鼻子底下有人竟敢劫道，我眼看就要回家了，眼看就到了我们家了，离我们家就剩下8里地了，这回怎么回事？ 仔细杨坤定睛瞧看，呀呵，认识，这不是在白家庄那三小吗？你们什么意思？杨坤顺势就问。张芳一乐，哈哈，我说机灵鬼杨坤呐，你拿了这么些银子，那是我蒙叔佟林给你的，赏你的不假，你挺美呀，你临行之时哼那么两下子，你什么意思？你叫号不成？今天呐你走不了，你不要叫号吗？可以，我们憋了一肚子气，不瞒你，在帽山铁扇寺山前我们就没进去，险些丧命，你又给我们添堵，今儿个把银子交出来还则罢了，就不给你了，你要交出来什么事没有，你要不交出来，哈哈，从我张芳这说你就过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时候再看这杨坤机灵鬼也不是到这玩的，张芳，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蒙叔佟林赏给我的跑腿费让我买茶喝，你半道通过佟林了吗？我想佟林再也不会干这种事儿。你们这三小想干什么啊？想自己拦路抢劫揣到自己兜，你们也叫人呐？你们算什么东西？今天我说什么也不能给，说出大天来也不行，是吗？好，好，我让你不行。张凡过去，啪啪，给他来俩嘴巴，我就打你。我告诉你啊，我打的表面是你，实际我打的是急词急缘，我给你留口活气。你回去告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九月九那天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你们挨个把脖子洗净，等着挨刀的。孔秀张望也过来，把他骑在身下打得鼻孔穿血，哇哇暴叫，这还不说，张芳此时还没等拽兵刃，这个时候孔秀把小片刀拽着，把杨坤的右耳抓住了，噗，可坏了，把右耳给削掉了。啊！杨坤疼的就地翻滚，张芳还用手指头指着他，把银子留下。没有办法，为了保命，杨坤从怀内把银子都交出来，张芳就这样和泥腿僧张望和孔秀把这银子还给分了。这个时候再说杨坤咬着牙从地上站起来，捂着这砍掉的耳朵，这血流的嗷嗷直叫，他就跑了。你说这哥仨惹祸不惹祸？是不是惹祸的精灵？把人耳朵削下来不说，还把银子藏了给分了。他们倒挺高兴，没把这事儿放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跟谁也没说，回去了，就当这事儿没发生。再表杨坤好不容易耳朵上滴血，噔噔噔跑回铁扇寺，一进大殿忍不住了，又疼啊，心里边又不是滋味，真受了委屈，放声大哭，两位当家人给我做主啊。吉元吉慈一开始都没认出来，你谁呀？你为何啼哭？我是机灵鬼杨坤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吉元吉慈仔细一看，这才看明白，机灵鬼杨坤，你不是奉我们之命前去下书吗？怎么出这事儿？杨坤哭着把以往经过全说。吉元吉慈不听还则罢了，一听此言眼珠子都好飞出来， 窝囊废呀，废物点心。

0: 张芳，快着快着，我师父你的盟叔正找你们。张芳听罢吓得一缩脖子，心说这事儿莫非我们宗保司囊干这事儿，让我盟叔佟林给知道了，那要知道的可要了命了，不像是什么好事儿。找我们为什么找我们？难道漏了？所以他心中有鬼。镇东侠和佟林在那儿坐着，张芳赶紧稳稳心神，上前施礼：“蒙叔，师大爷，你们有事儿吗？”佟林说：“张芳啊，刚才我们大伙仔细商议，决定让你去铁扇寺下书，你是最好的人选，这叫礼尚往来。大伙认为你非常的机灵，办事非常的稳重，这事儿非你莫属。”啊！张芳一听，吓得魂飞天外，屁都凉了，心说：“我的妈呀！早知这样，我捅那么大娄子干什么？我们可把那机灵鬼杨坤耳朵都削掉了。”这毁坏人家的五官，破口大骂，还抢人家的银子，好处费，现在让我到铁扇寺下书，我这不是有去无回，性命不保吗？有苦难言，想拒绝怕露了线头，也不敢违背。再看佟林把这封信往前一递：“张芳，我们已经写好了，你马上起身，不得耽搁，离铁扇寺也不远，掌灯以前你就能回来。”张芳暗中叫苦啊，心说话：“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蒙叔佟林让我去，我敢不去吗？我也不敢违背他的指令啊，叫我下油锅我也得跳。”边想边走，辞别众人，咱书说简短，就到了铁扇寺。守山的和尚一看对面来一个人，过来就把张芳给拦住了：“阿弥陀佛，你找谁呀？”“圣僧，我奉我盟叔佟侠客之命前来给你们当家的吉缘吉慈两位高僧下书。”“阿弥陀佛，你叫什么名字？”“病太岁张芳。”“哦，病太岁张芳。”这和尚进去送信。这和尚有个法号叫法坤僧。法坤僧告诉吉缘吉慈，吉缘吉慈也请来不少人，听说这个张芳来了，偏赶这时候真是火上浇油。这帮人各拉刀剑兵刃，把他剁了，把他宰了，把他剁了，把他宰了，哗，乱成一团。吉缘吉慈稳了稳心神：“各位，各位朋友，各位老少英雄，不必着急，有账不怕晚算。既然张芳自己送上门来，我岂能容他？让他抱门而入。”叫张芳抱门而入啊！叫张芳抱门而入啊！张芳听着，你抱门而入。张芳心说：“哇，这事儿让我惹下塌天横祸，我今天来送信，莫非我是凶多吉少吗？”哎呀，硬着头皮，张芳没有办法，这才来到里边。到了里边一看，好几百号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张芳心说：“话我命休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真侠义图中部第52回，书接前文，张方前来下书，那心呢噔噔噔都跳成一个了。即缘即辞，让小和尚立刻传令，命病太岁张方抱门而入。那位说什么叫抱门而入啊？就是让张方迈一步报一回名，迈两步报两次名。这玩意儿就是纯属耍不人儿、刁难人儿啊，那也是下马威啊。张方一听，脖子上都冒凉气，他知道自己是九死一生。不过张方这小子胆子也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脑瓜一拨了，心说话，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只要大胆就行。我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我要报出名来，报出我的身份，我也相信吉缘吉慈看在我老师的名望上，也不敢随意动我。虽然这事儿我做的有些过分，我也得这么办，我装相也得装，不能显示出我害怕。如果显示出我害怕，让人看出破绽，我命真就保不住了。因此想到这儿，大步流星进了大雄宝殿。张方偷眼一看，大雄宝殿里边东西两廊下全都是人，都不认识。往中央这么一看，放着2把椅子，椅子上坐着2和尚，这俩和尚的背后站着18名罗汉，一个个呲牙咧嘴，跟庙里那个泥胎相似，都挺让人感觉到瘆人。张方停身站住，问身旁的小和尚，说小师傅，请问哪位是吉缘师傅，哪位是吉慈师傅？你眼瞎呀，正座上看，那两位就是。张方稳稳心神，紧走了2步，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冲着吉缘吉慈一抱拳：“二位师傅，听好吧，下书人病太岁张方给你们见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吉缘吉慈一看张方，火就有点压不住了。吉缘首先两腿一飘，从椅子上蹭跳下来，一把把张方的衣领给抓住了。张方，找你不到，抓你不着，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而拿命来。一使劲把张方是举过头顶就要摔。张方手脚朝天呐，乱蹬乱踹，

0: 师傅，师傅，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您这什么意思？您等一等。在场的人也劝，把话让他说清了，您再收拾他不迟。吉原把他放下，我徒弟，机灵鬼杨坤，是不是你害的？是不是你唆使别人把他的耳朵割下去，抢了他的银子，对吧？有这么回事？太有了。那你为什么要损坏他的五官？为什么要抢夺他的银子？昆仑侠，那佟林，那紫面大汉，难道说也是个卑鄙小人吗？背后算账，而且找自己的晚辈这样暗下毒手，这事儿，张芳，当着众人你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等一等啊，大师傅，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先把他给找上来吧。时间不大，杨坤来了，杨坤上来，此时啊，这耳朵上也给上着药，也都包扎好了，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说话也变了味儿。参见师傅啊，师傅给我做主啊，咧着大嘴哭开了。废物，杨坤，你仔细看看，面前这个小子是不是张芳？
1: 师傅是他呀。我这耳朵就是让他们给损坏的，还有俩人，一个和尚，还有一个小个骨瘦如柴，叫什么孔秀，还有个泥腿僧张望，他们几个人害的我呀。
0: 杨坤，你再把以往经过说一说。杨坤哭着又讲了一遍，张芳稳稳当当在这听着。待杨坤说完了，张芳说话，我说大师傅，他说完了我也得说，我那蒙叔佟林对他是不错的，他真去下书了，但是让他带个口信，临行之时给他60两银子，让他买包茶叶喝。实质上我们确实不应该抢劫，半道又堵截把银子弄回来，更不应该把他的耳朵给他弄掉。但是这里面有一段隐情啊，他不干好事儿，走到半路上有一片树林，单说有个老妈妈60多岁了，带着他女儿18岁，长得颇有姿色，正在树林之中走过来，他们赶路，没想到他探头索脑，此时把那老妈妈打倒，然后对那姑娘要强行无礼。你说这种事儿，我们发现了，我们能让他吗？故此我们哥仨才伸的手。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么做那就是败坏二位师父的名声，您脸上也无光，故而我们三小这才心中不平，管了一档闲事儿，也算是伸张正义。后来他说了，我就这么干了，爱怎么地怎么地，故此我们才伸手把他耳朵给剁下来，就这样他落了个残疾。结果我没想到他回来颠倒是非，竟然说是我们害他抢他银子，那简直是血口喷人，岂有此理。张芳编瞎话编的真是能够把人给唬住，那么大的机缘机词，闻听说的跟真的一样，有鼻子有眼儿，就一愣。机缘先问杨坤，张芳说的可是实情？
1: 他满嘴胡说八道，没有这样的事儿。
0: 张芳把眼珠子一瞪，呸，你小子敢做不敢承认呢、啊？你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就应该承认你贪生怕死，干出这种邪淫之事，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我们也是为了维护铁扇寺的名誉，维护二位师父的尊严与名声，故此替您处置您手下这种穷凶极恶的流氓，这种败吏。我们觉着我们做的一点错都没有。这个机缘及此，两位高僧气得火冒三丈。实际上他们呢，虽然也恨通林，不至于太不讲理，也比较正义。因为机缘及此是昆仑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啊，昆仑正宗啊，也算为人正直，这种事儿他们一定不能让降。真是这样，就不怨张方。吉原首先说话：“杨坤，张方说的可是实情？”这杨坤真害怕呀。平常吉原吉司的脾气就不好，瞪眼宰活人，这一着急，把话还说错了。
1: 他说的这有
0: 这事儿，有这事儿。好，既然有这事儿，就怪不得张方。啪，手起一掌，把机灵鬼杨坤打死在眼前，是绝气身亡。张方吓得一扑着脑袋，心说话呀，他是真狠呐、啊。等打死了也追悔莫及了，失手了，应该再问问。张方一看杨坤死了，心里就落底了，表面还得装糊涂，手指着杨坤：“到底有没有这事儿？你说呀，人都死了还找谁说去？”此时赶紧命人把杨坤的尸体赶紧抬下去，找个地方掩埋，自不必说。吉原吉慈相视看了一眼，吉原就说：“张方，少侠客，但不知你是谁的孩子，究竟你什么来历呀？”“啊，我得说说，此次奉我盟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所差前来回书。你们不是下书了吗？我也来下个书。”“哦，那么你是我老师乃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竖个字儿说欧阳修。我爹就是风流侠，竖个字儿说张鼎张子美。”“哟，倒不怕别人，一爆出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吉原吉司就一愣啊。”此时说完了之后，把书信往上一递，吉原吉司稳稳心神，仔细观看，看完了之后把书信往桌上一放：“本来嘛，你来下书也属这正常之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手底下的人让你给伤了，伤了是伤了，虽然你做得对，毕竟我们没法交代啊。病太岁张方，我们也不管你是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这个先放一边。既然来了张方病太岁，你就走不了了。”“哟，病太岁张方就怕这话，心说话不管怎么说，我把人给得罪了，我把人给得罪了，我就得想到这一点。”张方突然说话了：“二位，二位当家的，你们都是世外的高人，想抓我不太容易吗？想怎么收拾都可以。”“好，来人，旁边那十八罗汉过来能有四位，拿绳，二话没说把张方捆了个结结实实。”“哼，看来不杀你难解心头之恨呢、啊、虽然可能我们的徒弟徒侄做错了， 但是

你私自动这私刑的权利，今天非杀你不可。来人呐，把张芳就推到这院，当着众人之面乱刃分尸。旁边的人也说，杀了他，乱刃分尸，宰了他。哗，张芳一看，坏，今天我是有来无回呀，必死无疑。就在他把眼一闭要等死这么功夫，单说旁边有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放着茶壶茶碗，而且还有茶杯，茶杯里有茶。在这八仙桌的后边有一张太师椅，在太师椅上坐着个老者，这老者是个俗家的打扮，头上勒着一个金皮条，再看发髻也比较稀松，但头发都白了。往脸上看，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三秋晚月，五柳虚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俩小圆包耳朵。这老者呀，在这儿坐着，看年龄也有七十开外，稳稳当当。自己倒了杯茶，喝着茶抿了那么一口。当这两个人要说杀张芳之时，老者突然把茶杯放下，两位当家的，老夫说两句。哟，机缘及此，看来对这个人是极为的尊敬。老人家，你要说什么？刚才你们做的事儿，老夫都看见了。张芳怎么回事儿？我也略有所闻。不过我也听说了，这个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了乌鸡门。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请来了不少高人。老夫也不是害怕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也不是惧怕佟林，也不是惧怕什么大清国朝四大剑侠，只是咱们现在还不能杀张芳。老人家，老人家，您什么意思？您能不能明示？是啊，你们把我请来，咱们多年的交情，我认为现在不是杀张芳的时候。到了九月九重阳盛会上，以张芳做人质，把佟林等人调进铁扇寺，在擂台上把他们一网打尽，何乐而不为呢？到那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但不知两位当家的，以为老朽所说可是能够考虑之事啊？能否听老朽良言相劝，暂且饶张芳一命，拿他做鱼饵钓这些人上钩，到那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岂不是一件好事儿吗？嗯，机缘看看，即此即此看看机缘。老人家，老人家，您说的不错。那依你之意，把张芳押到何处呢？哈哈哈哈哈哈！这老者闻听一乐。据我所知，咱们铁扇寺三十里开外，有个地方十分的偏僻。这地方叫黑水河，转过黑水河有一地方叫螺丝岛，螺丝岛旁边叫鲶鱼湾，就把张芳送到螺丝岛鲶鱼湾里的这个古洞，这洞叫绝湖洞，把它押进绝湖洞，他就是有再大的能耐也出不去呀、啊。那里头
足有好几丈高，房子和那墙都非常之厚，门窗都是钢铁铸成的，像大监狱一样。再派十八罗汉日夜坚守，别说是张方、大罗金仙，也逃不出去。哟，机缘机慈心说话，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既然这样，就按您说的办。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谁？”哎呦，这人可了不起，江湖人称盖天神魔，姓夏，叫夏九霄。夏九霄还有个老伴儿叫沈三娘，那么也叫燕氏婆婆。这老两口子是从西域给请来，那么他们会这八宝转心螺丝的这种消息埋伏，而且老两口子还制造了特殊的东西。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叫夏莹莹，满身的能耐，那也是武功盖世，八仙剑练的一绝，也算一位女侠。那么夏九霄为什么要把张方给留下呢？这里有一段隐情。他一听说张方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心说话，此人不能死啊，我跟我老伴儿早听说了，同林那是这份儿的，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别看机缘机慈把我们老两口子给接来，带落上宾，还给弄得小别野，供我们吃，供我们喝，给我们养起来，但我们也不能做出那丧心病狂之事。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那还了得？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张邦。他还有一段隐情啊，他想给自己女儿夏莹莹找一个乘龙快婿，所以这老头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我女儿长得漂亮，这性格好，一般人也看不上。但是张方虽然长得丑，要能够把我女儿嫁给他也行。也不知道老头是怎么想的，有这种想法，故此他才故意以缓兵之计救了张方。张方心里高兴啊，心说话，这老头是哪头的？到底向着吉原还是向着吉慈啊？看来把我给救了，要没有他一句话，恐怕我性命难保。张方死中得活，格外的高兴。放下这些事儿，咱暂且不提。但说此时吉原吉慈按照夏九霄所说，把他押进螺丝岛，押进此洞。咱说过，张方忌讳锁骨法，根本也困不住他，但是也会倒洞之法。但是有一点，你想出这地方势比登天，那门窗都是钢铁制造的，怎么也出不去，刀洞不好使，锁骨法也出不去。张方心说话，这可要了命了。银夜晚间，张方八爪柔肠啊，刀洞也不好使，看来锁骨法也不好使，怨不得别人，怨我自己不能服苦。我要跟我老师真正学绝艺，这些人谁能困得了我？现在到了用的时候，我才知道后悔呀！我出不去怎么办？就在他焦急之时，没想到，哎呀，就这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嘎吱嘎嘎开了，开了不说。而且有人从大门那儿就进入此洞，张方根本看不着这人长得什么样，但是这个人面罩青。

0: 杀，那身高能有一丈开外。这人突然说话了：“禀太岁张方，你觉着你自己挺了不起是吧？要没有我，今天你必死无疑。今天外边有8个值班的和尚，18罗汉当中的其中8位，被这个人已经拿大宝剑脑袋都给剥了下来，全给宰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这人夹着张方出了螺丝斗，就这么的离开此地，到了鲶鱼湾。这人啊，一看出了螺丝岛，到了鲶鱼湾，再往前走，正好是一片树林。张方心说话，这人要干什么？这人一笑：“张方，我能帮助你的就在于此。你要是能游过这鲶鱼湾，过了黑水河，方可保住性命。我告诉你，前方左侧80里，你千万别去，你要去了必然是九死一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0: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3: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0: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3: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7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0: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3: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3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3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0: 胡律师。

0: 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1: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为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事项进行代理。第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派驻或者安排律师的方式，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第六，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应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0: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1: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0: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0: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1: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经济状况说明表。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支持表格的，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0: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1: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0: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1: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0: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1: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

0: 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0: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受援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受援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三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两名律师执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0: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0: 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1: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

0: 的啊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荷兰并非孤立，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0: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2: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1: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0: 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啊，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3: 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美国国防部宣布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产能，以色列与希腊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这一周，美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进行了回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刚释放出信号，要对伊朗从大规模军事打击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双方为什么突然战火重燃？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美国现在既想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又要破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也不甘示弱，挨了打就反击，但他又要避免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雷达站， 多数商船

0: 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七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对此，梁永春观察，
0: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1: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何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梁永春观察，
0: 原因就是他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它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 73.27 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 5.57 万亿韩元，增幅达 8.2%， 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梁永春认为，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有三个特点。
0: 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4号进入了第六个比赛日，那么昨天的赛况怎么样？今天又有哪些比赛值得期待？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美网的最新赛况。
5: 好的，美网单打第二轮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女单第二轮郑钦文对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结果是经过了超过2.5小时的鏖战，郑钦文是2-1获得了胜利。第一盘呢，郑钦文6-4拿下。第二盘呢，普京采娃拿出了月亮球啊，也就是这个挑上旋高球的战术，拖慢了比赛的节奏。郑钦文的状态也被打乱，2-6输掉了这一盘。决胜盘，郑钦文果断改变了自己的战术，主动压上进攻，打破了慢节奏的僵局，6-1轻松获胜。这样在本届美网上的三轮资格赛加上两轮正赛，郑钦文已经收获5连胜，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从第121位上升到了第94位，这样进入前100呢，未来的 WTA 1000级别的赛事，郑钦文大概率就可以不用参加资格赛，直接参加正赛了。 那么下一轮32-16，郑钦文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22号种子，去年的澳网冠军美国选手凯斯。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后天凌晨来进行。另外男单第二轮，布林朝克特1-3输给了持外卡参赛的美国选手郑睿。布林朝克特是先输一盘之后赢下了第二盘，但是随后的比赛呢明显体能不支，只能是就此止步。但是作为资格赛幸运落败者参加美网正赛的布林朝克特，在上一轮击败了赛事的12号种子霍塔尔之后，已经是取得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的正赛首胜，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另外在双打方面，女双第一轮王希雨徐一凡的组合，以及王新瑜和日本选手内岛萌夏的组合，还有汤千惠和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组合，全都获胜过关。不过赛会的5号种子郭涵玉和法国选手马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输球被淘汰了。北京时间今晚凌晨美网的第6比赛日，中国选手吴亦丙将会在阿斯阿什球场出战男单第3轮，对手是卫冕冠军2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这场比赛吴亦丙想要获胜肯定难度很大，但是体育比赛也没有不可能，希望吴亦丙能打出自己的水平。主持人。
4: 好的，王宇。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后天也就是周日开始，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大部会迎来一次降雨又降温的过程。在西北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区中北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那么降雨整体上呢会是稳定的绵绵秋雨，对流性不强。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将会陆续下滑，从下周一起会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下周三前后，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那对于北方不少地方来说，降温前最高气温还能够接近或是达到30度，降温后普遍不足25度，甚至在20度以下，再加上有雨，秋凉感会比较突出。这其中最高气温降幅会超过10度的城市有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兰州还有银川等等。降温后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或以下，其中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太原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请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适当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明后天沙德尔残余环流带来的降雨呢会趋于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福建东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到暴雨会收缩到广东东部一带。那么随着降雨的减少减弱，未来4-5天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又会增多。四川盆地、广东还有福建等地呢又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会比较持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6: 好的，吴迪。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4: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6: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起至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
4: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 5号继续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6: 2026年男排亚锦赛5号继续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男排首轮对阵印度男排。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琦，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

0: 中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

0: 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

0: 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8: 动手，
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 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5: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5: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 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两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

0: 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

0: 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呢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

0: 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

0: 斌介绍。
1: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2: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3: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

0: 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普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2: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城市。
0: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0: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

0: 融合。
1: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3: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5: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6: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了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5: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6: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5: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7: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 进出的必经区域。
5: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7: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5: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8: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3: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
1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2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0: 山，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4: 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5: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就是美国可以随意

0: 易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0: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 47.54% 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 33.81% 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4: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5: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 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4: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5: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

0: 很多的政府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打滴答的开场曲从1956年9月4号那一天第一次响起，到今天已经响了70年。没错，小喇叭节目到今天已经开播了整整70年了。70年，这个打滴答的声音穿过四合院的窗棂，穿过筒子楼的走廊，穿过校园的广播站，穿过无数个小小的收音机、大大的喇叭、手机和智能音箱，这声音响到今天，响到你的耳朵里。今天这30分钟，小喇叭只想和你一起过一次生日。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收到礼物啦，而我们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他们有很多很多话想对小喇叭说，你听。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婉玲，今年7岁啦。听妈妈说，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在这里，我要大声地对小喇叭说：70岁生日快乐！虽然您70岁了，但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最年轻、最神奇的老朋友。每天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童话世界。谢谢您用好听的故事陪我长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听您讲更多好听的故事，我也会像您故事里的小英雄一样，做一个勇敢善良的好孩子。亲爱的小喇叭，愿您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欢乐。小喇叭，我们爱你哟。
2: 亲爱的小喇叭，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谢佳宁，今年我就8岁了。我和小喇叭的生日只差一天，我想谢谢小喇叭里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初初姐姐、季蕊姐姐，还有金豆哥哥、芝麻哥哥和张东哥哥，谢谢你们讲故事给我们听。在小喇叭播出的故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我想像故事里的爱丽丝一样勇敢。最后，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我会一直当小喇叭的好朋友。
0: 谢谢王万宁、谢佳宁小朋友送给小喇叭的祝福，这就是小喇叭70年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还有一位来自云南昆明的5岁小朋友马玉晨给小喇叭来信说：我今年5岁啦，从小跟着姥姥和妈妈晚上8点一起经常听小喇叭，我喜欢里面讲的各种故事。妈妈和姥姥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也听，姥姥还说她和小喇叭同岁。听他们说那个时候还是用装电池的收音机来收听小喇叭呢。今天我也有祝福要送给小喇叭，是什么呢？你听。
3: 哦，小喇叭生日快乐。
0: 哇，谢谢马玉晨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这么有穿透力的语音，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呀。还有一位是来自合肥的李帅小朋友说：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我今年6岁半了，我家在合肥，今天我参加了1年级开学典礼，我现在还不会写字呢，但是我会用电脑打字，我现在正在用妈妈的电脑给你们写信。我听小喇叭已经4年了， 第一次听小喇叭是在爸爸的车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着小喇叭入睡。在广播里，我知道小喇叭到9月4号就70岁了。原来小喇叭比我爷爷奶奶的年龄还大。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我终于学会打字了，终于可以给你们写信了。祝小喇叭生日快乐！以后我会继续收听小喇叭的，祝愿小喇叭越办越好。我告诉爸爸，下次带我去北京，一定要带我看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什么样子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谢谢你啊，李帅小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

0: 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得出你们的满心欢喜。小喇叭的哥哥姐姐们会一直在小喇叭里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好听的故事，陪伴你们的童年。那除了小朋友，还有一些小喇叭的老听众们也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位是来自沈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张怡，他说，
1: 我小时候一直听小喇叭，然后等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喇叭暂时的告别了。等我大学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小喇叭，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播出了。小时候是6:30，但是当我上班以后，就是从6:30那个时间段再也找不到小喇叭，我特别特别的失落。然后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把住那个中国之声，就是从早上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晚上。当晚上8点钟那个小喇叭的音乐打滴答响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就哭出来了，太感动了，就像我找到了一位老朋友一样。后来我成为了妈妈，我就把我的小喇叭放给我的大宝和二宝听。我现在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就把小喇叭推荐我给我班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听。我希望也用声音来连接两代人的记忆。
2: 我妈妈说这个节目是她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个节目，我每天晚上听小喇叭的时间成为我最幸福的时光。
3: 我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4: 希望小喇叭一直陪伴我，
5: 希望小喇叭能一直给我讲故事。
6: 小喇叭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谢谢来自沈阳的张怡老师。接下来是一名62岁的来自黑龙江的听众陈在崇爷爷，他说，
7: 50多年前我也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样，对小喇叭广播节目情有独钟。那段熟悉的开播曲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仅丰富了我童年时的精神世界，更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时光倒流至上世纪，当别的小伙伴在户外追逐嬉闹时，我却独自守在家中的收音机旁，静静等候小喇叭的到来。小喇叭让我的课余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趣，也悄然为我打开了通往奇妙知识世界的大门。小喇叭伴随我一天天成长，是我求学路上最温馨的第二课堂。无论是播音员深情播讲的每封故事，还是儿童音乐剧《王二小》，都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也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如今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依然保持着收听广播的习惯。我还常常引导6岁的小叔叔一起收听小喇叭播出的童话故事，每当此时，他总会瞪大清澈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当年小喇叭带给我的那些美好时光，穿过几十年岁月，直到现在依然在我心里散发着恒久的温暖。
0: 谢谢陈在崇爷爷这么深情的讲述。接下来是一位来自北京的70岁听众栾玉荣奶奶，她说，
8: 我和小喇叭同岁，看到中国电视报上刊登的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启示后非常高兴。原来小喇叭今年已经70岁了，很欣喜的是今年我也70岁了，感情我和小喇叭是同岁呀。说起来，小喇叭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我小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的家里。那时，家里若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已是相当不错了。我们管它叫话匣子。那时，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了。每当听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特别

0: 吃西瓜等等。孙爷爷的声音特别好听，和蔼亲切，就像邻居家的老爷爷和我面对面的拉家常。孙爷爷讲的故事很有感情色彩，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听得我们呀都入迷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结束时间了。这时孙爷爷会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咱们明天接着讲，小朋友们再见。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收音机，心里又期盼着明天的小喇叭节目。记得有一次我正听得入神时，我妈跟我说，小荣，咱们家酱油没有了，你去小铺里打瓶酱油吧。我们那时的小孩都争着帮大人干家务，买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还去副食店打油盐酱醋等等，以证明自己是爱劳动的好孩子。可是这次正听着小喇叭呢，于是我使劲的摆手示意我妈听完小喇叭再说。我妈感慨地说，这小喇叭的魅力可真大呀，不过确实讲得好，我也爱听。那时小喇叭节目里还有康英奶奶和曹灿叔叔给我们讲故事，每个人的声音都各具特色，同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光阴荏苒，岁月增添，80年代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我还给她讲起了我们小时候听小喇叭节目的盛况。如今我已是70岁的老人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围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节目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滴哒。
1: 谢谢栾玉荣奶奶给我们讲这么美好的故事。还有一位没有写名字的老听众给小喇叭来信说，我今年57岁了，每天晚上8点都要收听半小时的小喇叭广播，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和它所传播的内容对现在的我依然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让我在紧张、疲惫和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很快回到童年心境。自我的摇篮时代起，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安然入睡的。我从小喇叭的小朋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朋友，对小喇叭的喜爱从未改变过。谢谢你们，可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你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年代，可是今天你们的声音在小喇叭相遇了。小喇叭很小，小到一个收音机就能装下，可小喇叭也很大，大到能装下几代人的童年。很多爷爷奶奶都说，70年了，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走远。我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小喇叭的主持人都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我们会继续珍惜话筒，不辜负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过生日嘛，总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今天也有几位特别的朋友，他们也给小喇叭送来了他们的心里话，在他们的

0: 中，有的人小时候听着小喇叭长大，有的人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在听小喇叭。可是无论他们今天站在多大的舞台上，一提到小喇叭这三个字，他们的声音里都藏着一份童年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
1: 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作家金波，祝福小喇叭开办了70周年。小喇叭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全面培养健康成长孩子的一门艺术，听觉的艺术。因为小喇叭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营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知识修养，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作家冯骥才，祝福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继续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大家好，我是乔真，我一辈子跟声音打交道，其中一个声音陪伴了我70年，它给我温暖，给我青春，催我奋进。这个声音就是小喇叭。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陪伴着孩子们去倾听世界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冯远征，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祝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
5: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6: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
7: 小的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小喇叭70岁了，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好的，谢谢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完了听众朋友和名家们的话，接下来这段时间我想留给我们自己，留给那些年曾经坐在这个话筒前的人。小喇叭开播70年，有过很多位主持人，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坐过这个话筒前的人心里都永远装着一句话，装着一个声音，装着一群看不见却一直在那里的孩子。今天他们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对小喇叭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徐文燕奶奶的话。
8: 我还上3年级的时候，这个孙景秀老师就到我们学校去讲故事了。
9: 小玩意儿个儿不大，谁打也不怕，
8: 我到现在都是印象很深。后来我就想，哎呀，我长大了也讲故事多好啊。
10: 正在这时候，一只小乌龟看见了，它急忙伸长脖子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
11: 小老鼠点点飞上了天，
12: 你怎么上

0: 子把我带上来的，不怪我。
1: 小喇叭办了这么多年，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又有新的收听小喇叭节目的了，太好了。孩子们，希望你们越来越活泼，生活越来越丰富，小喇叭越办越红火，我真高兴。
2: 谢谢徐文燕奶奶的祝福，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博士爷爷李小兵老师的话。
3: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哎，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但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刚入台的时候有一个采访任务，我们当时就来到了天津，采访的题目呢就是小叮当的好朋友，就跟这孩子交流，说我想当海军，他就给我形容那海浪啊怎么样的飘啊，但是他有一个词儿，说完了以后我一直没明白，就是哎呀，这海浪过来的时候啊，就像一字膜，一字膜这三个字让我困惑了将近20年，20多年过去了，我突然顿悟，这个一字膜是什么？是胰子沫，洗手的那个香皂肥皂叫胰子，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2: 谢谢博士爷爷可爱的讲述。接下来还有几位小喇叭的姐姐想跟小朋友们说一说他们的心里话。
4: 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剧，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6: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

0: 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
1: 谢谢所有在小喇叭讲过故事的前辈们。亲爱的小喇叭，你知道吗？所有的主持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都从你这里得到了同样的一件东西，那就是被需要的感觉。谢谢你，小喇叭。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故事而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今天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故事，收到了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到了小喇叭主持人们的心里话。这些声音会在小喇叭70岁的生日里变成一颗颗种子，继续种进孩子们的梦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无论你今年4岁还是84岁，无论你正趴在被窝里还是坐在摇椅上，无论这是你第一次听小喇叭还是已经听了70年，只要你闭上眼睛听见打滴答响起，你就依然是那个心里有光的孩子。愿下一个70年，我们还可以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更多好听的故事和童谣。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楚楚姐姐，小喇叭在明晚8点钟和你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4: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

0: 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贺龙打算智取贺丰县，但是一时之间拿不出好主意来。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本村有个村民要求见贺龙，贺龙就是一愣。既然老百姓求见，哪有不见之理，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大个子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少，给人的印象长得黑不溜秋，傻乎乎的，满脸胡子茬。其实他年岁并不大，30岁挂零。此人姓崔，外号崔的傻，名字叫崔长生。此人进来了，给贺龙鞠了个躬。贺龙似乎见过他，因为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吃过，赶紧起身让座。这位大哥，你有事儿找我呀？
5: 你是姓贺啊？
4: 对呀、啊，我长官呐、啊，我刚从百利县回来，我在路上遇上点情况，因此我向你那叫汇报汇报，你看有用没用？
5: 好啊，
4: 那么大哥你就说吧，你遇上什么情况了？
5: 哎呀，因为百利县呢有我个亲戚，我到那块儿吃2天饱饭，是不是回来遇上你们了吗？我非常高兴，我想上百利县呢告诉我亲戚们，说我们这一带呀来了好人了，最好的红军，让他们跟着我也一块高高兴。结果走到半道上，有个地方叫五官屯。这五官屯呢，我遇上一伙人，我仔细一看呢，都是从百利县来的，能有50-60号吧。他们都牵着不少牲口，那牲口都是骆驼垛子，拉的东西很多很多的。看那意思啊，不是子弹呢，就是炮弹。另外呢，还带着不少的土特产，他们就赶奔贺丰县去。后来呀、啊，我想办法，这才打听清楚。这支队伍当头的姓陈，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其实他不是真瞎，他那眼睛上长了个玻璃花，所以大伙给起这么个绰号。这小子也坏的冒油啊，那百利县神坛的坛主，外号叫王大菩萨，名字叫王百川，更不是个东西。他跟贺丰县的王八翠，据说他们呢还是一家人，怎么个亲戚我说不清。他们两家走动的非常亲热呀。这次这个陈武陈瞎子领这么一支队伍要奔贺丰县去干啥不清楚，因此我得这信儿之后啊，我以快快的速度跑回来给您送信儿，您看有用没有用？
4: 好啊，贺龙眼前就一亮了。你说陈武这支队伍啥时候能到贺丰？
5: 他们走得慢，我走得快，估摸着今天下午就能到贺丰。
4: 他们要到贺丰，必经之路是什么地方？
5: 斑竹园呗。斑竹园啊，那是个嗓子眼儿，说句文词呢，就是交通要道。他们
4: 百利县的人想上鹤峰县得走那儿，咱这儿的人想进县城也得走班竹园。好好好好，班竹园离咱这儿有多远？嗯，不太远，也就是15里地左右吧，撒脚就到。多谢多谢，我说崔德哥，你帮着我们大忙了。来来来，赏给崔德哥2块银元。那位说贺龙手里头那么困难，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上哪来的银元呢？那是过去，自从贺龙闯出包围圈之后，一路之上不断的打击土匪，不断的充实腰包，现在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要不哪有粮食请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崔大傻接过钱来是千恩万谢呀。其实啊，他并不傻，给人的印象傻，这个人傻中透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他走了之后，贺龙提高了嗓音开会，前委会的委员全到齐了。贺龙把方才崔大傻提供的情况跟大伙儿一五一十一说，大家一听非常高兴。王炳南就问军长，你是不是打算利用这支人马？对，现在我们就派得力之人进驻班竹园，等候陈瞎子。陈瞎子不到还则罢了，一到马上把他们包围缴械，而后由我们的人扮成他们的人，炸开鹤峰的城门去见王八翠，见着之后把王八翠干掉，让他们来个群龙无首，中间开花，咱利用这机会就能进鹤峰县城。众人一听，太好了，天赐良机，这人该走时运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全碰在一起了，因此举手通过。贺龙马上着手办这个事儿，由他带着王炳南、黄敖等人率领100名弟兄起身赶奔班竹园，其他的人在此留守。单说贺龙他们提前一步到了班竹园，看好了地形，埋伏在两侧，子弹上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呀。这个太阳啊，眼看落山了，因为这块山也比较高，按钟表说也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间，过了时间不长，就听见马挂銮铃和骆驼垛子的声音，还能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贺龙一招手示意来了，大家就做好了准备。冲锋陷阵的就是王炳南和黄敖等人，他拎着手枪往道上一看，再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出现了一只骆驼垛子，都是一字形的，因为这道都不宽，走的速度比较缓慢。为首的有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矮胖子，光头，没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板带，还挎着盒子炮，往脸上一看，长着一张饼子脸，因为离着比较远，其他的看不真切。看来此人就是那个陈武陈瞎子。就在这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这支队伍已经到了眼前了。贺龙把枪往空中一举，啪，一枪是发出了信号，其他这100来人如狼似虎从两山坡冲下来，把这50-60人是团团包围啊。这帮人可炸了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刚想掏枪，王炳南大吼一声，哪个敢动我就崩了他，赶紧放下武器下马投降，不介杀你们一个也不留。其中有两个匪兵胆儿比较大的不听邪，真就把枪端起来刚要开火， 黄鳌眼睛看得挺清，把手枪一举，啪啪两枪把两人给击毙，这就叫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呀。其他的匪军一缩脖子，妈呀，看来今天我们碰上狠茬子了，这管是真直啊，管直就是枪法准，吓得听话，乖乖的举起双手，下了马了，有的把武器放在地上去。再说领头的这个陈武陈瞎子，这叫他懵了，这条道他一年至少得走100次，他往来于两县之间，他就是个联络官呢，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今天他毫无防备，因此有点发懵，大脑里是一片空白，眼前一阵发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黄鳌一个箭步扑在他面前，抓住他一条腿，下去吧个孙子，你愣什么你愣，这陈武还真听话，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起来，黄鳌的大脚蹬住他脖子，别动，而后毫不费力掏出绳子，把这陈武是五花大绑，把他抓住了。那些人一看更傻眼了，群龙无首啊，乖乖的举手投降，因此没费什么劲儿，把这57个人全部就抓了俘虏，那两具尸体扔到道边野草之中，血迹擦干净，是胜利收兵，拉着骆驼垛子高高兴兴离开班珠园，又回到崔家坝。王炳南、黄鳌满面笑容，见着贺龙一汇报，贺龙是非常高兴，好，干得太漂亮，去去去，把那个当头的给我带上来，这要开始审讯陈瞎子。有人推推云云把他推进来，你别看这小子平时吆五喝六，摇头涮甲，满不在乎，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不怕死贪生，他有点发傻呀，到这腰都直不起来了，一见贺龙那个威风劲儿，他更有点发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贺龙告诉手下人把他绑绳解开，搬把凳子叫他坐下，陈武没想到还叫自己坐下，绑绳松开了，他活动活动筋骨，乖乖的坐那儿了，两手扶着磕膝盖，低着头。贺龙看看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小人不敢，你放心吧，没那些规矩。哎，这小子抬起头看看贺龙，稍微愣了一下，把头又低下了，认得我是谁吗？看着眼熟，没见过面，但是怎么他眼熟呢？是眼熟吗？仔细想想，好像过去我到大城市办事儿，看过报纸和布告，那上头画个人儿，好像是你。那你说我是谁？哎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姓贺，叫贺龙。行，你猜的是一点也不错，我就是贺龙。陈武一听啊，在凳子上坐不住了，呲溜就摔地上了。人的名树的影啊，他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心说话，我的妈呀，这贺龙不是在桑植和湘西呢，怎么跑到我们这地方来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真是一条龙啊！他更紧张了。贺龙叫人把他搀起来，已然坐在那矮凳上。贺龙就跟他说：“你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你是什么神坛首领王百川王大菩萨的手下，你还是个炮手，我说的对不？”
5: 贺长官，贺长官明鉴，您说的一点不假，
4: 我算什么炮手啊，我就是混饭吃而已。因

0: 此，我当了个小头头。你不必害怕，我们的政策不妄杀无辜，知错能改者，我们必定宽大处理，你也不例外啊。但是我问你什么，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什么。如有半字虚假，说明你冥顽不化，那可休怪我手下无情。陈瞎子就说：“贺长官，有啥您就问吧，凡是我知道的。”好，我现在开问啊，你这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
1: 我从利川县来，我要到鹤峰县去，
0: 干什么去？
1: 他是这么回事，我奉了我们的首领王百川所差，到鹤峰县去给王八翠去送礼物去，这里有500发子弹，还有一些土特产，另外还有1000块银元，因为我们两家互通有无，关系甚好。最近呢，王八翠提出来形势有点紧张，向我大哥求援，我大哥这才拨了一部分子弹，派了一部分弟兄由我领着，目的是协助王八翠王首领驻守鹤峰县。
0: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你跟王八翠相当熟悉吧？
0: 也不能说相当熟悉，见过几次面。
1: 王八翠的情况你了解吗？
0: 那不太清楚，大概的知道一些。
1: 我问你，他手下有多少弟兄？
0: 600。
1: 有多少条枪？
0: 枪不是太多，也就200多支，大部分都是汉阳造，西洋的好枪不到50支。
1: 他手下这些人能战斗吗？
0: 那就不好说了，没交过手，我上哪儿知道去？但据说都挺邪乎，他们打仗之前跟我们一样，先喝符，吃朱砂，然后神仙附体，善避刀枪，因此打仗都比较勇敢。这王八翠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领头干，因此他被视为英雄，被大家公推为头领。
1: 好，好，好，好。贺龙又问了些有关的事儿，这陈瞎子比较老实，都说了。贺龙最后向他表态：“陈武啊，我说话历来算数，我可以饶你不死。”
0: 哎呀，我谢谢贺长官，我谢谢贺长官。
1: 慢，你还要立功赎罪。
0: 我咋立功赎罪？
1: 刚才我问你了，你认识不认识王八翠？你说见过几次面，这就好了。一会儿你率领着我们的人赶奔鹤峰县去见王八翠，只要是开开城门能见着王八翠，剩下的事儿你不必管了，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我保你平安无事。
0: 我
1: 怎么为难
0: 他？不，他贺长官，我有啥说啥呀？如果我真那么办了，我有家难奔，有国难逃了，我的妻子老婆孩都在利川县，都在王八翠手下掌握着，我要那么一干，我等于背叛他了，那个人杀人不眨眼，恐怕我孩子老婆都保不住了。
1: 这你尽管放心，我们保你一家人平安，打下鹤峰，下一个目标就是利川县。王八翠他也不敢，他要敢的话，我们剥了他的皮，怎么样？
0: 这既然这样，我愿意干。
1: 不愿意干也不行啊，逼在这儿。贺龙说完之后，马上采取行动，时间长了怕走风，就让这陈武陈瞎子带头。 那手下的人全都软禁起来，换成我们的工农红军，照样赶着骆驼垛子是直奔鹤峰县城。贺龙呢，装成普通的神兵，也夹杂在队伍中间，留下黄敖看家守摊儿。因此，贺龙带着这五六十人是赶奔鹤峰县。别看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呀，这也形同入了虎口龙潭呢。那说着玩呢，五六十人闯鹤峰县城，面对的敌人是五六百呀，多自己十倍的兵力，没胆子敢干。贺龙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机立断，是绝不拖延，办任何事情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天似黑不黑，过了班珠园，到了鹤峰县。这鹤峰县的县城是四门紧闭啊，城头上来往不断，有人巡逻，有的提着灯笼，有个别的还拿着手电。突然发现一支队伍来到东门脸儿，巡逻的高声就喊：“干什么的？站住！城门都关了。”贺龙用枪一捅这陈武，意思之间你说话呀。陈武没有办法呀，那枪口对着他腰眼儿，胆敢说个不字就打个穿膛啊。陈武捏着鼻子催开大马往前走了两步，抬头就说：“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利川县来的，我叫陈武，奉我们坛主所差，给你们大爷来送子弹来了。”人们扒着城垛口往前一看，是陈武，认识他，每一年都来数次啊。“陈武爷你好啊，又见面了，稍后片刻给你开城啊。”哎，谢谢谢谢。陈武心中暗想，这贺龙真厉害，利用我这张嘴没费劲儿就炸开城门呢。时间不大，城门开放了，这五六十人进了城，城门又关闭了。有的人为了讨好陈武，跑到陈武的马前：“五爷，我给你带路啊，这回又给我们捎的什么好东西了？”“净好东西，银元、特产、布匹，还有鸦片。”“哟，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坛主这两天一个劲儿叨念，说你们就要快到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哎，路上耽搁了点儿，等以后我到里边再解释吧。哎，好好好，书说简短，就到了王八翠的司令部，就是神坛呢。这门口高挑红灯，八名大汉左右站岗放哨，很威武的。离这儿不远就是县衙门。这时候站岗的一看是陈武，都认识。“哎呦，五爷你好，五爷你好。”“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奉命来送礼品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爷正在里边坐着呢，正等着你们呢。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陈武领着贺龙等人就进了这院儿。贺龙心里是一阵的悸动，心说：“王八翠，王八翠，今天我要掀你的王八盖子。”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足智多谋的贺龙，利用陈武、陈瞎子，顺利地混进了鹤峰县，来到土匪的司令部。等进了院里了，有人向匪首王八翠汇报。您可听明白了，他叫八翠，不是王八那个八。王八翠

0: 听说陈武来了，送来很多的礼品，尤其是枪支弹药，他心里是非常高兴，心说话，我大哥王百川，王大菩萨真够意思啊！为了对得起大哥，所以对陈武也得高加看顾，就是比较重视吧。因此他出了屋是降阶而迎，一看陈武果然在头前引路，所以王八岁笑着下了台阶，哈哈哈哈，老五辛苦了，哎呀，你来的是真及时啊，快点屋里坐，屋里坐。此刻贺龙就夹杂在人群之中，贺龙偷眼一看，一瞅这王八翠大个，长得细马长条，那脸赛土灰，两眼窝的深陷，满嘴的黑牙，一看就是十足的大烟鬼呀。不过眼露凶光，是一脸的横丝肉，也霸气惯了，那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带着十足的匪气。单说这陈武，这陈武这家很老练，表面上没露声色，其实他心里早就开了锅了，他恨死了贺龙，恨死了红军，但是逼得没有办法，就得这么做，不见脑袋就得开花。此刻他一看王八翠就在面前，这小子马上就变了卦，他往前蹭一窜，就到了王八翠身旁了，把王八翠吓了一跳，寻思他有神经病，这干嘛？陈武脸也变色，汗也下来，嘴唇都哆嗦了。王爷，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他们是红军，是赤匪，我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是咱的敌人。他说话的语速相当快，但是王八翠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陈武还想嘛，先接着说。就在这时候，卢东升啊，看了看贺龙，向他一使眼色，卢东升是手疾眼快，拔出手枪来，啪啪。两枪就把这陈武的脑瓜盖给接了，陈武哭求就死了。因为事出突然，也就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这王八翠还没反应过来，情急之下刚要摸枪，这时候王炳南一个箭步就窜上去，用手枪指着他脖子，别动，你动一动，叫你学陈武。与此同时，两位红军战士拽出两把闪光发亮的匕首，蹭蹭，窜到王八翠的左右，两把刀逼住他的肋扇儿，别动，别动，动就叫你透膛。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王八翠再横。外号叫活阎王，他也怕死，他从来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当时有点发傻，没敢动。贺龙啊，还得利用他，因此贺龙大步流星来到他近前，吩咐手下人把他拔了。贺龙告诉他，王八岁认识我是谁吗？刚才陈武说的一点也不假，我就是红军的军长，姓贺，我叫贺龙。告诉你，贺丰县已被我们全部都占领了，你还往哪儿跑？如果乖乖的听话，也许饶你不死，胆敢不听，今天就叫你变成筛子，去见真正的阎老虎。王八岁啊，不敢不听。
2: 贺军长，这是干什么？
0: 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饮水不犯河水，你这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兄弟照办也就是了。好，但愿你口心如一，听我的命令。马上你下一道命令，让你手下的人马到草场集合，马上就集合，我要训话。怎么？好，马上我就下令。同时贺龙跟他说，你告诉你手下人，哪个人胆敢不听私自开枪，也要你的命。王八翠一听啊，赶紧说话，都不准开枪啊，都不准开枪。他手下的人都有家伙事儿，而且人头不在少数，但是一看头领被人家给逼住了，谁敢不听啊？因此没有一个开枪的。咱们书说简短，王八翠命令一下，他手下的人五六百人都到操场集合。贺龙利用这个机会压着他到了操场，同时逼着王八翠再下令，所有的士兵军官全部得放下武器，身上寸铁不带。再看这枪支啊，武器啊，匕首啊，战刀啊，在队伍前头摆了一大溜啊，有的跟小山差不多少。贺龙这心才放下，马上高声宣布，各位弟兄们，乡亲们，我就是贺龙，现在我领着红军已经占领了鹤峰县，你们的头领王八翠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拿，但是红军讲究政策宽大，绝不妄杀无辜，愿意做朋友的你不必担心，我们绝不会伤害你，如果是反对者，那是杀无赦，那陈武就是前车之鉴，愿意留下跟我贺龙干的咱是朋友，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发放路费遣散你们回家，可有一个条件，回去之后好好做人，不准欺压百姓，不准为非作歹，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大伙在底下不敢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谁也都没敢动。最后贺龙当众宣布，这个人就是王八翠，就是你们的头领，据红军了解情况，他是罪恶滔天嘛，他两手沾满了穷苦人的鲜血，他是杀掠奸淫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他叮叮的，因此按照红军的纪律，按老百姓的要求，我马上宣布他死刑，就地处决。王八翠一听可红了眼了，贺龙，你说话不算数，方才你说了我老实了你就饶我不死，怎么我都听你的，你还判我死刑？哼，晚了。贺龙一招手，王炳南过来转他身后啪啪两枪，把王八翠是执行着枪决，这叫杀一儆百，在场的人吓得一闭眼睛，一看贺龙真是个茬子，乖乖的听话吧。这还不算完，贺龙根据掌握的情况，王八翠手下有几个铁杆的绑臂也夹在人群之中，一共是六个。贺龙点完名，把这六个人提了出来，也当场处决。这下大大煞了这些敌兵的威风。这些人呢，赶紧都跪下了，磕头都带响。贺龙军长，只要饶了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行。杀一儆百，达到目的就算完了，不能妄杀无辜。因此贺龙又告诉大伙儿，尽管放心，方才我说的话算数，罪大恶极者必枪决，胁从者不问。与此同时啊，贺龙命令王炳南、卢东升率领几十名弟兄攻打不远的韦县衙。哎，咱不必多说了。

县衙门就十来个打手啊，才五六杆枪，那哪架得住一打呀？那韦县长韩立流吓得钻到厕所里去了，也被红军把他给逮出来，也把他绳捆上绑，押到司令部。现在王八翠的司令部变成了红四军的司令部。这时候，贺龙手下的人已经整个占领了鹤峰县，可以说是一切顺利。接下来，贺龙啊，就在广场召集了群众大会，老百姓啊都出来看热闹，知道这世道变了。听说贺龙来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向不知道的做了介绍，把贺龙就描绘成神了。这人可了不起啊，是红军的将领啊，是个大军长啊。怎么一夜之间突变，鹤峰县被贺龙给占了？看看他说什么。尤其是受压迫、穷苦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可以这么讲，这鹤峰县开会从来就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能上万人，是男女老少拥挤在一起。贺龙出现了，当众宣布，先说明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专给穷人做主，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衣裳穿，有饭吃，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贺龙本身呢就是个大老粗，讲话很直白，很通俗，因此人们听的是入木三分，十分了解。贺龙说话简而赅，巴巴讲完之后，吩咐手下的人把粮仓打开，救济穷人，吃不上饭的分粮分米，没钱的分钱。您想想，天下穷人最多呀，就这个鹤峰县呢，勾勾叉叉连县城带村镇加在一块儿也不超过六万人，这六万人当中有五万五千多人都是穷人，都是吃不上饭的，当然是拥护共产党，当然是拥护贺龙的。谁平白无故的给分粮食，平白无故的给一件衣服穿，这下全解决了，穷苦人是鼓掌喝彩，高兴的眼泪都淌下来了。贺龙又当众从县衙门里头和王八翠的家里头搜出来几大箱子的债条，哎，还一些房契地契，这都是不平等的条约呀，本来是人家的东西他霸占了，还得叫人家出一个手续。贺龙搜出来几大箱子，当众分毁，说过去欠王八翠的钱不欠了，你们的房子归你们，你们的地还归你们，你们的东西还归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欠任何人的债，你浑身都轻松，可以安稳的过日子。谁不高兴？你想压在身上的重债勉强活着，这下全解放，老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有人到了炮竹铺买了鞭炮，又放鞭又放炮，是奔走相告，整个小小的鹤峰县简直就开了锅了。贺龙在鹤峰县做了补充，王八翠原来的人走了有一半，留下一半，这一半是250多人愿意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现在急需扩大队伍，因此把他们编入红四军，发放他们枪支弹药，当然得派自己的人教育他们，看管着，怕他们有变。另外又竖起招兵大旗，日子不多，又招了150多人，现在红四军加在一起是将近600人，可谓声势浩大呀。可是贺龙呢，根据党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没敢在鹤峰县常待，这不是根据地，因为鹤峰县四

人的锋芒。果然贺龙走了没有两天的时间，国民党的大部队就开到了，又再次占领了贺丰县。贺龙觉着班珠园离贺丰县太近，而且不是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要赶奔乌阳关。那个说那是为啥呀？乌阳关有什么可盼呢？原来贺龙啊，在进了贺丰县之后，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本地的有些有文化的人，有一些老学究，大家给贺龙出了个主意，说我们本地啊全是神兵。贺龙就问啥叫神兵，说我们这神兵啊，打仗的时候得吃符，得念咒语，能够刀枪不入。贺龙一听付之一笑，也不跟他们详细解释，就听老百姓讲。老百姓就说大大小小这些神兵里头，要讲究最仁义的就是乌阳关的神兵，他们神兵的头领是父子三人所领导，叫陈家父子神兵。另外乌阳关那个地方地土肥沃，寄养甚多，哎，而且他那个神兵非常的仁义，专门跟官府作对，跟土匪作对，保护善良的穷苦百姓。一个这么说可以不信，两个这么说就得信，三个人四个五个所有的人有口皆碑，都赞扬陈家父子，看来这是事实了。所以贺龙跟王炳南众人一商议，下一站要赶奔乌阳关，最主要的是争取陈家父子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以后这实力就增强了。所以前委会的同志是一致同意，他们才发兵赶奔乌阳关。但是怕引起误会了，你来六七百人拿刀动枪干嘛来了？一引起误会这事麻烦了，得派前不正印先锋官先派出外交人员说明情况，这话都沟通好了而后再进兵比较方便。王炳南是自报奋勇，军长我去了，您看怎么样？哎呀，贺龙说你去不合适，最好是找本地的人，我看叫徐君如去。徐君如他就是乌阳关的人，他也是贺丰县的人，而且对陈家父子比较了解，他去比较方便。我写封信，哎，你拿着怎么样？徐君如把胸脯一拔，军长我去。带着两名弟兄，带着贺龙的亲笔书信，骑快马赶奔乌阳关。贺龙在这听信儿，咱且不说，咱们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介绍陈家父子和乌阳关的情况。这个乌阳关呢，地处建始县、巴东、贺丰三个县的交界之处，这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巴东建始通往贺丰的重要门户。哎，陈家父子就在这练神兵，父亲呢叫陈连震，这陈连震号叫海生，说起来当年呢还念过私塾，清朝末年考状元考不上，连个进士也没考上，后来落得回到家乡教书，做了私塾的先生。你别看教书，因为他们这地理位置相当特殊，这陈连震呢善于骑马，善于打枪，文人还干武事，经常去狩猎，因此长年累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另外骑马骑的也不错，他媳妇儿叫龚玉兰，这龚玉兰也是女中的魁首，经常也打猎，什么狼虫虎豹是一概不惧，马也骑得好，枪法也比较准。要不说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两口子配合的是天衣无缝。龚玉兰生有二子，大儿子叫陈宗瑜，二
儿子叫陈宗。

0: 元。哎，这俩儿子长大成人，虎虎实实两个棒小伙子，一家人呢靠着种田狩猎为生。但是陈家父子天生的就为人正直，刚毅豪爽，好打不平。这陈连镇呢还做了一首顺口溜，没事就念，说十年磨一剑，剑锋未曾试，今问众乡亲，可有不平事。意思就是说，哪里有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因此他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凡是乡亲当中有不平的事儿，他便拍案而起，是拔刀相助。他媳妇儿方才咱说了，因为也是文武双全，所以说也是胆识过人，往往遇上这个事儿，他妻子是鼎力支持。再说乌阳关这个地方对面就是建始县，在这个建始县有个土豪，这土豪的名字叫黄世奇。这小子不是东西，为人狠毒，是当地的一霸。他也有个儿子叫黄协成，这黄协成比他老子还坏。因此啊，这黄协成在建始县拉起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没有什么番号。你说是土匪吗？他就是土匪。你说是什么民团吗？也是民团，是明劫暗抢，什么坏事都干。因此跟陈家父子是针尖儿对了麦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咱经常说，人分3、6、9等，木分花与紫檀。怎么说的这么对呀？这人跟人呢，相差的太悬殊。假如真有造物主的话，这造物主当天造人的时候，他分配的挺均匀，有好就有坏，有穷就有富，有黑就有白，有阴就有阳，都是对立存在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同一时代的人，那相差的相当悬殊。咱们上文书说了，那乌阳关的陈家父子，那可以说为人坦荡、豪爽、仗义，活的是响叮当叮当响，人缘也最好。可是离着乌阳关不远的建始县有黄家父子黄世奇、黄协成，这爷儿俩要多不是东西有多不是东西，什么不是

人事他都办。老百姓啊，恨他们家恨得冰冰的。就拿这个黄世奇的儿子黄协成来说，这小子为了腰杆硬，花钱拉起了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你说是匪还非匪，是团非团，明劫暗抢，什么缺德事都干，在本地这一方是称帮称霸，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啊。咱打个比方说，在1924年的秋天，黄协成到佃户老龙家去逼租子，老龙家只有母女俩，老太太有一个17岁的女儿，一时交不起租子，这黄协成啊就把龙家的女儿抢走了去抵佃。当夜他做出不是人的事儿，就把龙家这个女孩给奸污了。龙家的女儿啊是个刚烈的性子，那受得了吗？因此第二天就含恨自缢身亡，上了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传出来，村民们闻知此信，个个是义愤填膺，骂死了黄协成，但是惹不起他呀。后来这个事儿被陈连震父子得知信儿。这陈连震咱说过，他是私塾先生出身，文笔也相当好，为了报答这个不平，他连夜替老龙家写了状词，就告到县上去，说老黄家怎么鱼肉乡里，怎么逼死人命。这官升堂一看，人证物证俱实啊，这官府再想袒护老黄家，他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受理这个案子，把这黄协成啊像模像样的也押到大牢里头走走形势。后来官做了了结，判定黄协成家赔款赔银子，给人家对方老龙家拿出损失费，给人家买棺材赔偿金等等等等，这才了事儿。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老黄家就打听说这谁把我们家给告了，还不是老龙家，一打听是老陈家陈连震父子。心说陈连震呢、啊、陈连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啊，你犯得着多此一举吗？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吗？好小子，既然你给我按下绊子，我也绝不能饶你。因此双方就结下着这个梁子了。到了1925年的9月，有一对男丁哎住在黄家村。当时啊这男丁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敲诈老百姓，勒索老百姓。黄协成跟这男丁的一个小头头，这人姓丁，叫丁班长，处的不错。黄协成啊经常请他喝酒，经常请他吃饭，就把一肚子的委屈跟这姓丁的班长说了。这班长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哎呀呀呀，这算个什么呢？不是就陈连震吗？一个破教书的吗？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啊，那行，交给我了，哪天我带着几位弟兄去砸他一家伙，让他栽个大跟头，让兄弟你出出气，多谢多谢。这个姓丁的班长带了6个人，这一天就找到陈连震家去了。陈连震出去办事没在家，俩儿子下了地了也没在家，就剩龚玉兰一个女人在家。他们一脚把门蹬开，这姓丁的进了屋之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个，你是本宅的主人吗？啊，正是。各位老总有事儿，有个叫陈连震的是你啥人？那是我当家的，他跑哪儿去了？他出去办事儿还没回来，欠我的钱不给，他躲债啊！啊，来弟兄们，看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不讹人吗？谁认识他？谁欠过他钱？那6个兵，这伸手翻箱子倒柜抢这个拿。

那龚玉兰能答应吗？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私闯民宅，你们想当土匪怎么？谁是土匪？你没看我们穿的是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军队，你竟敢骂国家的军队是土匪？你要想找揍，过来薅住龚玉兰的头发就要打。哎，可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大老二从地里回来了，听着屋里的又喊又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大陈宗瑜从仓库里拽出把砍刀，老二陈宗元拿出一把镖梭来，两个人就闯进房中。一看屋里是乱七八糟，几个陌生人都穿着军队的服装，正在这瞎翻呢，母亲还要挨打。哥俩见此情景，眼睛都红。那陈宗瑜咔嚓一刀就砍倒一个当兵的，另一个当兵的刚一张嘴，那意思说你敢砍国家的军人，这话没等喊出来，陈宗元一枪扎了他个透膛，当时就给挑他了。那姓丁的班长啊，只认为这家比较虎，我们穿着官衣一去就把他们下马爪了，没想到老陈家父子是这么邪乎，瞪眼敢杀活人呢，军队也敢宰，两个弟兄都丧命了。他见识不好，踢开后窗户，领着那仨人就跑了。这哥俩可也没追，贪了人命了，国家的军队啊，如果上面查起来怎么交代呀、啊？哥俩也有点后怕，但是大丈夫做了不回，回了不做，这事儿已经发生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后来啊，真犯了案了，官府纠察下来了，但是事出有因呢，那屋里的现场都在那摆着呢，这官也不好做处理，最后官为了发财呀、啊，就罚陈家父子拿出1200吊钱来了事儿。做罚款了事儿，在当时来讲，1200吊那是钱呐，拿得出来，你要拿不出来，就得偿还人命官司。后来陈连镇一咬牙，把祖传的10亩水田卖了，把家里老房子卖了，之前的东西典当了，乡亲们在帮着，勉勉强强把这笔钱拿出来了。这个官司才算了事，陈家父子也得了解情况，说我们不认识军队，军队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一调查了解，知道是王家父子给挑拨离间的，是他使的坏，因此陈家父子是更恨王家父子。后来考虑到人单势孤啊，光我们爷儿仨或者一家四口人解决不了问题呀、啊。为了免遭报复，团结才是力量。后来这爷仨开始招兵买马，还竖起一面大旗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本来这陈家这人缘是非常好，专门替旁人暴打不平，老百姓有口皆碑，挨欺负的人是属于多数，因此纷纷前来报名。就这样，他们就拉起了100多人的一支队伍。可是光有队伍了，没有家伙事儿不行，冒烟的家伙没有，怎么办呢？因此他们想办法请了几个铁匠炉的师傅，就在村外头支起3个铁匠炉来，打造刀枪棍棒，还能打造一种简单的火铳，冒烟的家伙装火药和铁沙子，哎，那也比冷兵器啊多少的进步一些。每一天也进行操练，大旗在村口是顺风飘摆。老黄家的人也不傻，老黄家人一打听，哎呀，陈家父子立起山头来了，不用问，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也不能吃亏，因此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把地也卖了，凑了一大笔钱，也拉起个山头来。

竖了两面大旗，这两面大旗写的是灭掉乌阳，杀绝陈家，这矛头直指陈家父子，这两头就开始对着干了。到了1927年的二月，这黄家父子居然带兵主动攻打乌阳的陈家，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一句话简短，互有伤亡，两败俱伤。这场搏斗没分出里表来，因此老黄家撤了队了。老陈家这块也死伤了10来个人呢，士气多少有点低落。哎呀，从双方一交手，他们才发现老黄家有冒烟的家伙，人家有两杆快枪，这快枪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梆梆一响，人就躺下了。这仗接下来怎么个打法呢？后来手下人向他建议，跟陈连镇说，我说当家的，咱不能等着挨打呀，现在您放眼看一看，各地都练神兵，这神兵这玩意儿邪乎，有神仙保佑，刀枪不入，我看您呢也应该练一支神兵，那打起仗来就不怕那冒烟的家伙。陈家父子一皱眉，我们也不认识谁会这种法术，也不认识这种人呢，不认得没关系，咱本地没有，咱去请去。这提建议的人还说，在巴东啊，那些神兵都挺有本事，应该把巴东的两位神人给请来，其中就介绍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外号叫霹雳火，一个外号叫混天雷。这俩人原名姓什么叫什么不清楚，就知道绰号，听说挺有本事，到处设立神坛，到处训练神兵。就这样，陈家父子不惜重金，费了9牛2虎的计，把霹雳火、混天雷请到他们这儿来了。这两位还行，真干事儿。到这来之后，就训练陈家父子班的神兵。这神兵都练些什么呢？也练武术，什么打拳呢、劈腿呀、使枪啊、弄棒啊。但是多了一种功夫，每天得烧香吃符。这符啊，就是把黄纸上用朱砂写上符咒，然后把它烧了，变成灰，把这灰喝了。咱且不说卫生不卫生，喝到肚里之后，就说有神人能够帮助，打起仗来能够刀枪不入，还有神仙相助。所以这神兵凡是吃了符的，都觉着我有神仙保护了，因此我死不了了，我什么都不怕。因此陈家父子手下的人士气大振，此后跟老黄家也交了2次手，每一次都是黄家人吃亏，陈家父子占了便宜。陈家父子高兴了，看来请来两位神人请对了，从今以后就不挨欺负了。但是黄家父子吃了亏了，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半年之后，他们用重金请来了贵州托客60余人。那要说啥叫托客？托客呀，是土匪的代称，其实就是土匪。这土匪是干嘛的？就是为挣钱，就是为享受，谁花钱多谁雇我，我就给谁卖命。黄家父子不惜重金请来这60多个亡命徒，这些亡命徒拿了老黄家钱了，自然得给老黄家办事儿。老黄家的人向他们一说，这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他们手下有神兵，打起仗来如何勇敢。托克一笑，哎呀，那叫唬人呢，就是神仙还能架住冒烟的家伙吗？一打他一个透堂啊。你等起劲儿吧，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他。结果这60名托客，黄家父子配合着又向陈家父子发动攻击。您真别说，陈连镇有头脑，早就派出探子去了，
打探皇家父子的一举一动，那边请来托客，如何要攻打老陈家。老陈家事先得着信儿，赶紧把两位法师请出来。两位法师说这么办，有备无患，咱呢埋伏在半道上，他的大兵只要一来了，咱们两面发起攻击来，打他个首尾难顾。这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准保一举成功。陈家父子听说有理，就这么事先在半道上做好了埋伏。冒烟的家伙没有，就准备石块，准备一些瓶子、瓦罐等等等，埋伏好了。老黄界的人和这些托客不了解情况，大摇大摆正往前走着的，可了不得，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喊声大震，两面高坡上灰瓶泡子、瓦罐、瓶子、石块像雨一样就飞起来。皇家父子有点大意了，这些土匪呀、霸道惯了，也没拿这神兵当回事儿，没想到中了埋伏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躺下一片受伤的和死亡的，剩下的逃之夭夭。皇家父子是抱头鼠窜，算保住了狗命。陈家父子的神兵是大获全胜啊！这一仗打下来，缴获了十条冒烟的家伙，还不少的子弹。陈家父子如获至宝，更高兴。这一下，陈家父子的神兵声望大增，上这儿要求入伙的人陆续不断，人马扩展到200多人。穷苦的老百姓都高兴，单说皇家父子这家吃着亏吃这个包，你请托客能白请吗？花重金请来的，赔了个溜光，这回是损兵折将，怎么办呢？当爹的就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黄歇成就说，爹，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给憋死了，咱们就干了。有老陈家就没有咱老黄家，有老黄家就没有老陈家。因此他们关了买卖，变卖财产，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买枪买子弹，招兵买马，觉着人手还不那么够，后来又不惜重金请出来建始县关店区的区长王海波和团访局的局长刘家渡，请求他们支援。这两家得着钱了，自然不能怠慢，因此在皇家父子的引导下，向乌阳关是主动发起了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现在陈家父子底气非常的足，人马也多了，还怕你不成吗？因此在几个地方同时展开激烈的战斗。您还真别说，这神兵啊吃了福了，有咒语，打起仗来倍加勇敢，总觉着神仙能保佑，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作用。过去咱说过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会，说过义和团，他们是大同小异，人的精神支持很主要很主要的。再说那些团练的兵，那些人是干嘛的？都有家有口的，当这个团丁啊，无非混口饭吃，不饿肚皮就算不错了。真打起仗谁卖命，跟神兵这一接火，一看神兵嗷嗷直叫，脸上抹的是大红脸、大黑脸、大黄脸，身上穿的衣服是花里胡哨，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少，这本身就吓人，而且打起仗来十分勇敢，不要命的往前冲。因此这两路人马被神兵杀得大败，在混战当中，王海波和刘家渡两条狗命也搭上，就因为拿了人家俩钱儿，把自个儿的狗

0: 命搭上，身兵是大获全胜，皇家父子败的这个惨呐、啊！现在是家产尽绝呀、啊，他们在野地里头藏了一晚上，才得以活命。等天光亮了，神兵撤了，这爷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老黄头放声大哭：“天不佑我！咱们老黄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歇下来，下一步你咋办呢？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王协成鬼点子挺多，爹呀、啊，别泄气，留着三寸气在，想干什么咱就能干成什么。这次不是吃了亏了吗？咱等于买个教训，这么办得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咱求朋友去，求谁呀、啊？找我大表哥去。我大表哥在五峰县湾潭，那是头把手，姓孙，叫孙俊峰啊。他现在手下有不少的人马，咱们到那块去求救，万一他开了面给咱帮帮忙，咱们不就报着仇了吗？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因此这爷俩厚着脸皮连夜到了五峰县湾潭，见着大土匪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这孙俊峰啊，跟那汪海波、刘家渡交情都不错，一听这哥俩死了，不由得说火冒三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这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费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健康，
8: 还
9: 有家电
8: 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黄协成父子被陈连震父子打的是丢盔卸甲，落花流水，算他爷儿俩命大，把命算保住了，在野地蹲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爷儿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一筹莫展。难道这口气就出不来了？难道就此就完了？后来黄协成给出个点子，跟他爹说，干脆啊，咱依靠朋友吧，到五峰县湾潭去找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因为孙俊峰啊，跟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恳请他帮忙，那个人比较仗义，我想啊，他肯定能答应。黄老头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爷儿俩厚着脸皮，这才来到五峰县湾潭。书说简短，见着大土匪头子孙俊峰。孙俊峰啊，还真就不错，外面很够意思，把爷儿俩接进大厅，是盛情款待。一看这爷儿俩狼狈不堪，他就问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黄协成未曾说话，是掩面大哭。他一哭，他爹也哭了，把孙俊峰啊给闹傻了。别哭别哭，有话慢慢说，怎么的了？爷儿俩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人呢，他心术都不正，他不说他们不对，把一大堆的责任和不是全推给陈家父子，说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不讲理，如何如何厉害，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也谈了一遍。这孙俊峰啊，很讲义气，他跟这个汪海波、刘家渡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换贴的哥们儿。一听说这两个人死

出发。孙俊峰啊，在本地很有实力，手下有两三百人，一百多条枪，一指令下，底下马上遵命照办。他们率领人马就杀向了乌阳关。翻回头再说陈家父子，上次打了个大胜仗，得了十几支快枪，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信呢。回来开会祝贺，奖赏手下的神兵，大家肥吃肥喝，自然是高兴。哎，这陈连震呢，不白给，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肚子里头有墨。他一琢磨，皇家父子没死，这个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深知皇家父子跟周边这些县的土匪都有联系，他背不住借兵去了，倘若再杀回来，我不能不加防范呢。因此跟儿子一商量，儿子同意他爹的观点，就派出四路的探子打听信息。这一天爷儿俩正在谈心的时候，探子回来了，报告东家少东家，您说的果然不假，现在老黄家父子把那个五峰县的大土匪头子孙俊峰给搬出来，看的人数能有三百人左右，杀气腾腾奔咱的乌阳关来了，你要早做准备。明白了，下去吧。陈连震跟儿子说，怎么样，我猜的不假吧？这次黄协成他们回来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孙俊峰我虽然没会过，我知道这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咱们要及早准备。这时候两位神兵的师傅，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在旁边坐着，俩人一听是仰面大笑啊，哈哈哈哈。东家，你怕个什么呢？我看呢，孙俊峰是活腻歪了，自投送死啊，咱们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咱的神兵是什么都不怕，这是常胜军呢。陈连震点点头，全仰仗着二位师傅，现在咱就集合人马，在半路上等着截杀如何？行行行行，咱们呢先出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按您的主意办，集合。现在这神兵啊也扩大到两百多人了，士气大振，再看神兵集合了，做好了准备。要他们呢相信迷信，没出征之前呢，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还得化妆改扮。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跟唱戏的穿的都差不多，有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当然这都是假的，用纸壳做的，顺便把那脸，有画大红脸的，有大花脸、大白脸，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奇形百怪的，瞅着是真够瘆人的，手中拿着大刀长矛，嗷嗷直叫。另外这混天雷和霹雳火先祷告神灵，祭祀了祖宗，而后让这些神兵吃了符，又给他们念了咒语，举行了仪式之后，陈家父子领着这些人就杀出乌阳关。这半路上有个地点叫观音坡，这地方易守难攻啊，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小路，因此他们爷几个分兵两路，设下伏兵在这等着孙俊峰。这孙俊峰啊不了解这些情况，这家伙蛮横惯了，觉着我在五峰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这陈连震是个什么

无名的鼠辈打他还费劲儿，也就是黄协成父子太草包了，估计不能失败的那么惨。这一次到乌阳关呢，我要大获全胜，把老陈家的家底儿洗劫一空，我能发一笔横财，这就叫无利不起早。要不去他能出兵吗？他抱着捞外快的心来的，行走正好路过关阴坡，人马进了山间险路，正往前走着，突然听见两山崖上的鼓声和锣声就响成了一片，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冲啊杀呀，啪啪啪！孙俊峰一愣，我们中了埋伏不成？抬起头来往两山头上一看，我的妈！再看大旗招展，出现了一支特殊的人马，这脸怎么是这样？大红脸、大花脸、大黄脸、大白脸，瞅着呲牙咧嘴，太瘆人了。而且这些人光着膀子的，穿着战袍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左有混天雷，右有霹雳火，再加上陈家父子都队，嗷的一声就冲下关阴坡呀，直冲孙俊峰的大队。孙俊峰手下的团兵是不少，两三百人，但咱得交代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参加团访啊？就为吃口饱饭。大多数的人呢，都拉家带口，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没办法，这才干了这一行。命是最主要的。这回离开五峰县，他们本来心里就不高兴，心说在家门口打就得了，无缘无故打哪门的乌阳关呢？心情都不老痛快的。没想到突然遭到袭击，这些团兵一瞅，我的妈哟，这是人呢是鬼啊？早吓得魂飞天外，没等接触就四散奔逃，哇，撂蹶子跑，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孙俊峰哪吃过这亏，把手枪举起来对天上当当放了两枪，不准跑，不要怕，服从命令，给我冲过去，谁跑我枪毙谁。他喊破嗓子没人听他的，他靠什么？全靠着人多力量大，这一散帘子剩了他孤家寡人，还打个什么呢？没看都跑了，干脆我也跑吧，莫回身他也跑了。本来黄家父子抱着很大的希望，一看这倒好，还赶不上我们的队伍，没打就跑了，我们也跑吧，哇，就败下去了。叫这神兵一鼓作气在观音坡这打了个大胜仗，几乎没伤着人就打了胜仗了，一直把他们撵出20里地以外。按理说建好就应该收了，有那么句话叫败兵之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你已经把他们打败了就得了呗。但是陈宗元、陈宗玉这俩年轻人头脑发胀，就跟他爹说，爹呀，看见没，这都是黄协成父子捣的鬼呀！要不把他们彻底铲除，他们迟早还得回来，这是个祸害呀！咱们乘胜追杀，把他们一鼓肃清，才能永绝后患。爹，追吧！孩子，追出这么老远来，都到了五峰县县内了，干脆咱回去吧。不，爹，您要累了怎么办？您回去。我们哥俩追，这哥俩杀的兴起，说什么也不听了，就带着混天雷、霹雳火，带着一支神兵，就追起来没完了。

0: 这陈连镇一看儿子都大了，也可能他们说的对，也没有强加竹篮，一想好吧，那我就回去听信儿。他领着另一支人马回到乌阳关听喜信儿。话分两头，再说陈氏哥俩，这哥俩带着神兵在后头六绝的追呀，可把孙俊峰这些人给吓坏了。后来孙俊峰啊出了个主意，告诉手下的团兵，你们身上有带钱的赶紧把钱都扔了，他们光顾捡钱呢就不追咱们了，咱就能把他甩掉，我带的钱我也扔去。就这样他们把人员呢抛的满道都是，认为这些神兵啊为了捡钱就能放慢速度，他们可以脱身。结果没想到霹雳火混天雷训练的神兵还不爱财，你扔你的我追我的，是照追不误，可把孙俊峰他们给吓坏了。一看此计不成，干脆化整为零，分散逃走了。就这样陈家哥俩一直又追出20里，加在一块就将近50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再往前追就是五峰县的县城了，那地方去不得，那是孙俊峰的老窝呀，我们人马带的不多，算他捡了个便宜，收兵。当时他们传令收兵，可是要再返回乌阳关来不及了，路程太远了，因此在五峰县的县界有一座野庙，这野庙叫三官庙。那位说怎么叫野庙，这庙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也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座庙，就靠着这道边，所以人们呢都叫它野庙。哥俩一商量，路太远，今天晚上干脆就住到庙里吧，明天天亮以后再返回乌阳关。因此带着这180人就住在庙内。要不说年轻人短练，他们觉得打了胜仗了，把孙俊峰黄家父子魂都吓飞了，他们现在不定跑到哪儿去了，估摸着早进了五峰县县城了，这回睡个踏实觉。这哥俩到了晚上跟霹雳火混天雷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他们哪曾想到汪俊峰久经大敌呀，经验丰富，他们化整为零，钻了山旮旯了。后来发现后头没有追兵了，这才放了心，又把人马集合起来。黄家父子满面羞愧，就向孙俊峰解释，哎呀当家的，我们是倒霉蛋儿啊，让你受了株连了，失败的这么惨。孙俊峰冷笑一声，哎呀这算得了啥，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这一战定不了输赢，来来探听探听追兵离咱多远。哎，有人就打探去了，他们找了一片树林就地休息。后来探子禀报，追兵啊在三官庙扎营了，看这意思今天晚上不回乌阳关了。哦，再去给我打探他们有无防范。是，二路探子又下去了。天黑以后探子回来报告当家的，他们一共有100来人，都住在三官庙的院里和大殿里头睡香觉呢。哦，就他们一支孤军，旁的地方没有他妈的什么神兵，没有没有，就这一堆人。孙俊峰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把黄家爷儿俩叫过来了，你们爷儿俩听着，我决定杀他个回马枪，要报仇雪恨。 王家爷俩一听，一咧嘴，当家的，不知道这回马枪怎么个杀法？你没听探子说吗？现在他们陈家爷们儿已经放心大胆的睡觉了，他们认为把咱打跑了，他们平安无事了，我们就钻这个空子，哎，就利用他马匹大意这个机会，包围三官庙，把他们一举全歼，好出这口气。嗯，黄家爷俩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就怕他们有准备，绝无准备。一般人都是这样，马匹大意啊，放心，咱们肯定打胜仗，集合人马给我往回杀。但这一次他们是倍加小心，一点不敢声张，跟贼一样悄悄的就来到了三官庙。一看周围一片死境啊，再往前摸了一段路，听了听还没什么反应，让探子再次打听。一会儿探子回来了，当家的，您放心吧，他们都睡死过去了，睡的那个香劲就甭提了，连岗哨都睡着了。好，天助我也，包围三官庙。他们偷偷的把三官庙给包围了。一切都就绪之后，孙俊峰下达了命令，冲，见一个杀一个，不准留带活气的，冲啊！打了个冷不防，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陈氏哥俩正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被喊杀声给惊醒了，抬头一看，坏了，院里都乱了套了，全是黄协成带来的人，孙俊峰手下的人马，人家先开了刀了，见人就砍，见人就刺，远的就拿枪打，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再想还击，已经没那个能力了。陈宗元站起身来，举枪应战。哥，你带着人马突围，我在后头给你掩护。是兄弟，你可注意啊！陈宗玉领着30多人泼死命的突围，哎，结果他真闯出去了，跑出去20里地左右，站住脚了，回头一看，三官庙是一片火光啊！一开始喊杀声连天，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声音了。陈宗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弟弟没跟上来，马上派人回去打探。半小时之后，探子回来了，满脸是泪，报告大公子，二公子陈宗元壮烈牺牲了，连两位神兵的师父混天雷劈雷火也不幸遇难了，我们的弟兄除了跑出来的，剩下是全部战死啊！哎呀，兄弟呀，兄弟，你说这亏吃的报不报了？陈宗玉没有办法了，带着眼泪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乌阳关，见着他爹了。他爹陈连震一看，大儿子怎么这么狼狈啊，眼睛都哭肿了，你弟弟宗元呢？战死了，连两位师父混天雷劈雷火都壮烈牺牲了，大部分弟兄全都战死了。陈连震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觉着眼前发黑，哭同时摔倒在地，心疼再生气，背过气去了。有人进行抢救，好半天陈连震缓过气来了，咬牙切齿发了誓了，我不报仇是誓不为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6: 真是兵家胜败无常，变化多端。本来陈家父子一开始打了胜仗，结果中了人家的伏击，转胜为败，败得相当惨呐。陈连震的二儿子陈宗元和两位练神兵的神主，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60多名神兵是全部阵亡。他的大儿子陈宗瑜舍死忘生，带着几十个人逃回乌阳关呢。见着陈连震，把事情的原委一说，陈连震大叫一声：“痛死我也！”心疼他二儿子，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他媳妇龚玉兰也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手下的神兵弟兄一个个非常伤感，马上搭好了灵棚，请僧道超度。乌阳关处在一片悲哀之中啊。就在这灵前，陈连震发了誓了，一定给死去的弟兄儿子报仇雪恨，不杀了黄协成父子是誓不为人。但是他头脑挺清醒，说报仇啊得讲实力。现在他刚打了败仗，士气不高，另外手下兵不强马不壮，拿什么报仇？得缓缓元气，得重新招兵，那不是3天2早晨就能解决的。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向他报告，当家的贺龙派了一个姓徐的叫徐君如，还有个姓汪的叫汪义夫，要求见当家的。陈连震就一愣，贺龙这人我早听说过，名声太大了，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主要战将，在湘西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跟我素无往来呀。他派人要见我干什么？对这件事他相当重视，他就问来人现在何处。正在关下等候，请。他哪敢得罪啊，也没仇没恨呢，擦了擦眼泪，静静面，来到客室之中等候。能有半小时之后吧，徐君如在前，王义夫在后，拿着礼物走进厅堂，和这陈连震见面。陈连震赶紧起身相迎啊，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啊，多谢多谢，分宾主落座。没说两句话呢，这徐君如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恭恭敬敬递给陈连震。陈老当家的，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给您写的信，请您过目。哎，谢谢谢谢。陈连震站起身来，把信接过来， 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之后是心中大喜。接着他看了三遍，那位说信写的是什么呢？原来贺龙在信中赞扬了陈连震父子，说他们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乡亲们对他们父子是有口皆碑，令人佩服。早就想交他这个朋友，因为没有机会，现在特为领人来到乌阳关附近，想要见一见陈家父子，另外也希望他能参加红军，若款是贺龙。哎呦，陈连震心中翻了几个个儿，他心想，这红军虽然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穷苦的老百姓提起共产党的红军，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他们给穷人当家做主，替穷人说话，净办好事儿了。尤其是这个贺龙，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红军的将领，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参加红军，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说句俗话，这叫肥猪拱门呢。尤其我最近打了败仗，我想要报仇雪恨，光靠我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倘若我加入了红军，有贺龙给我做靠山，我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于公于私全有好处。陈连震大喜呀，马上拍板做出决定。二位啊，这封信我收下了，请你们辛苦一下，转告贺军长，我双手欢迎，请贺军长驱军大驾来到我的乌阳关，我在关上恭候。好了，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告辞了。
7: 别，
6: 这么远的路哪能说走就走呢？吃完饭再走。来呀，准备饭菜。书说简短，陈连震父子是盛情款待来者，这桌酒席相当丰盛，双方谈得十分融洽，盛赞贺龙之德。酒席过后了，二人再次告辞，陈连震父子亲自送到关外，两个人走了。等见着贺龙，把经过一说，贺龙大喜呀，看来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这挑良辰宅吉日，贺龙率领着十几个人再次来到乌阳关。等消息传到里边，陈氏父子列队迎接呀，甚至接出来十里地之外，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贺龙啊就成了圣神了。相见之下，陈连震躬身施礼，哎呀，我的贺军长，今天能到我的乌阳关，真是三生有幸啊，太欢迎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贺龙呢一点架子都没有，拉着陈连震的手说，当家的，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干得好，能替天下穷苦的老百姓说话，替穷苦的老百姓撑腰，撑得起地方上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贺龙能见到当家的也非常高兴啊，今日特来拜会。呀，贺军长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大家鼓掌欢迎，众星捧月一般把贺龙一行请上乌阳关。等走进厅堂，陈家父子是盛开宴宴，那个热闹和隆重的劲儿咱不必细说。在酒席宴前，宾主双方十分融洽，是推杯换盏。贺龙喝了一杯酒，把酒杯放下了，打量打量陈连震父子，虽然说死了一个陈宗元，现在还有陈宗瑜呢，

0: 这爷俩长得虎虎实实，都是虎头虎脑，面带忠厚，贺龙心里十分喜欢。那位说贺龙会相面吗？当然不会，贺龙也不信那套，但是经得多见得广了，一看这个表现，一看这个言谈举止，这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你说不会算卦啊，多少他也懂些。跟陈家父子偷眼观看贺龙，上中等的身材，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那是堂堂一表，跟一般人是截然不同。尤其是这两撇小黑胡，显着神采奕奕啊。因此这爷俩从心往外是尊敬贺龙，更主要的是不在乎外表，是贺龙的所作所为，是贺龙的威信。但是贺龙先说话：“陈庄主，我这次来，我希望你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加入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不知道当家的愿意否？”陈连震马上站起来：“贺军长，我求之不得呀，只要您看得起我，看得起我手下这伙人，我是太愿意，太愿意了。”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事儿就定下了，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兄长，我是您的下属，您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有功您赏我，有过您罚我，甚至枪毙怎么的都行。总之我把我手下的人马，我家里的全部财产就交给了工农红军，痛快。好好好，请坐请坐，干干。大家推杯换盏，边吃边谈。陈连震呢，就把最近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就说起来团访的总头子孙俊峰、黄歇成父子如何领兵攻打乌阳关，自己如何先胜后败，损伤儿子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老伙计，这事儿你不必气馁，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那咱俩差不多少，大概你也听说，想当初我两把菜刀砍盐局，我开始拉队伍是三起三落，甚至八起八落，最后怎么样，我在潮汕打了个大败仗，剩下了孤家寡人，几万人马全都糟蹋了，我不又晃起来了吗？这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本事，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的是团结，讲的是众志成城，遇上困难了大家共同想办法，另外呢有广大的工农支持，因此在几度衰几度胜，千万别气馁，咱们迟早会成功的。贺军长说的太好了，我听您的，您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好吧，目前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回贺军长的话，我手下加吧加吧的人呢，能投入战斗的还能有150人。哦，有多少条枪？枪的数目不太多，大概有80条枪，没有重武器。那行了，一会儿我们开会商量商量，看看把你们编到哪一部分。简短解说，酒席吃完了撤下，贺龙利用人家的地方召开了一个黔北扩大会议，手下的这些干部全参加了，当然都是共产党员了。贺龙把陈家父子的情况一说，大家都清楚，现在贺龙的人马再加上陈家父子的人合在一块将近900人。那位说这红四军人马太少了啊， 900人就相当可观了，那跟现在那个军没法比，现在的军都几万人，当时哪有啊。所以贺龙决定呢，把这900人分成5个大队。这5个大队是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叫特种大队，就是陈连震父子，因为他们练的是神兵。贺龙和中国共产党不相信迷信，你说就把这玩意铲除了好像也不利，为了团结他们，所以还保留神兵这名，因此编成第五大队，委任陈连震为大队长，他儿子陈宗玉为副大队长，让他们继续练兵。消息这一传出，陈家父子非常高兴，腰板顿时就拔直了。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呢、第四军第五大队特种部队了，现在我们谁都不怕了。爷儿俩甭提多高兴，连他夫人龚玉兰也高兴得直掉眼泪，往后没人敢再欺负咱们了。那么谈到过去打败了黄协成怎么对付，孙俊峰怎么对付，贺龙告诉他先别着急，君子报仇10年不晚，按照我们的部署，下一步还要攻打贺丰县。说到这儿啊，这陈连震就问贺军长，我不懂啥军事啊，我记着你前一阵子你把贺峰拿下来了，为什么又主动放弃到我这儿来了呢？这翻回头再打贺峰县，这是不是费二遍事啊？陈大队长，这你就不明白了，因为我要占据贺峰县，当时实力并不强大，敌人会集中全部精力攻打贺峰，那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为了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利用这一阶段进行休整，还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现在咱底气足了，跟做买卖一样，本钱有了，因此再攻贺丰县，把贺丰县拿下来之后，作为咱们的根据地，咱就来个大发展。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听您的，怎么个打法吧。贺龙说这回打贺峰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成功，坚决避免伤亡啊，从明天开始咱们要抓紧练兵。是。第二天乌阳关是热火朝天，贺龙对手下的部队进行着冲编，不能怎么打仗的，身体弱的留在乌阳关，拔出来呢都是体格棒的，岁数比较轻的，都是精干的队伍，一共是650人，每人掌中都有一杆枪，什么大刀啊长矛都放在家里了，现在暂时用不上。可以这么说，现在贺龙指挥的部队全都是精兵，所以说打贺峰10成有90成的把握。你想这一练兵，这个震动能小得了吗？贺峰的国民党得着信儿了，上次贺龙撤走了，原来的伪县长被贺龙枪毙了，又来了个新县长，此人姓唐，叫唐廷耀。这唐廷耀啊非常狡猾，他手下有个助手姓田，叫田少梦，田少梦有个儿子叫田三佑，现在他们狼狈为奸，占领着贺丰县。等消息传到伪县长唐廷耀耳朵里，说贺龙现在正在大练兵，不久要攻打贺丰县。哎呀，可把他吓坏了，什么贺龙又要打回来？是千真万确，我们打探的非常清楚。好，快，把田局长还有田团长给我请来，快。 田局长就是团防局的局长田少孟，田团长就是他儿子田三耀。时间不大，这父子一前一后进了县衙，见着唐廷耀，一看这位唐县长是五官挪移，气色不正，背着手在屋里正来回直溜呢。两个人过来十碗里就问县长：“找我们有事
1: 啊？”“来了。”“坐坐坐坐。”“
0: 哎呀，二位啊，大事不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出什么事儿了？贺龙你们知道吗？那都知道，贺龙要领兵带队攻打咱的贺丰县呢。二位啊，你们负责武装指挥军队啊，你们说这个仗如何打法，如何确保咱贺丰县的安全？贺龙可是龙啊，不好对付。这个田少孟啊，40多岁，有点社会经验，一听是紧锁双眉，这卑职可也听着信儿了。但是我事先早就做了防范，咱们贺丰县城池高，城池厚，防范的甚严。贺龙又没有重武器，想要攻打咱的县城不那么容易吧。这田三佑呢，年轻气盛，25、6岁，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他手下也带着200多人，100多条枪，年轻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县长，爹，你们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呢，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嘛的？咱就是打仗的。那贺龙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龙啊？我怎么不信那邪呀？说明贺龙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他要早遇上咱们爷们儿，他早趴下了。来得好，来得太好了，我正想领兵去攻打乌阳关，哎，他主动上门了，送到嘴里的肉咱爷们儿能不吃吗？我管保叫他有来无回。这唐县长一看，点了点头，英雄出少年。我说田团长，你不要说大话，也不要小看了贺龙，你说你怎么能消灭得掉贺龙，我听听。县长啊，不能叫他打在家门口，在半路上就得把他彻底消灭。离着咱们县城15里有个地方叫观音坡，知道吧？观音坡的制高点叫观音顶，那地方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我们事先在那设下伏兵啊，贺龙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观音坡。等他进了咱们的埋伏圈，咱们是一举全歼呢。你说这有多好？我们爷俩带兵到观音坡埋伏。您是县长，您领兵坐镇贺丰，您就听好信儿吧。行行行，这主意还真不错。要那样，你们父子马上下去做准备，我也做做准备。行行行行，一言为定。田家父子离开县衙，回到团防局，他们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也捡的是精兵240人。事先就开到观音坡，占领了观音顶，周围布下了伏兵。他爹就问他，我说小子，你在县长面前说了大话了，这能消灭得了贺龙吗？爹，你吓坏了，您放心，这回您儿子给您露个大脸。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

0: 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前文，韦县长唐廷耀跟田家父子商量好了，一个坐镇县城，一个到观音坡设下伏兵，这叫两路分兵啊。咱说田家父子领着几百人在观音坡布下了所谓的天罗地网，面对着险要的攻势，这田三又把大嘴一咧，乐了：“爹，您看看，您往下瞅瞅，这山有多险峻，这沟有多深呢？无底深涧呢！您看这道有多难走啊！咱在这设下几个弟兄，就在这一把，贺龙总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呀！这叫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您了说，咱还能不打胜仗吗？”田少梦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不过你不要大意了，那贺龙不是一般的人，很难对付，小心他派骑兵，懂吗？奇特的奇，咱要多加防范。孩子，你守住关口，堵住贺龙的人别上来，我带着一支部队埋伏在观音顶，咱爷儿俩是先后呼应。爹，您走您的吧。”他们做好了准备了，翻回头说：“贺龙，这个打仗情报是至关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讲的是信息战，消息必须得灵通。你俩眼睛跟瞎的一样，俩耳朵跟聋的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瞎打你就有万马千军也得打败仗。那贺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侦察人员那都是杰出的，把县城周围观音坡的情况打听的是一清二楚，是禀报贺龙。贺龙没说话呢，陈家父子是紧皱眉头啊。军长啊，看来他们是下了功夫了，他们首先占领着观音坡这有利的地形，对我军不利啊，但不知这仗是如何的打法。”贺龙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他们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我们肯定能打胜这一仗，你们就瞧好吧。”其实贺龙说这话可不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心里头有底，他有那种才。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那是元帅，在封建年代做元帅得讲五个字儿：智、德、信、勇、忠。你不具备这

这五个条件不配做元帅。头一个字儿就是智，做元帅没有智谋能行吗？就硬干，脑瓜一热，不管死活，冲啊冲啊，那不行，得善于用计。贺龙早就想好了，什么计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他跟那陈连震爷俩说，我你们父子啊，能帮着我解决一个问题就行，您说吧，什么问题？我听说这个观音坡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对，一点都不假，敌人现在首先就占领了观音坡，因此对咱们不利，咱们将计就计。你们爷俩手下的军兵爬悬崖的本事如何啊？您说是攀壁呀、啊？对，哎呀，军长啊，我们这的人没有不会攀崖的，因为生长在山区的娃子哪有几个不登山的，登悬崖峭壁是如履平地。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今天晚间你们就率领特种大队提前出发到观音坡设下埋伏，我带领着我的部队在观音坡前战壕里面点火把为号，我们来回晃动火把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呐喊声一声比一声高，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利用这机会你们赶紧攀崖，攀到最顶端的观音顶，迅速占领观音顶，你们从上的往下打，我们从下的往上打，两面夹击，让敌人腹背受敌，一举可成功。而后调转枪头是直逼县城，时间是越快越好，不能给他们留下喘气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占领鹤峰县城。哎呀，这爷儿俩一听太高兴了，军长高，这主意太好了，我们一定执行您的军令，现在我们就集合起身。陈家父子啊，抱着一颗复仇的心，也抱着一颗非常高兴的心，因为过去打了多少年的仗都没有意义啊，这次仗跟往日不同，参加了中国的工农红军呢、啊、能不高兴？所以他们集合了特种大队先出发了。当然咱要交代清楚，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贺龙马上集合队伍，带领着四个大队，前敌总指挥是王炳南，后边督队的是黄敖，贺龙居中，率领这些精兵是直奔观音坡。到了观音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钟，这天是真黑，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说玄乎点，伸手不见五指。贺龙按事先的计策，命令军兵点起火把，你们有多大声喊多大声，连放枪再呼喊，拿出这架子要攻打观音坡，不拿下来誓不罢休，但是光喊可别动，都趴在战壕里和障碍物的后面，尽量避免伤亡。一声令下如山倒，战士们是遵命照办的，刹那之间这几百人几百只火把点燃了，那火苗子都有三尺来高，紧跟着枪声大作，冲啊冲啊，占领观音坡呀，往上冲啊，你说荒郊野外呀、啊、晚上九十点钟了，那个枪声传出多远去？几百条枪同时开火，这动静能小得了吗？地皮都颤了三颤。再说敌人的守军田三佑和田少梦，
这爷俩没想到贺龙的人。

妈来得这么快呀，枪声一响吓得他们俩当时就精神。这田少梦啊马上派人到前沿阵地问田三佑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守得住。田三佑是蒙灯转向啊，强仗着胆子探身的往下一看，问明这来了多少人啊，怎么这么亮啊，看来贺龙对观音坡发动进攻了，听听他们说什么啊，不得下观音坡誓不罢休，来呀给我开枪，一定不要让他们上来，打打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事儿田少梦心里没底，怕儿子抵挡不住，拉着所有的部队都赶到前沿阵地，爷儿俩配合在一起阻止贺龙进攻，结果上了当，后方空虚几乎无人看守。就在这时，陈家父子率领着神兵盘悬崖，蹭蹭蹭一个个比猴子还快，就登上观音坡，然后啊没费劲就占领着制高点观音顶，从上面就开了枪，从观音顶上往下杀，兜着田家父子的屁股这一顿揍啊，田家爷俩也懵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贺龙的人呢，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爷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前边大部队进攻，背后也有敌人，那上哪儿招架得住去，首先来说他们精神上崩溃，打仗怕的就是这个精神，这一溃整个人也没劲儿了，再看他手下的屯兵是四散奔逃啊，撞上枪子儿的算倒霉，腿快的算跑了，滚落悬崖者不计其数。这田家父子颇死命带着卫队往下冲，总算杀开一条血路，是败回贺丰县。贺龙是一鼓作气呀、占领着观音坡，跟陈家父子这一见面大家热烈祝贺，贺龙就说快动作要迅速，刀屁股给我追，不给他们留喘息的机会，追呀、进城一块歇着，冲啊冲啊！工农红军是紧追不舍呀。再说田家父子急急在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哇完了，追上来了，快快跑，快快，都恨爹妈给少生了两条腿，这顿跑身上的东西全扔了，连枪都扔了，眼前就是贺丰县城，这阵的时间正是子夜一点，就是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嘛。他们终于跑到贺丰城的城下了，哎呀，扯开嗓子就喊上了，开城，快开门。城上也有守军，唐县长在这督队啊，唐县长手下的军兵一看，这谁呀、你们是哪部分，放屁，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团防局的局长田少梦，我们打败仗跑回来了，快开城，开完了我们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稍等片刻。城内的伪军哆嗦着把城门开开了，这些败回来的伪军往城里跑，他们刚进城贺龙的部队就到了，能叫他关上城门吗？王炳南是身先士卒，率领着先锋队，也叫敢死队，头一批人马就冲进城中，敌人在前边跑，我们的部队在后边追，是边追边射击，敌人是不断地倒下去，他们也跑进县衙了，我们也把城门给占领了。单说这韦县长唐廷耀听着城内开了锅了，枪声大作，是不知所措呀，他手里还拎着把枪，但是怎么射击他都不懂，那拿枪干嘛呀，仗胆儿呗，他就知道情况不

时候贺龙已经率人占领了贺丰县城，贺龙到这马不停蹄啊，到县衙这一搜，不见田家父子，也见不着韦县长，派人一了解情况说跑了。贺龙把眼一瞪，不能叫他们跑，必须剪草除根，追，乘胜追击，不能叫他们跑了。王炳南、陈家父子领命，马上行动，连口气儿都没喘，领着部队就追下来了。天亮四点，到了一座山前，田家父子说什么也跑不动了，连枪都没了，手下只剩下20余人。再看这20多人是狼狈不堪，包括那韦县长老唐，呲牙咧嘴往地上一坐。我吐了3口血了，实在跑不动了，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不许动，放下武器，高高举起手来。王炳南、陈家父子率领得胜之兵把这20几个人给包围了，书说简短，把他们是生擒活拿呀，一个也没剩。这回真正做到了剪草除根，天似亮似不亮，打道回城，到县衙报道。贺龙已经派人贴出安民的告示，寺外都是自己的人守把，县衙做了临时的指挥部。贺龙一看得胜之兵回来了，王炳南做了详细的汇报，贺龙点点头，各位辛苦了，你们可以休息休息了。那俘虏现在何处？都在外边呢，等候您审问。贺龙说：“这样吧，我问问啊，把他们都带上来。”一说要审问，陈家父子、王炳南等人都来精神了，大伙也不休息了，坐在旁边边歇着边陪审。这时候有人呢，把俘虏推推拥拥带上来了，那唐县长都尿裤子了。没人架着，干脆迈不动步，甚至是给拖上来的。到上头，人们一撒手，他就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气儿。贺龙瞅着都好笑。我问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你就是贺龙，贺胡子。哼哼哼。知道就好，你是唐廷耀。是我。你就是贺丰县的县长，那是上级委派，我迫不得已。其实这穷地儿我不愿意来，我老家在南京，可我又回不去，身在官场之中，上知下派是迫不得已呀。贺军长，我是个文人呢，我可从来没杀过人，您看着办吧，希望您手下超生，留下我这条老命吧。退到一旁，把田家父子推上来。田家父子也傻了，尤其这田少梦，见着贺龙两条腿肚子都转筋，那汗滴滴答答往下淌。贺龙吩咐一声，把绳子给他们解开了。贺龙点了一斗烟，来到他近前，边抽边问他：田少梦，武汉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军长，我哪能忘得了呢，我记得。那位说：这怎么个茬儿？贺龙为什么提武汉的事儿？原来这田少梦啊，跟贺龙还有一段渊源呢。贺龙做师长的时候，这田少梦领着10个人投靠了贺龙，被贺龙委任为连长。一开始他为革命工作呀也没少干，只是后来私心太重，他一看汪精卫主张清党，国共这一分开，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另投靠了主子，才投靠了国民党，便捷投了敌了。这些年一直给国民党

0: 办事儿，因此贺龙就提起当初武汉的事儿来了。田少梦一看，要算老账更完了，这汉呢躺的就更多了，心说完，彻底完，准死无疑了。哎，他想错了。贺龙拍拍他肩膀，田少梦，我这个人呢，向来记住别人的好处。我记得我为你做连长的时候，冲锋陷阵，你没少立功，你给我们也办了不少好事，不少实事，也付出了很多血汗。虽然以后你立场不稳，变节投敌了，但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还有区别。因此啊，我网开一面，饶你们爷儿俩不死。哟，这一句话不要紧，田少梦、田三又扑通扑通全跪下。谢军长，谢军长，哎呀，我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着空话没有用，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鹤峰县，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不过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觉着我贺龙傻，不应该放你们，因为放了你们，你们还投靠国民党，那你们就再来，再要落到我手里头，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懂了吗？哎呀，军长您放心，您放了我们了，我们回去一定做安善的良民，再不敢干这种勾当了。谢军长，谢军长，走吧，放他们走。你看贺龙啊，大仁大义，不是一味的杀，对人是区别对待，这样做也瓦解敌人的心。省着敌人说了，这贺龙啊，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抓俘虏，抓着他就是死，那样一来不树敌就太多了。贺龙这么做是对的，把田家父子给放了。那韦县长还在旁边呢，一看同时是俘虏，有的被放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呀，贺军长，那我呢？你呀，对不起，你跟他们不一样，哎，我不能听你的，我要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表决，大家说放你我就放你，大家说枪毙你我就枪毙你，这权在群众的手中。开会。第二天天亮，贺龙就召开了鹤峰县群众大会。其实贺龙第一次占领鹤峰县的时候开过群众大会，老百姓是印象深刻，谁没想到贺龙住了没几天撤了兵了，现在贺龙又回来了，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因此参加会的人是非常踊跃，连四乡八镇的人都参加了，多达万人之多。贺龙是当众讲话呀，乡亲们，有认识我贺龙的，我又回来了，我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又杀回来了，第二次占领了鹤峰县城，乡亲们大家可好吗？大家欢声雷动，贺军长欢迎你回来。贺龙说好，不仅我不走了，我还要成立苏维埃政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潮。
5: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

0: 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0: 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

0: 螭、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十五五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纵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黄志豪。
1: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2: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的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2: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2: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2: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2: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6: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2: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8: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2: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9: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九来早新闻。

0: 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再来关注九台要闻。9月3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民生建设、作风整治、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安排秋季森林防火、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召开2026年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2026年，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三农”部署，聚力打造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严守粮食安全底线，落实291.04万亩播种面积，建设7.6万亩高产示范片，深耕特色种养，培育48户炼煮企业，擦亮九台贡米等品牌，壮大畜牧产业，抓实人居环境、农村改革与生态建设，全力推动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转变。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莹莹，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0: 啊。
22: 电费翻倍的交，
23: 每年的家电
24: 6万，
25: 明明家里没有人，
2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6: 这些移动电厂仅关系
27: 健康消的家电
28: 耗费消耗着大量。
23: 要是全国有10%
25: 的
2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4: 千里江山图描绘的是怎样一幅壮丽山河之景？这幅画又运用了哪些独到的绘画技法和布局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8集《千里江山一望收》。

0: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这是南唐后主李煜所作之词，描绘的是南唐的江山。这竟与100多年后宋徽宗时期诞生的一幅千古名画有着异曲同工的妙趣，二者皆是表现山河无限、绵延千里之意。这便是如今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与李煜之词不同，这幅画少了清冷情绪的渲染，更多的是波澜壮阔的气势，加之用色大胆鲜亮，更体现出一种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意蕴。其间千山万壑、江河湖泊、水榭楼台交错分布，相映成趣。那么这幅流传了近千年的山水长卷，它的作者是谁？他为何仅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幅鸿篇巨制？千里江山图的背后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八集《千里江山一望收》。
1: 各位朋友，前面几期呢，给大家介绍的都是人物画，今天啊，我们选择中国画中的另一大类——山水画，给大家做个介绍。2017年9、10月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午门。

0: 展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又一次呢掀起了对传统中国画的轰动效应，参观者预约登号，还要到现场排队两个小时左右才得一件此画的真容。由于参观的人太多，不得不限制每一位观赏者的时间，被形容为呢排队两小时观赏五分钟。对于这幅长度接近12米又以精细为特色的画作来说，这点时间连走马看花都算不上，难怪询问大家观后感的时候异口同声地说呀，色彩太艳丽了啊，太壮观了，太美了。可是对于画作是什么内容啊，反倒有点说不出什么来。不过呢，好在现代的电子扫描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呢能够看到最接近原作的复制品，可以呢在放大镜下细细的观赏。至于青绿色彩特有的美感和魅力，那就只有下一次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时候呢，大家再排队去感受了。我们先把全画浏览一遍，画面起首呢就是一座高山，然后啊山势渐次低下来，直到消失。我们看到宽阔的水面，然后山势再起。那么这个布局啊，就像我们刚一看到壮美的山河就伸出双臂赞叹一样，两边的山就像两只手臂。现在山峦起伏层次更加丰富了，水面呢也出现了桥梁和舟船，使山水不再是单一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我们看到呢，在山峦起伏当中也有小块的平地和农田。与第一阶段不同的呢，是这里面的山与陆地之间呀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呢画上了多种多样的庭院的布局，给人以世外桃源的恬静和富足感。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画卷最集中的群山，在簇拥着画卷中呢最高的山峰，这其实隐喻着群臣对皇权的顶礼膜拜。最高的山峰似乎在俯视着大地，群峰过后浩瀚的水面又把我们的视线引向大海和远方，我们呢也似乎情不自禁地向前走着，把自己完全融入到画面当中。那么这样一幅不会动的画，却透露出一种灵性，牵动着我们的心绪。这么好的一幅画，那么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了解这幅画作呢，不能不提到画卷后面蔡京的一段跋文：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次，希孟年18岁，希在化学为生徒，招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线，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毁誉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加之，因以赐陈经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我们理解这段跋文，首先呢是北宋的几代君主啊都是书画爱好者，宋徽宗本人呢更是亲力亲为的书画高手。于是在后蜀孟昶、南唐李煜之后，北宋又一次在朝廷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进行书画创作。为了培养新人，宋徽宗于公元1104年在太学里增设化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正是化学的生徒，也就是学生。但王希孟啊，进入化学以后呢，他的画一开始啊，并不被欣赏，结果呢，就被安排到管理税赋账册的文书库，写字儿去了。王希孟啊，不甘心就这样了结，于是呢，又不断地向皇上进献他的画，终于被宋徽宗所认识。徽宗觉得他还算是可以培养的材料，于是呢，亲授其法，加以辅导，终于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画，得到了宋徽宗的夸奖，并且把它呢送给了蔡京。跋文最后一句：“为天下事，在做之而已。”天下事，指的是有能力的才俊人士，而做呢，是启用的意思。就是宋徽宗通过赐画说明啊，有能力的才俊人士，关键是要善于使用。清康熙年间，吏部尚书宋罗在《西皮类稿》中提到这幅画的时候呢，指出作者为王希孟，并且说呀，他后来20多岁就去世了。后来此画进入清宫《石渠宝笈》中记载呢，是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一卷。那么至此，这幅画就从这个丹青小景、青绿山水长卷，到了有正式的名称。民国初年，这幅画流入民间，解放后呢，收归国家文物局，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1: 气势磅礴的《千里江山图》是否能找到与其对应的实景？宋徽宗又为何会将这幅画赠予权臣蔡京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千里江山图描绘的是怎样一幅壮丽山河之景？这幅画又运用了哪些独到的绘画技法和布局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八集《千里江山一望收》。王希孟是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仅凭一幅画作便名垂千古的少年画家，他的成名之作《千里江山图》长卷描绘出了波澜壮阔的山水胜景，将绵亘起伏的远山与波涛浩渺的近水借助鲜明的青绿色彩刻画的气势磅礴又曲折入微，充分展示了祖国山河的壮丽雄姿，创下了北宋青绿山水写实的巅峰之作，千载以来独步于丹青世界。那么如此动人心魄的山河画卷描绘的究竟是何处的风景？青绿山水画与普通的山水画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0: 说到千里江山图，人们不禁要问，这千里江山画的是哪里？中国传统绘画呀，是有依据又不完全写实，可以在现实基础上呢进行加工调整，以便更好的呀显示这个主题的意境。就像你拿着宋代开封的这个城市地图，你就找不到那个《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是哪条街一样，它是一个集中表现。那么这幅画呢，是进献给皇帝的，皇帝的座位是坐北朝南，所以这幅画的方位呢是上南下北，画卷的内容从右方导入，两个相邻的大湖，又有群山拱卫的高峰，最后是河流入海。对照地图，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地貌在洞庭湖、鄱阳湖、庐山至长江口一线。那么一个18岁的孩子，这个古人算虚岁，那其实应该是17岁，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未成年。一个十八岁孩子能见过的山是有限的呀，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大范围的地理状况呢？不过您别忘了，在宋代啊，我们国家已经有了方格百里的绘图方法，人们对于中原的地理环境呢还是基本清楚的。请看，这是绘于宋代的雨季图，这一个小格呢，它的宽长都是百里。那么在这个图上，洞庭湖、鄱阳湖、庐山都赫然在目。王希孟啊，在朝廷的文书库房里工作，应该说是有条件接触这些图的。前面呢，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中国画啊，最初呢是注重人物的，像《洛神赋》图中，那个山水树木呢，只是象征性的背景。到了唐代，依旧是以人物为重点，但是呢，这个画山水的技巧呢，也开始有所提高。有一幅《明皇幸蜀图》中，山水已经在画中啊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而且开始呢使用了来自矿石的石青、石绿做的颜料。中国画的颜料呢，多是从植物中提取，制作和使用都比较简便。更好的呢，是它与墨色呀有比较接近的效果。缺点就是容易褪色。好在中国画呢，以墨色的线条为基础，即便有褪色，也不至于看不出画的是什么。而这个石青石绿的原料呢，是蓝铜矿、孔雀石，精细研磨以后使用，它不容易变色。而且呢，有那个矿粉特有的反光，使画面啊显得富丽堂皇。在唐代，已经用石绿来画山水画了。到了元代呢，就有了青绿山水，哎，这个称谓。这么好的画，为什么给了蔡京呢？北宋初年，为了削弱官员的权力，就实行了一职多官。多设官员互相牵制，同时呢，为了防备北方的入侵，又多多养兵，由此呢，就构成了财政开支增加，日积月累，到了宋神宗的时候，那个国家已经难以承受了，于是呢，就有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试图进行改革，可没想到的是啊，从此这个宋代的文官呢，就分成了新旧两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改革推不下去，这个内乱倒增加不少。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上下奢靡成风，不仅财政紧张，社会也不安定了，民间起事不断，宋江啊，这时候都冒出来了。于是啊，宋徽宗就想到启用属于新党的蔡京，试图呢再次进行改革。没想到的是，蔡京一来又是免一批官提一批官，改革还没着落呢，朝廷倒先乱了。再加上蔡京本人贪婪敛财，招致反对声一片，宋徽宗啊只有把他罢免。罢免了蔡京，但国家的混乱依然存在啊。于是三年后又再次任用，任了免，免了又任。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的时候，正是宋徽宗再次启用蔡京的时候。画卷中磅礴的气势，祥和的氛围，与这个此前反对蔡京的官员们所说的社会混乱，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宋徽宗把这样一幅画送给蔡京，也表达了对蔡京的信任和支持。那客观地说吧，蔡京当政的时候，在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方面，那还是值得肯定的。
1: 乾隆皇帝身为书画迷，在赏析这幅《千里江山图》的时候，留下过哪些品鉴心得？画中又有哪些独具匠心的精神？

0: 妙之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细数历代帝王，其艺术成就远远高于政治成就的，除了南唐后主李煜，便是宋徽宗赵佶了。若说李煜是多情词人，那么宋徽宗则是书画大家，后人评价他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不论是诗书画印还是骑马射箭，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天赋，在笔墨丹青上更是成就斐然。这样一位艺术型皇帝，其实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位期间也曾厉行改革，广纳贤才。他将《千里江山图》赠与蔡京，也许也是将朝廷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权臣身上。然而宋徽宗的政治眼光却远不及他的艺术造诣，《千里江山图》的墨迹还未干透，他就被南下的金兵掳走，最终魂断一邦。那么这幅《千里江山图》究竟描绘了哪些山水风光？他又是如何通过绘画技巧来展现山河气势的呢？
1: 《千里江山图》画在纵向51.5厘米高，长度呢为1191.5厘米的卷上。欣赏如此大的风景画卷，一是分段，二是呢在看景致的时候分析作者的用意，三是结合古典诗词的意境去领会，咱们讲个诗情画意。这幅画呢可以分作五段，第一部分呢就是卷首的洞庭湖，开篇是由远及近的山峦，近一半的画面是广阔的湖水。从布局上说，尽管天空和水墨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但是呢以右下方的山峦和左上方的远山相呼应，保持了画面的基本平衡。大幅的景色呀，最忌讳的就是没有深度的平面，而卷首开始的就是模糊的远山与清晰的近山相对应，就突出了画面呢深远的透视感，这就叫出手不凡。没有长期的绘画经验是想不到这一点的。由于呢宋徽宗曾经批评王希孟的画啊叫未甚工，就是不够精细，所以呢作者就极力在这个甚工上面尽力，尤其是以深浅不一、粗细不一的线条勾勒出湖水的波纹，由显到隐，细致入微，线条细的呢有的都不到0.5毫米。所以我们今天细细的观赏这幅画，不仅佩服作者的功力，也真佩服宋代那个制笔的技术，你蘸了墨还能画出这么细的线。那么画中最难看的呢是山峰下的房屋和人物。山峦中接近地平线上有两处比较集中的房屋，这些房屋呢以敞厅居多，加上水榭廊桥，这是文人们的休闲之地啊。不过呢房前无菜地，房后无农田，如果不是那个紧靠篱笆的房子里有这个人在活动，似乎啊是厨师在做饭，你真不知道这里的人啊吃什么。所以估计这王希孟啊也是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不知道这米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房屋内外的小人呢长度是2到7毫米，我们如果用放大镜来看的话呢还能看出人物的基本姿态。难能可贵的是全画的各处房舍在布局上都是各有特色，没有重样的，所以呢这些小房子严格的说也是精心设计，不是随手一画就完了。 这个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一个不同，是西洋画呢一般以一个视点为中心来体现透视关系，这个近大远小是吧，而中国画呢则常常是散点透视，就是它有多个视点，远看大体合理，而近看的时候是各有各的视点。比如说这个画面中的山峰，我们看到啊已经画到了山顶的平面，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你只有站在比山峰更高的位置才能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么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山脚下的房子呢，那就只能看到屋顶了，毕竟呢山是有一个视点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画上大家可以看到啊，既看到山顶还看到下面什么呀树木的根，所以是山有山的视点，树有树的视点，是散点的。那么在这个第一段啊，乾隆还在官画当中呢心血来潮赋诗一首：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似神，北宋院城先二本，三堂法总佛多村，可惊当世王和赵，以压一堂君若臣。亦不自私做人者，尔时挑顶做何人。诗中的三堂呢指的是盛堂、中堂、晚堂，最后一句呢是责问宋徽宗，说你那么会启用人，在治理国家上又启用了什么人呢？其实呢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好恶呢对用人起着决定作用，这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啊。宋徽宗用了蔡京是失误，那乾隆不也重用了和珅吗？第二部分是两湖之间的山地，在画面的两片山峦之间有一条江，江上有一座漂亮的长桥，一水一桥的出现避免了画面呢对山峦罗列的重复感，显示出布局的节奏。这个桥有32级木构架的桥墩，正中是十字形攒尖顶的廊桥。在现实中无论是湘江还是赣江上都没有这种桥的记载，它呢应该是作者把自己喜欢的苏州吴江立网桥画到这里来了。不过大家呢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这座桥的中部啊是双层结构，但这双层结构呢不是在桥面以上而是在桥面以下，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除了观赏景致不影响通行以外，还可以在船经过桥洞的时候利用下面一层与这个甲板船甲板的这个高度比较接近，这样呢来方便上下。那么可以说这座桥和后面的最高峰这两个是画面的两个点睛之笔，看了这幅画的人可能不会记住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个山峰，但您绝不会忘掉这座桥的特点。那么过了桥以后的山峦，就是整个画幅的第二高峰。这里就是庐山。庐山这个称谓啊，是来自周武王时期。据说呢，有一位方甫先生和这个老子骑着白驴入山修炼，结果乘仙而去，在山里面只留下了空空的一座草庐，故名庐山。中国古代读书人呢崇尚隐士的生活，草庐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归隐的思想。这幅画中呢还真的在山峦之间画出了一间草庐，那个